0: 整个建筑的设计啊，装修的方案啊，都应该考虑整个声学效应。
1: 嗯，
0: 如果你装修完成之后发现噪音比较大，这个混响比较混乱，
1: 嗯，
0: 那你再去补救，那就是事后的问题了，就是证明事先这个声学控制没有控制好。如果控制好的话，它不仅仅只靠地面来解决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建筑的六个面都可以用上声学原理。比如说
1: 不行，机场它都是玻璃的，
0: 吊顶上面可以悬挂一些东西啊，四周的墙面可以这个起，就是有层次感的，有错落的这样的声音，
1: 嗯，
0: 你看看剧场是怎么做的。
1: 那吊顶可能比地毯更贵。
0: 吊顶不一定是完全吊顶，你上面有这个就是让它不是平整的，就是有层次的，有起伏的，都可以解决声学问题。
1: 哎，
0: 单纯在地面上，那就是最后一招了，没别的方案了。
1: 引起大家的热议，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给很多人带来不方便了。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提醒后来的机场啊、高铁啊，
1: 设计啊
0: 这个设计者还有这个使用者，要优先考虑到这些问题。
1: 嗯，
0: 肯定他最开始考虑的是使用便捷、建筑成本还有美学。
1: 嗯，
0: 唯独
1: 没有考虑，
0: 或者说考虑的很少，这个声学效应。
1: 哎，现在人多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真是响啊！好，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啊，陈皮茯苓山楂丸。哎，好像今天不是这一款了。
0: 啊，那你也可以先吃着，你看看今天要推荐什么。咱们先嚼着山楂丸啊，这个早上饭后嚼一颗，让您胃肠更加顺滑啊，助您消化，让您滋阴补阳。
1: 嗯，哎，但是我觉得东北的老人还是挺爱吃这款产品的，因为
0: 山楂丸啊，我跟你说，小时候我爸爸那是药，那是中药山楂丸，
1: 没错啊，药食同源嘛。
0: 我经常偷来吃当糖吃，
1: 但是卖了一天就断货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要推荐的是这个紫光源的酱卤蹄筋儿啊，哎，这都是为了咱们国庆中秋佳节准备的啊，自己酱那一般人酱不好，火候也拿捏不好，所以我们带来这个紫光源清真酱卤牛蹄筋儿啊，很方便，开袋就能吃，什么都不用准备，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而且紫光源是百年老字号啊，这个大家放心，和一般的这种这个外边卖的酱油筋儿这个什么酱蹄筋儿是不一样的，老字号清洗的干净，肉源合规啊，口味呢更不用说了，非常有保障。平时呢单买这一袋紫光源牛蹄筋儿得40块钱，今天专属福利，买五袋送两袋，到手整整7袋，每袋都是200克的足秤，真空包装的啊，拆袋就行，7袋加起来是2斤8两，全套就只要199，算下来一袋才28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记好了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来直接下单。成天说中秋佳节的事儿，我总觉得明天就放假了，
0: 后天就中秋了。
1: 别听他瞎说，得后天。
0: 可不，后天就中秋吗？
1: 啊，真是啊！哦，明天晚上放假。
0: 你以为我随口说的吗？
1: 啊，
0: 我一直掐着指头算呢。
1: 是明天下了班开始放假，不是明天。
0: 不能胡说八道啊！你一说完了，明天很多人
1: 不
0: 去上班了，麻烦了。
1: 比如说明天早上又剩我自己了。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一处风景。

0: 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7度，其他地区9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中西部有3到4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西北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今天呢是秋分节气了这个日子过得真快呀。今天过完秋分这个节气呢，明天待一天，后天就中秋了。
1: 对，然后再上三天班呢就国庆了。
0: 中秋这三天呢又连着周末，这个小假期过得也特快，然后再上三天班直接国庆。
1: 对，直接放一个大假。反正大家就，我觉得我身边至少就是每天都在上班的朋友就觉得说哎呀，这日子还是很有盼头的。
0: 但是要是盼完了国庆假之后，应该就只能盼元旦了吧。
1: 对，那就得一直到年底了。而且就是气温逐渐降低哈，就是我们要迎来东北非常难挨的冬天了。
0: 确实是，尤其那个没供暖那一段日子啊，大家必须得把这个保暖工作做好。
1: 对，过完十一到来气儿之前家里那个冷啊，那个硬呢。
0: 对对对，反正每个节气呢，我们应该做和每个节气相关的事情。那么秋分节气，我们要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就是你看这个夏天攒的那个很多的湿气，可能还没有排干净，但是呢，这个秋分的节气就来了啊，所以进入到秋季之后，我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是有，就是身子发沉，有点犯困，我就是反正。过了立秋之后没多久吧，就感觉中午想一直都想睡一觉，然后晚上要是睡得稍微晚一点，早上就容易特别费劲的起来，
1: 对，就很累很疲倦。我昨天晚上是偶然间发现自己脚脖子有点肿。我不知道这个跟秋天进入到这个节气当中有没有一些关系。反正就是一到换季的这个时候哈，就会有身体上会有很多的这个变化跟提示，会告诉我们可能身体会存在一点点异样。
0: 对，
1: 那这些小的变化其实我们是需要把它关注起来的。你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身子发沉呐，犯困，包括什么四肢肿胀啦，包括舌苔厚腻啦，它可能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比较重的一些表现。那其实秋分的这个时候呢，也非常适合给我们的身体去除湿。
0: 对，得除一下啊，除一下，让我们就是有一些精气神儿，完了活蹦乱跳的啊。这个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问题。怎么就身子这么发沉，整日犯困呢？
1: 你一说活蹦乱跳的，我想起之前东北卖鱼的那个视频。

0: 里子鱼奔奔乱蹦的5块。
1: 五块，
0: 对、啊、
1: 对，五块。咱们争取让自己都达到5块钱的一个价位，这个价位。
0: 让咱们自己的精神状态都嘚嘚的啊。
1: 3块钱那就不行，
0: 就不行，
1: 是胎胎歪歪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说吧，先关注一下这个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的活动啊。现在是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呢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那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的，只要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都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那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啊，就是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很多朋友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是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也会觉得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啊，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这个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你就会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眼前更是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多了。中秋团圆的日子哈，咱们调理好眼睛，哎，我们出去旅游啊，看看风景啊，也都更加舒心了。
0: 嗯，那也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这个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都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再给大家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还有就是咱们跳广场舞的时候也可以拿着它。还有呢，就是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但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黄金屋说：“赵飞芳上午好。”
0: 嗯
1: 嗯，
0: 哎呀，不惑说，
1: 是吧？
0: 梆当一声，不惑说：“快过年了，快过年了，可还早着呢吧？”忽然开朗说：“可静说明天就中秋了
1: 啊，
0: 他可能表达出了内心的盼望之情。”
1: 对，那个因为很多咱们的朋友们，就是如果比如说那个有上行政班的朋友们，
0: 嗯，
1: 就可能就是明天晚上就放假了嘛。
0: 哦，对呀，
1: 啊，
0: 哦，对对对，然后咱们那个周五咱们还有一天节目，
1: 对对对，中秋我们还是依然在直播的啊。
0: 是的，我们的节目是照常的，大家要准时陪伴啊。
1: 嗯。老同志说：“赵飞芬儿上午好。”
0: 蜗牛说：“3块钱的是带死不拉活的，有点翻白的，
1: 有点儿。”哎呀，那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处在这种带死不拉活的那个状态。
0: 对，我们都得就是超级饱满热情，每天都精神的
1: 啊。
0: 嗯，
1: 那么咱们呢，就是过了一个大夏天之后呢，我们评判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啊，给大家一些提示性的信号。哎，你对照就要这个信号，看看自己是不是湿气太重了。啊，你第一个呢是困倦乏力，这个我就有，你总觉得睡不醒，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身上有东西呢像裹着似的，懒得动弹。
0: 嗯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非常普遍。
1: 嗯，我有。
0: 嗯，有的朋友可能甚至一年四季都有。
1: 没好时候啊。
0: 你看春困秋乏夏打盹，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有这种疲倦感
1: 啊？
0: 但也确实是啊，它从一个侧面在提醒着我们，可能就是身体当中的湿气比较重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呢，就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舌苔。
1: 嗯
0: 嗯，健康的舌头呢，它是淡红色而且非常有润泽感的。
1: 嗯，
0: 而舌面上呢，它有一层就是那种薄的白的舌苔。
1: 嗯，
0: 但不会有齿痕。那如果你体内湿气很重的话呢，舌头的两边就会出现齿痕了，也就是有一些小的牙印，大家可以照镜子看一看啊。舌苔白厚，然后看起来呢滑而湿润，这个就说明我们体内呢就有寒湿。
1: 嗯，
0: 然后如果说舌苔是很粗糙的，然后又很厚，又发黄又发腻，那说明体内呢有的是湿热。
1: 哦，
0: 哎，它有的东西不一样。
1: 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个镜子啊，看看自己，然后那个伸伸舌头。一般比如我们看中医什么的，中医也会让咱们伸伸舌头。
0: 对，也会看舌头，然后再给你搭脉。嗯，
1: 对对对，反正我自己看那个中医，他说是有一点点轻微的痰湿体质的。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0: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四肢，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手脚发胀啊，早上起来如果大家戴戒指的话勒手，袜子的那个勒痕呢很明显，小腿肚子发酸发沉啊、这个如果有的话也是一个判断标准。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吃完东西你会发现饭后肚子特别胀，然后消化呢它又很慢，你总感觉说对这个肚子它鼓鼓溜溜的，
0: 对
1: 那也可能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了。
0: 对对对，接下来那就是你的整个的脾胃的运化功能减退了，那这样的话湿气就必然会堆积到体内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再发胖的话它就是虚胖啊、肉多很松软的那种感觉啊、
1: 肉多很松软感觉挺好吃的，
0: 确实
1: 一下大脑那个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大面包的样子
0: 从烤炉出来的，
1: 对，
0: 感
1: 觉超级蓬松
0: 对对对
1: 很暄软的状态，
0: 确实面包你如果是这种感觉那绝对是上等佳品
1: 对，但如果咱们自己身体出现这样的状态那咱们就得及时去调整它了
0: 对对对
1: 豁然开朗可逗了，他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冬天睡不醒，
0: 一年四季没好时候
1: 啊、对咱们还是精神的啊，就是今天跟大家说就是到这个秋分
0: 啊，
1: 我们把体内的这个湿气啊给它好好的排一排、然后咱们以一个饱满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寒冬。
0: 哎，秋分呢反正也我觉得大家没啥吃的吧，一方面呢也可以吃点饺子，就是不犯任何毛病，
1: 对
0: 啊，另外你的餐桌上如果有点什么小酱卤咱们配点饺子我觉得特合适，反正到饭店我如果是到什么饺子馆之类的有一些就会包括到那个什么锅烙馆之类的就一定会喜羊也点一盘熏酱
1: 什么之类的，熏酱，哎呦我觉得东北人太爱吃熏酱了
0: 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哎，这个呢其实也特别适合咱们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在家吃一吃啊，这个蹄筋儿呢胶质满满，吃着特别有嚼头，解馋又下饭，哎，然后呢你直接这个空口吃也很不错，味道呢给大家做的是比较清淡的，但是那个卤的那个酱香味特别浓，咸就是它不咸，然后如果大家比如说那个用它再给它加工一点，拌点什么小凉菜，放点黄瓜，放点香菜什么之类的也很好吃，
1: 对，尤其就是咱们如果中秋或者国庆啊全家聚会什么的话，它很方便的一点呢在于它可以不用再加工了，
0: 对，
1: 你说我直接开袋即食它就很方便啊，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了。然后这个蹄筋呢不光是咱们吃起来很补身体，因为胶原满满嘛，更重要的是啥呢，就是咱吃着非常香，然后嚼得非常过瘾，每一口呢都是那种软糯弹牙的鲜香感，真的比普通的蹄筋好吃太多了，它就是很软烂同时又非常有嚼劲儿。
0: 对，吃蹄筋儿就是或者吃一些外面我们买到的什么卤味啊肉类啊，这个其实最怕膻和腥，那么给大家选用的这个蹄筋儿，从原料到后期的这个整个的制作工艺和过程呢就是都特别的非常严格的把控，没有碎筋儿，也没有这个什么牛皮冒充啊，边角料什么的这些都没有，胶质满满，然后呢会给大家去除杂油啊，反复的清洗到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腥味儿，肉圆呢又是合规卫生的，下锅卤之前其实就为整个的好口感打好基础了。
1: 对，然后它这里面呢是用那种老汤做底的，里边搭配上这种八角啊、桂香啊、桂皮还有香叶，这样都是天然的香辛料，就很提鲜又非常的解腻。然后我吃蹄筋呢就是我怕两点一个是怕它卤的那个时候少就它吃起来吧特别硬嚼不动，
0: 我懂，
1: 然后又特别怕呢就是卤的极其烂乎
0: 啊，那个也不行，
1: 就黏糊糊的，就是一下就没有嚼劲儿，它就失去蹄筋儿的意义了。
0: 对对对，
1: 但这个你就是打开袋之后啊，大家也不用说去什么焯水啦、再调味啦，其实都不用了。你又想吃冷盘儿，咱就直接开袋直接切。你说我想吃稍微热乎一点的，你就到锅里加热几分钟就行，就很方便。然后它吃起来就是那种又松软又弹牙
0: 啊，
1: 很香。
0: 对，口感给大家做的特别的到位啊。然后整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买5袋送2袋，我们到手呢是7袋，每袋呢都是200克的足秤，真空的独立包装，哎，囤着就是又干净又方便啊，啥时候想吃的咱们随手拆开一袋就行了。这个7袋加起来呢一共是2斤8两， 加一起全套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送货上门，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提筋的链接了啊。
1: 然后今天呢，还有一款非常好喝的酒给大家带来了，是白水杜康的匠心人参枸杞酒
0: 啊。这个也好喝，因为也是赶上咱们中秋加国庆这个双节，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你看比如说什么酱卤蹄筋啦，山东白酒啦，然后那个各种卤味那个大拼盘啦，包括到

0: 吃饭的时候很下饭，
1: 啊，
0: 然后还可以拿它就点小酒，
1: 对，
0: 当成下酒菜也非常的不错。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水肚康呢，它的基底啊，就用的就是咱们的肚康正宗52度的那个浓香型白酒，
1: 嗯，
0: 它是纯粮固态发酵的，酒质是醇厚干净的。然后这里面的人参呢，它是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
1: 嗯，
0: 它那个参味非常的够，而且营养特别足，
1: 嗯，
0: 就是在单纯喝白酒的基础之上啊，帮助咱们补气固本，温润养身。而且这里面搭配了地道的这种宁夏枸杞，是可以帮咱们养肝明目，润燥滋养的。所以你看，人参、枸杞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养生的好食材，
1: 嗯，
0: 搭配上这个品质很高的这个白水肚康，哎呦，那整体来说就是在咱们喝酒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让身体得到一种滋养。
1: 是的，是的，它喝进嘴之后呢，就是不冲，也不辣喉，也不烧胃，小酌一口吧，你会感受到酒里边混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草本的清香，特别的顺口，小酌个一两二两的，哎，其实还是会发现身心都挺松快的，能，因为天气也冷了嘛，对吧？咱们很多叔叔们就是可以喝一点，完了那个。睡上一觉，暖暖和和的那个感觉啊！
0: 哎呦，感觉这小日子也太美了
1: 啊！
0: 给大家带来套组也很划算啊！就平时大家如果买呢，这一箱的话是6瓶，每瓶500毫升，价格是299。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节前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就是直降100。
1: 嗯，
0: 现在就是一箱到手，6瓶只要199块钱啊！一顿喝个2两的话，其实你这一瓶能喝上3-4天。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你想这一箱6瓶，咱们正经的喝一阵儿呢，而且有的朋友也不能。是天天喝
1: 啊，
0: 所以这个酒还是很划算啊，而且呢，就是已经帮咱们泡好了这个人参跟枸杞，而且原料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大家可以赶着这个节前有活动，就抓紧时间下单。
1: 嗯，
0: 同样是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电话订购是可以货到再付款的啊，送货上门的。然后或者大家可以在平台上下单，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666这3个数字，
1: 嗯，
0: 就可以收到链接了。然后点击链接呢，你填上这个自己的收货地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打电话啊，打400-999-0139，或者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酒和这个酱卤蹄筋的链接了啊。
0: 嗯，看看群里啊，老同志说，嗯，刚才来了个回笼觉，
1: 啊，
0: 醒了挺精神啊，准备中午饭了。
1: 那肯定舒服呀，回笼觉我也特别喜欢，
0: 可香了，睡醒之后，
1: 哎，真可香了，
0: 然后抻一个懒腰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满足
1: 啊啊，光岁说你俩早上好啊，
0: 啊早啊
1: 啊，他说白水肚康呢，这个一小酌整来整去就把一瓶给喝了，迷瞪了。
0: 哎，你还是很有量的
1: 啊
0: 啊，这辉儿哥还是自己很那个很有量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说这小酌一点然后就把这一瓶喝了，啊，那一瓶可是500毫升啊。
1: 对，
0: 嗯，
1: 但是喝酒反正咱们必须得控制好量。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节制。
0: 嗯
1: 啊，一定要节制，
0: 小酌才怡情嘛。
1: 啊啊，挺有意思，咱们这酒这瓶子就是长得挺好玩的，
0: 很好看，
1: 啊，
0: 而且人参枸杞其实很有咱们东北特色，如果大家11走亲访友啥的话，
1: 啊，
0: 我觉得拎两瓶也挺好看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大家反正如果想仔细的看看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3个数字666，就能看到咱们这个酒和酱卤蹄筋了啊。
0: 嗯，然后今天早上在那个刚起床，我就看咱们群里的大家的那个聊天记录
1: 啊，
0: 我天，光辉岁月今早拍那个云海也太美了吧。
1: 哦，
0: 我说你这个是用手机拍的还是用专门的那个相机设备拍的呀？哎，我当时就感觉，我说这11就是应该去看一看。
1: 对
0: 啊，他说11的时候可以到白山看枫叶，
1: 啊，
0: 然后云海日出，哦，我觉得这景色真的太漂亮了
1: 啊。11的时候就是其实那个我觉得就是咱们在那个东北啊，围绕着东北就转悠，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0: 嗯，
1: 因为11的时候就是这个东北的秋太漂亮了，
0: 哎，那个枫叶红了之后
1: 啊，
0: 然后那个山上就是像
1: 油画似的，
0: 对，像油画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关键它那个颜色吧，就是饱和度特别高
1: 啊，
0: 红的、金黄色的、淡黄色的
1: 啊、
0: 橙色的，然后带着一点点绿色的，
1: 对，
0: 哦，交杂在一起太美了。
1: 对，
0: 嗯，
1: 我们东北的秋，哎妈，简直了，无法形容。
0: 光辉，所以说就是拿手机拍的，
1: 嗯，
0: 哦，真的拍得很好，那个景色真的很漂亮。
1: 对，清新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晒好的这个榛蘑。
0: 哎呀，这每天。

0: 那自己都给自己安排点活儿。
1: 他说等着冬天炖小鸡猪肉什么的都特别好。
0: 太好了，
1: 那肯定是啊。
0: 你这小蘑菇得老好吃了。
1: 哎呀妈，
0: 是那种越炖越有味儿的。
1: 对对对对，越炖越那个，把它的那个味儿鲜味儿什么那个蘑菇炸出来。
0: 哎，我觉得榛蘑是一个很奇怪的食材，就是我好像从来没发现有炖烂糊的那个榛蘑菇
1: 啊，
0: 就它好像咋炖都那样，然后反而你炖的时间越长它越吸那个汤汁儿。
1: 对，
0: 然后一咬吧就有那个肉头的感觉，然后又有那个汤汁儿的那个肉的那个香气。
1: 哎呀，
0: 然后又是那个蘑菇的口感。
1: 榛蘑真是太好吃了。
0: 嗯，确实是
1: 啊。
0: 哎，家里晒的这各种干儿啊，等到那个冬天的时候清新，你就做好菜你就给我们发吧。
1: 对对对，
0: 就馋我们吧，
1: 馋我们吧啊。欢迎开朗说，我睡回笼觉呢全是梦，咋回事？正常吗？那就是你没进入到深度睡眠呗。
0: 对，没睡踏实。
1: 对对，他又说拍云海还得是还人的舞女山老好了。
0: 哦，这是他拍的。
1: 哦，
0: 哎，也很漂亮。
1: 嗯
0: 嗯，我发现豁然开朗也是特别喜爱大自然的。
1: 老喜欢了，
0: 而且很喜欢咱们吉林，就是没事来溜达一趟。
1: 对
0: 啊，反正咱离得也近。
1: 对，
0: 嗯，
1: 自从感觉那个大厨不怎么当了之后，就开始那个进入到旅行界了。
0: 对，大厨现在没事儿，就是周末你看有的时候上长春来一趟
1: 啊，
0: 完了你看今天这又是去看那个云海日出了
1: 啊，
0: 小日子安排的贼美啊。
1: 对，
0: 嗯，
1: 他说哎妈，哪能自己一个人喝一瓶啊，三个人喝一瓶，他们都说这酒好，
0: 是吧？真的很好喝。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酒啊，一个是品质很高，一个是价格确实很合适。
1: 嗯，大家反正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0999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啊。
0: 嗯，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秋天啊，秋分的这个时节，我们怎么给身体去除湿气。
1: 嗯，
0: 那有一些小的方法呢，我们一会儿也跟大家来详细分享吧。
1: 嗯，
0: 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就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很不错，确实保护眼睛啊，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 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的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7度，其他的地区9到14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9度。
6: 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还有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是只收取196块钱的。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大家来住院。
1: 如果呢，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来参加，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行了。专家的会诊费的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的名额是有限的，大家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呢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0: 看看群里的留言啊，忽然看狼给我们发了两张图，他说这个葫芦条炖鸡非常好吃
1: 啊。
0: 哎，你知道啥是葫芦条吗？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说，我今年就是活到这么多年，我是前两天第一次吃到了葫芦馅的饺子，
0: 就是不是西葫芦就是葫芦，
1: 葫芦做的。
0: 我那天是刷短视频，然后看到一个就是也是东北的一个博主，家里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结出来的那个葫芦，然后有的形状长得不好，你就没有办法让它做瓢
1: 啊。
0: 然后他们就拿了一个能爆丝儿的那个就是大机器，就开始围着那个葫芦开始那个就是做这个葫芦条
1: 啊。
0: 就它刮下来就是就除了外边那一层绿皮之外啊，那个里头刮出来的就是晒干之后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是那个葫芦条，
1: 我一会儿得去网上找一找，因为我没有想到过就是葫芦它是能吃的。
0: 我原来也不知道，因为我知道就是你看，一个是自己能做瓢，一个就是它那个那是丝瓜瓤能刷锅
1: 啊。 对
0: 那葫芦还不行。
1: 对，
0: 那葫芦除了观赏，我觉得没有啥别的那个作用了。
1: 啊，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0: 我那天刷短视频，他们说这个就是能吃的，我也很震惊。
1: 能吃，
0: 能
1: 吃，嗯，反正我那天吃那个葫芦馅的饺子，葫芦馅儿就是葫芦，它就是反正。

0: 啥特别的味道吗？
1: 没有，
0: 是像西葫芦那种，
1: 吃起来就是比西葫芦有点咬头，就是差不多，味道很像，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它有点咬头就行，就差不多就这样。
0: 哦，
1: 没啥特别的味儿。然后你要是反正你根据你饺子馅调啥味儿，它就啥味儿。
0: 对，反正就是饺子味儿
1: 啊。对对对，
0: 嗯，但我觉得这个东北葫芦条要是拿腌咸菜，应该挺好吃的，
1: 应该能好吃，
0: 是吧？应该能很哏啾。
1: 哎，但我是在辽宁吃的，就是在吉林我真的没吃过。那你看那个豁然开朗也是辽宁的朋友吗？
0: 对，
1: 就是可能是不是咱们辽宁的朋友愿意吃这个葫芦什么之类的啊？他说可制咸菜，可以炖菜，可以炒菜，啊，没吃过，嗯。
0: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啊。
1: 对对对，
0: 嗯，然后这个欢欢给我们发照片，哎呀，太美了，一下就把我想旅游的这个心都给我勾起来了。
1: 那
0: 他说这两天呀，天天下乡拍稻田啊，每年秋天我都喜欢去拍秋收。
1: 哎呀，
0: 这太美了！你这是在哪儿拍的呀？
1: 啊，
0: 这真的就像画一样。
1: 而且这个给你拍照的这个朋友也很会拍呀。
0: 对，就是他的光影啊，然后他的构图 啊都掌握得很好。
1: 对呀，
0: 嗯，
1: 哎呀，
0: 不会感慨说大家拍的这么好，都是美照啊，
1: 真好看呐，
0: 真的很美。嗯嗯，梅子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发照片了，也是这两天去拍的秋景。
1: 对，
0: 嗯，
1: 他说这个是在大江坝拍的几张秋天的景色，
0: 嗯，昨天刚拍的。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的树叶，
1: 黄黄的那种的，
0: 对，嗯，金灿灿的，然后就是还没到那个深秋
1: 啊，
0: 它又颜色没有那么深，
1: 嗯，
0: 然后它又没落满地，
1: 哎，
0: 就现在看起来呢，就这个树它又很繁茂，然后又有那种金灿灿的收获感。
1: 对，尤其在那个晴天阳光一打上的那个时候啊，特别好看。
0: 嗯，很美，
1: 啊，
0: 过两天然后你等那个叶子再红一红再去拍，
1: 啊，
0: 它又是另一番景象。
1: 然后呢，就是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红色的，它们就尤其交织到一起，嗯，那个层次感，哎呀，
0: 尤其是漫山遍野的那个，哦，太漂亮了，
1: 啊。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年去那个枫叶谷
1: 啊，
0: 是叫枫叶谷啊，
1: 蛟河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啊，红叶谷，
0: 红啊，对对，红叶谷
1: 啊，
0: 还能漂流呢。
1: 哦，
0: 啊，就是你在那个山间漂流的时候，然后你那个岸两边的那个叶子
1: 啊，
0: 就是像画一样，什么颜色的都有
1: 啊。是秋天的时候去
0: 的，秋天
1: 的
0: 时候，就是唯一有一点就是不那么尽如人意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水呀，啊，是非常拔凉的，
1: 对，很拔凉。
0: 就虽然给你垫了，就是它那个皮艇
1: 啊，
0: 它就是很温，完全不隔温嘛，
1: 啊，
0: 就它那个温度直达你的皮肤，
1: 啊，
0: 就我们坐上去之前，它还给我们就铺了那个小垫儿，
1: 啊，
0: 但是依然就是没有办法隔走那个凉气，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很冷，但是你看两边的那个景色也真的太漂亮了，
1: 啊，它是那种就是属于晃晃悠悠的那种，
0: 缓缓的，它的水流一点也不湍急，
1: 哦，
0: 它就是从上到下悠悠荡荡，悠悠荡荡你就下来了，
1: 哦，
0: 就看着可美了，
1: 哎呀。想想我觉得都能不错，
0: 嗯，所以大家到这个，
1: 啊，
0: 这几天放假吧，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下的话，
1: 啊，
0: 也可以去漂流，
1: 哦，
0: 我觉得冬天的这个漂流还是挺美的，
1: 不错不错，
0: 嗯，
1: 但你这是文漂，就是我以前漂过两次都是
0: 五漂，
1: 五漂，五漂，
0: 五漂包捞吗？
1: 五漂就是，那就是你就是一顿葫芦啊！
0: 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很多，就是比如说那个，哎，《西游记》当时在哪儿拍的那个通天河来着，
1: 啊，
0: 就说那边不是也修了个景区，
1: 啊，
0: 然后就是那个水流很急嘛，
1: 啊，
0: 然后他们那个打出的就是广告，就说包捞包活，
1: 啊，
0: 但基本上每一个皮艇下来都要翻车，就是肯定都要把你扣到水里。
1: 对，
0: 然后穿救生衣，反正你也能飘起来，你也能浮起来。
1: 啊，手上然后必须得有那个大盆，就是那个像冲队友，
0: 啊，然后
1: 到最后，就是，
0: 互相还得扑。
1: 对对，到最后就是一起飘，谁都不认识谁了，就是五五坡。
0: 哎呦，完了，
1: 啊，
0: 下来基本上就说左脚右脚的拖鞋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也反正看视频当时觉得挺过瘾的，就是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啊，对，等你身体这个杠杠的时候，咱们也可以一起飘一次，
0: 对对对，一起五飘一次，
1: 啊，对对对
0: 那我能打过你们吗？
1: 没事
0: 但几个朋友或者家人一起聚会什么的，组织一下去玩还挺好的，但是注意安全啊。
1: 嗯嗯，欢欢报地址了，大家如果想去呢也可以就是直奔啊，是东丰县的三河乡，
0: 嗯，
1: 啊，
0: 就是那个稻田真的很美，
1: 东丰也不远啊，一个小时左右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
0: 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自驾游其实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安慢悠悠的，我走到哪儿随时想停车，随时想玩看景色，我就可以时间完全由自己来掌控，
1: 对呀，啊，
0: 嗯，
1: 黄金屋说今天下午两点呢，在大安嫩江湾的国家湿地公园有大型的文艺汇演啊，叫山海相连，意润荷香。 啊，是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七省的文艺工作者演出。
0: 哎，
1: 这么盛大
0: 呀！
1: 嗯
0: 啊，那今天那个拍点是一个盛况吧？
1: 啊，那肯定去看呢。
0: 对呀，去看一看啊！
1: 去看啊！行，我们赶快呢，再来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些大家的，比如说有湿气的反应，我们过完一个大夏天嘛。现在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它也可能成为身体的加湿器。你比如说，咱们在夏天，有的朋友愿意运动的时候穿那个什么暴汗服。
0: 对啊，不是为了让自己那个汗出的更多一些，更排湿气吗？
1: 这绝对不行。就是你别说穿暴汗服了，就是三伏天的那个暑气。特别热的时候，咱们出特别多的汗，这个其实也都是不对的就是它会伤阴嘛所以咱们包括运动的时候，其实都不太适合让自己大量出汗。有的朋友就觉得，哎，我大汗淋漓，这得老爽了。
0: 对呀、
1: 啊，我
0: 出那么多汗，
1: 我
0: 肯定是达到锻炼的目的了。
1: 对对对，这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0: 这很伤身体的。
1: 对对对。
0: 那什么样的出汗才能说是身体在排湿气呢？这专家也说了，就是我们全身啊，就是达到一个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千万别大量的啊。如果说呢，体内有湿气，那排湿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不能说这一下子夸嚓我把它都排出去了，那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1: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在夏天的时候用了特别多的那个艾草的足贴去去湿。
0: 哦，我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很喜欢用那艾草足贴，因为每天贴完你真的发现它就能吸出很多湿气，肉眼可见的。
1: 这个呢其实也有一些就是适不适合的，这个其中的要提到的比如说上热下寒的体质，就是上半身燥热长痘，下半身呢怕冷脚凉，这个咱们可以酌情的去尝试因为足贴呢它能够起到引火归元的作用，把上面的火给它引下来，帮助舒缓相关的不适。但是你如果是热性体质，脸上总长痘什么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贴了。我其实是有一点点轻微的热性体质，
0: 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具体状况再来决定。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千万不能久坐不动从中医的角度看来呢，就是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你长时间的久坐久躺其实都不好，然后长期缺乏运动呢，很容易出现这种身体沉重、四肢无力这类湿气偏重的表现。所以咱适当的还是要动一动，
1: 要动，一定要动第四个呢，就是偏好肥甘厚味，因为天气越来越凉，我不知道大家胃口是不是越来越好，包括那个就是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好像让咱们去储存一些脂肪的那样的一些调节能力然后我们就会吃一些什么那个味道浓厚的食物，油腻的、甜腻的我自己就有这感觉，我最近都吃了两次小蛋糕了，
0: 胃口大开吗？最近
1: 呢，就是等于从去年咱就不提了，至少就是从一月份到九月份我都没吃过任何的甜食
0: 然后最近吃了两次小蛋糕，
1: 就是上那个超市看着有点走不动道了对对对，后来想说买一盒吧。
0: 对，就是身体在给你这个信号它需要你给它补充这些东西才能感受到快乐
1: 对对对那你这样的话其实呢如果过量的话也会伤害咱们的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从而助长湿气的生成留在体内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贪食生冷、饮食不规律的人群是更容易生湿气的都很容易导致就是脾胃功能变差。
1: 是的，
0: 那体内肯定湿气就堆积了。
1: 豁然开朗说，昨天那个通天河的视频在这个上网上看见了，说太吓人了，说翻就翻，我可不敢玩。
0: 我觉得你会游泳行，一个是你得会游泳
1: 他那个是水流很湍急，
0: 我非常之湍急就是怎么形容呢？我建议大家去搜一搜，
1: 我一会儿要搜一下。
0: 你搜通天河漂流，你基本上就能看见了。
1: 我一会儿要搜一下。
0: 很多那个年轻人居多就大家都去那个体验我当时想说，这个我倒是挺想去，但是如果真到那儿，我不一定能干，
1: 不一定敢下去。
0: 哎呦，可就是那个大坡唰就下来了，那个船。
1: 我懂
0: 那个就是皮划艇完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一船可能出发的时候坐四个人然后这一个坡下来之后这船就空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都在水里飘着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旁边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拿那个杆就是
1: 捞你
0: 然后再给你周船上去完你再接着飘完下个坡可能你又到船下头去了完了再捕捞你。
1: 哎呀妈呀，我们就是化身为什么混的饺子之类的这样的
0: 状态。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就是你说的舞漂然后 后大家在飘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拿那个盆儿。

0: 啊，什么桶 啊，
1: 互相泼，
0: 互相泼
1: 啊，
0: 还有拿那种巨大的那个呲水枪的。
1: 哎呦啊，哎呦，
0: 反正就是整个这一趟下来，我觉得一个是非常热闹，
1: 嗯，
0: 一个是很消耗体力。
1: 对对，
0: 但我真的建议，就是如果大家你会游泳，有一定的就是技能，
1: 对对对，你可以去，
0: 你再去尝试
1: 啊。
0: 完全不会水的呢，我建议大家就到咱们东北，就是到你红叶谷什么的，
1: 啊，
0: 你就文漂就行，啊，
1: 对对，静静的，
0: 你就静静的在里边看看景就可以了 啊。
1: 哎，你看不惑真去搜了 啊，是这种，哎呦我
0: 吓人不？
1: 妈呀，真是那种就是《西游记》通天河的感觉啊！
0: 对啊，就是坐大乌龟背上的那种感觉，
1: 啊，对对对
0: 对对
1: 对，
0: 然后你就在里边你就飘飘飘，
1: 啊，对对对，
0: 就是那个。
1: 啊，我一会儿再去看一看那个具体的那个。
0: 哎，你看那个视频可过瘾了，
1: 啊，
0: 下节目大家都去搜一搜啊！
1: 行行行啊，行，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首要的推荐的就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这个酱卤蹄筋儿呢，它整个给大家卤的那个口味特别适中，咸淡适中，然后口感呢也都是特别适中的，又有嚼劲儿，又不烂糊。哎，不是那种面面的那个感觉，整个的味道呢也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的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味，所以我们呢买回去它是真空包装的嘛，你直接开袋，然后我们切开呢就直接吃也行，我们都已经就是早就买过了，给大家试过了啊，直接吃没有任何问题，很筋都有嚼劲儿。另外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拌点什么小香菜，拌点黄瓜条、黄瓜块拍的黄瓜，然后我们放点蒜末、辣椒油往上一淋，哎妈，老香了！淋点香油，我觉得也是灵魂和精华呀。
0: 嗯，就是它其实吃起来的那个口感是非常软糯，但又很弹牙的。
1: 嗯，
0: 就是又让你觉得很烂糊，它同时呢还有保留了蹄筋的那个嚼劲儿感。
1: 嗯，
0: 然后它开袋就能吃，然后也可以呢，就是你稍细做加工也可以。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也非常的划算啊，平时一袋是要卖到40块钱的，然后今天呢是买五送二，咱们到手整整7袋，价格一共是199。然后每一袋呢都是足足的200克的足秤，这是卤好之后的净重啊，是200克的足秤。
1: 嗯，
0: 然后每一袋呢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就是咱们吃起来呢它是又干净又方便的，想什么时候吃咱们随手拆一袋就行了。这7袋加起来呢一共是能够达到2斤8两的分量。
1: 嗯，
0: 全套到手价格就是199块钱。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啊，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你就发666这三个数字，
1: 哎，
0: 就能够点击收到的链接来下单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是酱卤蹄筋儿啊。另外呢大家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三个数字666之后呢，也能收到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水杜康的人参枸杞的这个白酒。
0: 嗯，
1: 这个酒哎，这个品质特别好，然后给大家的价格那也是特别划算的，是199块钱6瓶，就是6斤，它里边泡的都是人参和枸杞啊，然后我们喝起来呢，这个身体入酒嘛，它就是特别的纯润养生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咱们比如说中秋国庆的时候，今天下单我们绝对是能收得到的，我们就等着中秋国庆的餐桌上让它出现就行了。
0: 嗯，
1: 喝起来你比如说你配点什么酱卤蹄筋啦，配点那个熏酱拼盘啦，
0: 哎呀
1: 哎呀，就是
0: 前两天买的阿列克谢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这都是绝配呀。
0: 嗯，这个各种美食就酒啊，就是好日子，
1: 嗯，
0: 越喝越有。
1: 对
0: 啊，这里面就是我们说添加了人参跟枸杞嘛，就是纯泡出来的这个食材啊，就是那个营养精华已经充分的融进到纯粮的这个酒里了
1: 啊。
0: 然后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就是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你发666，你可以先看一下它那个图片，可以看一下它的详情。每一瓶酒里面它都有一个完整的人参，然后和你能看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枸杞，装瓶之后呢它还是能够充分的去释放养分的，真正做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酒借药性，然后药借酒力，它能把药材的这个滋补价值给它彻底的激发出来。那这个可能是在咱们自己在家，比如说我也有人参我也有枸杞，我自己泡点酒，
1: 哎，
0: 可能是咱们短时间之内泡吧达不到的这种效果。
1: 是的是的，人参嘛，反正就是5年生的这个优质人参，它的那个药效的作用就更强了，能够补气固本，温润养生。宁夏的枸杞呢，它就是能够养肝明目啊，润燥滋养，两样放到酒里边 这个酒就从普通的这个白酒呢变成了药酒了啊，那它就具有药食同源的这样的特性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然后我们拿到手是6瓶6斤。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大家可以趁着这个过节之前啊，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囤一下子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唠这个湿气吗？说了说不好的习惯啊，说了说我们过完了一个大的那个夏天一个伏天之后，身体里边积攒的这些湿气哈，然后赶快给大家说一些调理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晒太阳。
0: 对，
1: 哎，晒太阳呢，就是它绝对是可以祛湿的，能够驱寒啊。然后呢，咱们什么时候晒？就是上午的7点到9点，如果大家能有时间，咱们就出去晒晒太阳，晒晒背。
0: 嗯，
1: 在那个比如说阳光底下来回走动，或者我们找一个比如说像公园的都有椅子什么的，对吧？
0: 嗯，
1: 我们就背对着那个太阳。这是特别不错的
0: 啊！对，晒完之后呀，这个暖洋洋的感觉可舒服了，
1: 贼好，贼好啊！然后那个，你比如说咱们晒后背，后背的正中间呢，就是有督脉，
0: 嗯，
1: 这个脉啊，它特别适合能够帮助咱们去调理阳虚和湿气偏重的朋友。
0: 嗯，就大家赶上这个，我觉得反正现在午后的那个，就比如说2点，每天太阳最强的时候，可能夏天的时候就在没法在外边待着，
1: 那待不了。
0: 但其实这个季节是可以的，反而中午的那个温度吧，我觉得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候，
1: 舒服。
0: 哎，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啊，但是面部啊，咱们的防晒可能还是需要做好。咱们主要以晒这个背为主。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推荐给大家，这个特别有意思，叫倒拽九牛尾。这个动作是什么呢？是通过我们弓步，然后后仰，让我们后背的这个督脉呀、膀胱经啊、还有这个华佗夹脊穴呀，都能够得到一个拉伸。
1: 嗯，
0: 同时呢，锻炼咱们脊柱深层次的肌肉。然后你练习之后呢，你会发觉就是后背啊，它有一种微微出汗的感觉。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就达到祛湿的效果了。但当然，这个它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1: 哎，
0: 嗯，
1: 这个叫倒拽九牛尾，倒立的倒啊，这个拉拽的拽。九牛尾就是那个大写的九，然后那个牛羊的牛，尾巴的尾，大家去网上搜一下，有这个专家做示范，特别简单啊，叫倒拽九牛尾，然后我们跟着一起做就行了。
0: 嗯，对，其实动作不复杂啊，就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然后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吧，你也就根据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比如说我最开始我这步啊，你别迈得太宽，
1: 对，
0: 容易站不稳当，咱们就循序渐进的来。
1: 对，
0: 嗯，
1: 最近网上也有特别多那个特别火的一些小动作，你看过吗？什么闪身步？
0: 我看见了，就是有那个就是很古早的那个视频是吧，完了还有一堆年轻人学
1: 啊，还有什么浪子踢球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狗熊哆嗦毛，就是
0: 看见了。我就想，我说那个是真正是健身的那个教学还是
1: 那个不是，
0: 是舞蹈教学吧？
1: 那个好像是有点舞蹈偏戏曲的一些身法身位
0: 啊。我说呢，然后就很多人学，很有意思。
1: 对对对，
0: 但那个需要点舞蹈基础才能做，
1: 那个需要
0: 是吧？所以大家就是那个还是去搜这个倒拽九牛尾，咱们就是缓缓的来做一些这个运动就可以，
1: 这是养生的这个动作啊，
0: 或者就是练练八段锦什么的
1: 啊。对对对，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关注一下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喜迎中秋佳节啊，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的朋友，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双节的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秋天啊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就像咱们现在呢温差很大，冷热交替就会刺激我们眼部的血管收缩，眼部的这个防水排出不畅啊，就会造成眼压起伏的波动，进而就会加重我们的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会更明显。那要是秋天现在不及时改善，等到冬天发作起来，这个是更严重的。
1: 嗯，
0: 那就建议大家呢都能够用上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啊，这个是中国航天的严选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还有铁皮石斛这样的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呢，你会感觉到这个眼部啊非常的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也不流泪了，咱们看东西也更清晰了。
1: 对，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活动力度呢也是前所未有，大家今天呢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无条件送大家70%

0: 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着也特别有牌面啊，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十分钟，大家快打电话吧，400-609-2166 400-609-2166。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呢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秋分。秋分这天呢，太阳直射地球赤道，平分了秋季，也平分了昼夜。我们来看一下秋分之后咱们吉林省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起呢，长春气温将一路下滑，迎来断崖式的下降。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9月26号的时候，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会达到16度。较9月20号、22号，也就是较昨天呢，这个气温一下子下降了10度。那么到了10月4号的时候，长春市的最低气温仅为3度。怎么样？较昨天的气温呢，下降了17度啊，14度到17度左右。所以你看这个温度是断崖向下降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24号，也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吉林、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啊有阵雨。秋分过后，白昼渐短，夜晚呢渐长，气温也是下降明显，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像9月24号、25号、27号、29号、30号以及10月3号、4号，长春呢都有小雨。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啊，早晚出行可能会凉一点，千万要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什么事儿呢？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视频号里来了，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谢谢大家。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有很多家人朋友一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齐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齐，还有袁奎大哥、天山雪莲、绿水青山、知足常乐，都赞了我们的直播。知足常乐说：“怎么又是方宁自己呀？一个人太辛苦了。”也谢谢大家的陪伴啊，等大家这个一会儿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听众问到的问题刚好您知道您了解，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百顺大哥说：“方宁上午好，今天是秋分也是丰收节。”说的对啊，今天呢不光是秋分，也是我们农民朋友的丰收节，每年一度的丰收节，大家的这个心情也是格外不一样。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们也在这儿祝贺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因为你看春天春播 一粒粟，到了秋天的时候收到了万担粮，这种心情是不是格外不一样？当然这一年忙忙碌碌的，也非常的辛苦啊。今天呢咱们大伙儿如果有时间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还有知足常乐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李姐姐的帮我们点赞也看到了啊，谢谢您。还有百顺大哥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宝平还有东东啊、真明真大哥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可乐也赞了我们直播，大管钳子、雨飞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家人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在右上角呢有下一场直播的预约，大家呢可以直接一键关注，这样呢等到下一次节目开播的时候就直接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为您开通了，大家有事呢可以现在就打电话了。那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先来说一些反馈的情况。昨天呢化电的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他是1984年参加工作的，2023年呢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了。前阵子呢自己啊去亲属家参加这个婚宴啊，在婚宴上跟人家聊天呢，哎，就一对比发现自己的这个社保工资单啊，单位呢给少算了26个月的视同缴费的工龄。之后呢李先生找过省社保， 保啊。12333的工作人员说啊，如果李先生觉得自己的社保的工龄核算有误，必须由单位来出面，公对公的来沟通，本人是没法进行查询的。

0: 如果说特殊工种退休了以后，确实像李先生说的那样，单位少给自己算了视同缴费的工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节目之后，我们的热线编辑咨询了桦甸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好像是说少算了26个月的视同工龄，我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怎么能看出少算了呢？你要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你没有你还找啥？你费那个劲干啥呀？干的啥工种？哪年参加工作的给批的？你说你是84年，你材料不符的话没认定上呗，可能是。你如果想要咨询，你让他本人给我打，
1: 啊，
2: 知道点情况。要是实在是确实是我咨询，我问问他啥情况，实在是要是错了，有可能就错的有嫌疑了。你可以去调档案去，拿来我们拿吉林市去给你看看到底咋回事。我一问的情况，你这种情况就不服，你干脆你还折腾啥？你又去调档案，又跑腿，又开车，又弄景，你不浪费精力财力的吗？还
1: 那我让他本人给您打一下，
2: 本人给我打吧啊。
0: 接下来我们记者呢又把本人的电话提供了社保工作人员，然后帮着查询了一下，了解到了一些信息。那么因为桦甸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问了一些李先生的细节，比方说哪年参加工作，哪年认定的特殊工种，什么工种，哪年退休的，什么样的工作单位，我们自己都是答不上来的，所以呢需要本人给这个人社局的电话打电话进行沟通。然后我们也给李先生打电话回答了之后呢，提供给了他相关的这个电话，李先生自己也咨询一下。在这儿呢，我们也告诉一下大家，这个桦甸人社局的电话是04326622339366223393。昨天在电话当中呢，李先生说到的自己呢是少算了几年的视同缴费啊，没说到还涉及到这个特殊工种退休，所以这个呢人社人家审核是非常严格仔细的，如果有核算错误是可以重新核算的，这个您不用担心。但是这个具体的什么时间记载，什么年段啊，什么时间，这个呢每个人的档案当中就有详细的记载，他不会说是您参加工作那一年就给你算上特殊工种了，具体得是你什么时候从事特殊工种这个岗位起才给你算上，而且得在档案里有效的记载。那具体呢李先生自己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还问不明白，或者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电话呢我们再重复一下，04326622339366223393。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打进85815111的白山的曹女士。你好，曹女士。
3: 你好。
0: 哎，您好。
3: 方宁你好。
0: 您好。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是白山抚松的职工医保。我想上长春吉大二院做一个小手术，还用办一个异地就医吗？
0: 您是白山的是吧？
3: 白山。白山抚松，抚松医保。
0: 我们建议大家先办备案，就是你先得在当地，然后办理备案，然后转诊，这样呢，你的这报销比例会高一点。如果你直接来吉大二院看病的话，你的报销比例肯定会要低一点。
3: 那这个他不能给我转诊呢、
0: 人家不给转诊啊。能问一下阿姨，您是什么样的疾病吗？
3: 我就是妇科疾病，
0: 因为它不属于像急诊范畴之内的，就是突发的这种，那咱是需要提前办备案的。如果你是长期在吉大，比方说在长春住院，就是在长春居住生活，你就是以后也要经常到这里来，你可以办个异地就医。
3: 我不是。
0: 不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异地就医还得你有一个居住证，这个居住证还得半年的时间才能办下来。所以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你就办一个备案。转诊备案，
3: 我可以给这个抚县社保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一声就可以呗。
0: 基本上呢，最好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你从你当地的医院转诊，但是当地医院不可能给咱们办这个，是不是？因为咱们当地可能也具备这个医疗条件，但是我们个人还是选择想到吉大二院来看病。
3: 对。
0: 是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报销比例肯定会受一些影响，因为我们是属于就像自己来选择的，那这样的话也要选择这个人家报销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单据啊准备好了，或者说你回去以后看看能不能给报。
3: 那我要是直接去在那个吉大二院，能不能就是搁那就搁医院，能不能就那一次走完呢？
0: 院端也可以直接结算。但是肯定报销的比例不高。

0: 我要是如果说是拿着在院端不结算，拿着这个票据回到这个当地的医保那个什么，他要是报销能比那个在其他院能高点呗？
1: 就是您还得办备案，他才能给你啊报销比例适当的高一点。但是你要是直接来吉大二院看病，然后回去你把单子拿回去，你就要提前咨询一下咱们当地的医保，像这样的话咱们的报销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们能不能承担。如果这个费用比较高，然后我们个人自付比例比较高的话，那就不合适。但如果说这个费用总费用我们个人都能够承担，那咱们还可以，就是能接受的话咱们就回去报也行，或者说在院端直接结算也行。您在住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直接在医院窗口的时候咱就出示咱们的医保卡。
0: 嗯，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吧，我是白山辅助医保，但是我不在辅助住，我在白山居住。
1: 嗯，
0: 我的那个什么是转诊是不可能医院给我转的。
1: 嗯，就是咱这个疾病的程度达不到人家转诊要求。
0: 对对，
1: 嗯，
0: 完然后我就想上吉大院去住，我现在已经都那个，我去过两次了，上吉大院就是上那个门诊去看了，看了他也说也能做，能做就是得排号，我现在就是在家等着排号呢。
1: 啊，是。
0: 那我现在我是不是得往辅助医保打个电话？
1: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对，我跟您说啊，就是这几种方式，你看一下哪一个更合适，更最常见的，也就是说最方便的一个这个办法，或者说报销比例最高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本地医院的转诊单，这个报销呢它扣的少。如果没有转诊，咱们临时备案，这个报销呢要降得多。但如果你不备案，报销是最低的。就说白了，你能备案你就备一下案，然后呢打个电话啊，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咱们能不能先备案一下。我要到吉大二院去看病啊，那我回来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报销，还是我直接在院端结算就可以？如果要说人家说你院端你这个备案完了之后你直接院端结算就行，那咱们就更方便了。如果要是不行的话，你看问问他需不需要我们把所有的这票据拿回来啊，然后再报销。一般来讲直接院端结算了，不用咱们再跑第二遍。
0: 我明白了。
1: 对，尽量备个案。对，在吉事办上，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公众号上就可以办理备案，也可以打电话。
0: 在那个
1: 吉事办，对对对，一般在咱们吉事办上可以办理。您可以试着操作一下，如果咱们要是不方便用智能手机的话，你让年轻人帮你看看，或者您打电话12393，咱们当地的区号加上12393。
0: 12393。
1: 问问医保。
0: 12393就是那个，
1: 咱们白山的医保是不是也是区号加上12393？阿姨您知道吗？就是咱们当地的。您是抚松的是吧？
0: 我是抚松医保。
1: 那你问一下抚松的医保是不是就是咱们当地的区号加上12393？如果是的话，你问他一下，我想备案，我要到吉大二院去看病去。那么现在呢，我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回来以后报销比例能高一点。然后你问一下对方，看看人家怎么要求的。因为咱们医保现在还是属地管理，咱们就得听听咱们的医保的这个属地管理的这个要求啊，就是人家医保部门的要求具体是怎么样的。您打电话问一问。
0: 要是那个在电话上就找这个吉事办呗。
1: 对，如果你要是在手机上啊线上操作啊，你就直接通过吉事办或者吉林医保公众号，你就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公众号上你可以试着操作一下。
0: 吉林医保那个公众号。
1: 你通过吉事办那个里面它也有跳转，就是更好找，因为吉事办大家都熟悉一些，然后可以直接找到，这个也挺方便的，你可以试一试。
0: 好，我让那个孩子给我。
1: 对对对。行，让孩子给操作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啊，多调理好自己身体，因为天儿马上凉了嘛。如果您要是来长春这边啊，住院呀、看病啊，一着急一忙活，然后有的时候还容易身体啊，这个自护力要下降，您这个时候要多保重啊。好嘞，别太操心。好的，好的，保重身体啊，祝您早日康复。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嘞。好，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医保啊、社保啊、低保啊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尤其到涉及到个人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先打电话问一问。如果整不懂、弄不明白的，需要我们帮忙的，或者不知道该怎么问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

0: 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全线为大家开通。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重阳阿姨说：“方宁上午好，还是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支持你，为你点赞啊！我是姨，谢谢姨啊！每次都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们有几位听众，可能的名字是重复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叔啊还是姨跟我们互动，所以大家特意告诉我们一声，谢谢重阳阿姨，看到你们名字特别的亲切啊！还有王宪海、老刘、长华、星海大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向往神鹰。”啊，也赞了我们的直播。长白山雄鹰大哥这两天干啥去了？怎么不给我们关注和点赞呢？大哥上哪儿去玩去了？展翅翱翔了是不是？你看，向往神鹰都来了啊！谢谢您啊！还有黄金屋、瑞莲、松原都点赞了，谢谢大家，谢谢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和点赞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一则停水停电的消息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9月23号，也就是今天的长春部分地方会停电，明天呢，白城市部分地方会停水停电。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像下午5点之前啊，有的地方，比方说长春市气开区文光路以东、创业大街以南、长青路以西、锦城大街以北、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会议中心，还有机械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上午呢会停电啊，到下午5点呢可能才会恢复供电。另外，长春市南关区平泉路以南、人民大街以西、长春市路灯管理处今天也会停电。还有呢，就是白城的一些地方也会停电，比方说明天的早上6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白城市医院东侧的金水景城、塞上金天、金水景城这些地方呢，有可能会停电。另外停水的地区呢，是明天上午6点到9点，白城市金地新源小区、金地新源西区，还有金水景城。你说金水景城啊，真是明天又停水又停电的。不过还好，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就是3个小时左右啊，很快就恢复供电供水了。还有盛世碧桂园。梁史家园一期、民生新区、盐业小区、塞上青天服务楼、金地家园、粮库南北、粮食局、林业局、毛纺，还有生产资料、市社、兴隆办事处、19以及古园小区，这些地方呢，明天上午6点到9点的时候会停电，还有的地方会停水啊！大家呢一定要留意一下，有需要提前接水的，咱们一定要提前接好了。不过还好，时间不是很长啊。有关于类似停水停电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那相关的招聘信息我们看到也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最近呢就要公开招聘了，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次呢，咱们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呢联合发布了公告，7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6人。具体的招聘时间呢就是现在开始了，10月8号到13号呢，大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报名。这个考试呢不设开考比例，采取免笔试的方式进行。年龄方面，人家有要求，得是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1987年9月21号到2008年9月21号期间出生的啊才可以。招聘岗位呢，对专业技术资格和学历、学位都有要求的，年龄啊可以适当的放宽。具体的年龄计算时间呢，都是以9月21号为准啊，以身份证的日期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就不受年龄限制了。报名的时间呢，是从10月8号，也就是国庆节一回来之后啊。10月8号到10月13号，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这个期间，这个考试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网站，以及吉林省人社厅96885的平台，是这一次公告的发布网站。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自己查询一下。如果要打电话咨询的话，您记一下这部电话0431-8869-0586，8869-0586。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打进8581-5199的，这位是榆树的胡女士。你好，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我是吉林榆树人，我现在搁延吉的孩子在外村。
0: 嗯，
1: 我想在延吉，就是那个农合，我搁榆树就在延吉医院能不能用啊？
0: 嗯。您是想在延吉直接交是不是啊？以后这样方便。
1: 那如果我在延吉交了之后，那我如果在那个那榆树那边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0: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交的是来年的，你去年交的是今年的，如果你现在交的是明年的，那你今年的该用的还可以用啊。您是想问明年的时候您能不能两头都用上，是不是？
1: 是是是，就这个事儿。
0: 可以的，您可以办一个异地就医。
1: 啊，办一个异地，这个也得办异地就医，是吗？
0: 对，办理一个异地就医就可以了。

0: 哦，交多少钱，交到哪儿，现在还没说。但是您现在问啊，还是挺合适的，因为咱们提前做好规划嘛，是不是？然后来年的，就是2027年的，你可以选择在延吉交。
1: 啊，也可以选择在延吉交。
0: 对，你在延吉交，然后如果说你在榆树这头，你经常可能还得回来，那你办理一个异地就医，这样两头都能用。
1: 啊，
0: 嗯，
1: 那异地就医就是办没有那个就是交那个地方的多了，是不是那个事儿啊？
0: 你千万不要交两份儿。不是说交的地方多了一定不要交两份，交一份就行，看你主要在哪个地方生活居住。如果你长期在延吉居住，我建议你交延吉的，就是2027年你就交当地的。如果说你时不时的还得回榆树老家这头，那你办理异地就医你不就可以用了吗？但如果说你用办理榆树的，就是你来年还交榆树的，那你又长期在延吉那边跑，你就得办理异地就医到延吉，这样的话就不是那么方便。反正你长期在哪儿居住，建议你交哪儿的居民医保会更划算更合适一点。
1: 啊，谢谢。
0: 嗯，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因为异地就医它有一定的限制，比方说啊，你这个就医的这个医院啊，还有什么定点的机构啊，它不会说你所有地方都方便啊，建议你还是以在哪儿生活居住，以在哪儿交为主。
1: 啊啊。
0: 嗯嗯。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嘞，您也近期关注我们节目啊，27年什么时候可以交居民医保了，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告诉大家。
1: 好，
0: 嗯嗯，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救治胡女士这个话题呢也跟大家提个醒，现在呢咱们的学生医保已经可以开始缴了。今年呢有一些新的变化，在年龄啊方面啊，比方说有一些调整，就是18周岁以下的孩子呢只交400块钱的基础医保费，如果是18周岁以上的孩子呢，那在学生医保啊，在籍的学生需要交400块钱的基础医疗费，还有25块钱的长护险的费用，也就是说总的费用是425块钱，今年是分年龄段来不同缴费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年新增了一个政策，大学生啊，在校大学生、大专啊，或者说本科呀，还有研究生阶段的学生，你可以一次性趸缴。啥意思呢？就是一次性交。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分着交啊。嗯，具体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公众号上当中前两天呢有给大家推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居民朋友们，咱们先别着急啊，再等一等。过一段时间之后，什么时候告诉大家居民医保该怎么交了，交多少钱，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分享。好了，接下来呢，今天要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问想咨询，可以趁这个空档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今天我们要团购的好吃的啊，一定会馋的大家啊，就是香的都不行。为啥呢？因为这个烤肠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很多叔叔阿姨有这个感觉，上了年龄之后呢，这个牙口胃口啊都不如从前了。以前呢是大口大口吃着肉，嚼着特别香，但现在呢家里炖的这个瘦肉看着挺好，可是吃起来呢又柴又硬，费半天劲儿也嚼不烂，最后没办法呢只能囫囵吞枣的咽下去，胃还特别难受。我们啊不要吃那样的啊，咱们尝点香香的又好吃可以放心大胆吃的肉，追肉记爆汁烤肠。它这个烤肠的最好的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的软嫩好嚼，一咬就开，不费牙也不塞牙，牙口差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嚼动，把肉啊吃软和了，营养也自然就跟上了。而且你咬一口啪的一声，这个里边的汁水啊就在里面爆开了，香味特别的正。大家想不想尝尝？想尝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爆汁烤肠啊，它跟市面上卖的那些完全不一样，它选的是优质的黑猪肉，而且是瘦肉用的呢整块圆切的后腿肉，肥肉用的是猪脊的膘啊，拒绝那种什么碎肉啊杂肉啊，再按照1:9的黄金肥瘦比例来做，吃一口满嘴肉香，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没有什么亚硝酸钠呀，也没有防腐剂啊，什么人工色素香精这些乱七八糟的科技狠活，用的呢 都是真材实料，而且非常好吃。咱们早上啊时间比较紧张，大家可以拿这个空气炸锅给它叮一下啊，或者微波炉上稍微转个一两分钟，再或者

0: 用煎锅煎个3-5分钟，配着粥吃，特别特别的香。中午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烤肠切片了，配上青菜一炒，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炒菜的时候咱们放点这个丁进去啊，一粒粒的肉丁裹着米粒，越嚼越香，真的是特别好吃。大家就是平常可以常备一点，尤其早上早餐咱们想丰富一点，你要做别的肉又得半天的，像这个呢稍微给它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订购，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一起团购吧。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包括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就可以参加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块钱，只要您提供贫困证啊、残疾证啊，或者是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呀优惠10块钱，也就是仅需要10块钱，太合适了。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一下，说是骨密度下降。

0: 么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啊，是压根儿你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地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咱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咱们今天啊，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钙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一个月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这儿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咱们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搜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还有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翔宇说，方宁早上好，辛苦啦，点赞啦，谢谢您，欢迎翔宇啊，我们的老朋友。还有秀慧、希望、时尚快乐老顽童给我们也点赞了，谢谢大家啊。温文尔雅说，不给办房照可以打电话吗？可以的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还有85815199。一般不给办房照呢，分好多种情况，比方说咱们的手续不全，或者是历史遗留的自建房或者老小区啊，包括有的就是一些房号、房票子，它就没有这个办理产权的这个条件。还有包括像农村的自建房啊，商品的城市的商品房，像开发商跑路的，或者说欠费的，欠了土地出让金，也没有做首次总登的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是所有的房子都直接能给咱们办房照的。还有没有可能是您在二手房买卖的过程当中和对方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所以没有办法办房照？所以呢，就光您说的一句话不给办房照，能不能打电话说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分析分析你到底遇到的是哪种情况，什么原因目前不能办理房照呢？我们帮您分析分析啊，您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如果大家记不住电话没关系，在我们直播的这个屏幕上啊，在右下角一直在滚动播出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怎么样？您看到了吧？如果要是没记住，或者说没有看到也没关系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每次都会多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有问题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招聘的信息，咱们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正在公开招聘呢。这一次呢，招聘时间就是8号到13号，大家可以通过咱们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网站，以及咱们吉林省人社厅96885平台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招聘的要求啊，还有招聘的单位啊、信息啊、岗位啊等等有关招聘的事项，还有各种通知都是在这个工作网站上来发布的，大家一定要自己留意查询一下。电话呢也提供给大家，88690586，88690586。最近的招聘信息我们看到的还挺多的，昨天还有位听众朋友问我们说东北师范大学有没有招聘啊，我们今天看到了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 院正在招聘。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这次的招聘的岗位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以及应用语言学、德语语言文学相关专业，共计3名教师，这要求还挺高的啊！你看学历呀、学位这方面的要求是，比方说教师、教授、副教授的岗位要国内外高水平院校、科研机构已经受聘相应职称的优秀教师，或者综合素质较好、科研业绩突出的优秀青年人才。截至报名时间呢，教授的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副教授的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学术能力突出或者是专业急需紧缺的，年龄还可以适当的放宽。那么讲师和这个博士后的岗位啊，这个要求是国内外高校的高端院校、高水平院校，包括科研机构博士毕业生或者博士后出战人员，就有较好的科研基础和发展潜力。截至报名时间呢，讲师的岗位年龄一般不超过38周岁，师资博士后的岗位符合国家关于博士后人员入战年龄的要求就可以了。那怎么报名呢？即日起，应聘者可以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来报名，实名注册并且提交应聘材料。这个材料里面一般来讲就是你的简历呀、身份证啊、或者是学位、学历的相关的证书啊、各个学习阶段的成绩单啊、工作履历呀、或者是职务职称、主持参加过的项目、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科研奖励、科研成果以及其他的相关去佐证的这个材料的扫描件你都带着啊。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2026年10月20号，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当然了，这样的高端人才我们也是欢迎外地的朋友到我们东北、到吉林来应聘的。招聘电话您记好了，0431-8452-4500 8452-4500。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打电话或者想咨询，或者刚才方宁说的这些电话号您没来得及记下来，没关系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小苗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上午好，咨询一下，孩子上小学，刚才您听说了学生可以交这个医保了，我的医保卡有余额，已经绑定了家庭的共计，可以用医保卡的孩子给医保卡的钱给孩子交医保吗？怎么操作？麻烦了。不麻烦啊，是这样的，今年呢，去年啊，咱们是可以用我们自己医保卡的余额给孩子缴纳这个医保的。这个孩子的医保呢，我们去年是这样的，就是你该怎么交怎么交，最后呢，你拿这个交过的这个照片啊，就是这个截图包括他那里边的信息，然后呢再提交给这个平台，然后呢他会把这个钱返到你个人账户上。但今年呢是不是也是这样操作呢？我们再等一等啊，我们看到医保部门没有明确的说，但是能不能今年继续像去年那样直接给报销，我们再问一问，再等一等啊。彭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啊，这是早上给我们留言，说的是昨天的事儿啊。啊，好的，彭程，我们看到了，他说不好意思啊，忽略消息，没事的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再给我们留言啊。彭程，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需要帮忙的话，您就随时留言告诉我们就行。还有黄金屋还给我们留言了，说到了今天啊，说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下午2点有大型的文艺汇演，山海相连，意润荷香，文艺节目还有咱们吉林啊、黑龙江啊、辽宁啊、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7省文艺工作者演出，那太好了，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正好在这个广场是吧，大家有时间的话，而且刚好在附近居住的朋友们，在大安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一定非常精彩，我们也预祝演出取得成功。还有程阳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宁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永远支持你，为你点赞啊，谢谢程阳阿姨，两边都给我们留言，谢谢您。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小苗说刚才不好意思打错名字了，没关系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有的时候啊，打这个敲在公屏上的字啊，或者说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时候跟我们编 编辑信息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能够理解啊。大家有时候真的忙忙叨叨的，特别着急。有的朋友呢，可能视力还不是那么特别好，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一个拼音敲的。所以特别特别感谢大家，也特别珍惜大家每一次跟我们的这个互动。也正是因为大家跟我们的互动，让我们的直播间人气儿呢越来越高，也会有更多的人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小苗啊，有问题再给我们留言。好，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这是松原长岭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啊，我吧是这个，我是松原长岭下边的乡村的。
0: 嗯。
3: 我是2005年吧，就是自建的新房。
0: 嗯。
3: 那个到村里边电脑一查吧，就显示，与面积不符。
0: 嗯，
3: 那也许就是我报的数字和上边俩是，也是是不是曾经就是来量过的，还是我也不太清楚。他没来量的，也许是我不知道是怎么的，反正就是显示说面积不符，然后始终没进入这个房照。嗯、我这个意思问的意思是到长岭政务大厅，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给办理呢？
0: 就是你这个盖的这个房子和你村里就是原来这个房屋的这个四制，就是你当时办的申记登记的这个面积是不一样的，就是超过了人家那个面积，是不是？
3: 嗯，他那写的就是与面积不符，他那就电脑里就显示这几个字，然后也就是没有发证的原因，就显示这个面积不符。
0: 嗯嗯嗯，那你这个有没有咨询一下对方？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像超出的部分是需要拆除吗？还是怎么办？
3: 啊，这个涉及不到吧？我们农村也除了房建房以外，剩下就是小区小园子啥的了，它也涉及不到什么拆除。反正你问，就是我估计也是问村上说就得等着。
0: 那像你合规的面积，就是咱们正常建房的那个合乎标准范围内的那个面积，它是不是正常可以给你确权发证呢？
3: 嗯，那应该是，对，应该是。
0: 那咱们就按照人家的那个要求，就是人家肯定是你超出审批的这个空地呀、院落呀这些就不纳入确权面积了，就在可能会在你这个房照附记栏里标注你超出的面积、超占面积都有哪些。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不用拆除，但是超占的这个土地呀，包括这个房子，你将来包括未来翻建啊、拆迁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补偿的。
3: 嗯，那倒行，这也倒可以，他只要给我房照了倒行。
0: 嗯，那现在就是卡在哪一步了？您有没有问一下？就像我们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符合标准的给咱们正常确权呗，对吧？如果不符合标准的，那人家该咋办咋办呗，那也不可能一直拖着没法办理啊，是不是？你问一问。
3: 嗯，行。
0: 嗯，咱们没有占耕地吧？
3: 没有，那没有。
0: 嗯，只要是我们标准内的宅基地啊，我们正常盖的房子，那这样的话多占的空地它只是备注了，不给咱们确权，不影响咱们本身的房屋这个发证。但如果你要是占了什么耕地了，你又超了四制了，包括你那个邻里之间有纠纷的这种的话，可能没有办法你正常拿证。所以你
3: 都没有，
0: 对，还好没有别的事儿。你就接着问一下，像你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办？然后咱们按我们标准内的给我们发证不就行吗？其他的在那个备注栏里写上我们超占了多少。
3: 行。
0: 你抄的部分是不是就是你家的原浅地，就是你有一部分园子或这样的？
3: 对，基本上对，就这种情况
0: 啊。行，具体你也可以问一下村上，或者像村上说的咱们再等一等。
3: 嗯，那我就除非就是我们这块有那啥上政务大厅，有的等不了了，上政务大厅直接就办去了，完了之后就费事，然后把这个上政务大厅请回这些手续了，这些然后到村里就盖章，主要到乡里头就得盖两三个章。
0: 嗯，
3: 有的时候吧，乡里头就是还那个也这个下乡了，那个镇长下乡了的，完了之后呢就挺费劲的。完了
0: 有时候对，可能得等他们都得在，然后才能盖上这个章啊。
3: 嗯，那都不给办，都不给发证。
0: 那我们建议还是别怕麻烦啊，这证该办还得办，不要等也不要拖啊，趁现在啊，就是咱们能办的咱们就抓紧时间去办去。就像我刚才说的，大不了他中间其他的超过的地方他给备注一下，倒也不用咱们说扒了重建。你别超的太狠了，就是你原来你是那么这个计划的，结果你盖的咔咔的都翻了多少了，那肯定不行，那指定你违规了，超标了。
3: 是， 有点钱。说实在吧，我这个房子这就因为我自建的，到啥时候就事实上这也是属于我本人的。
0: 嗯，
3: 我寻思那就要不的话我就拖拖吧，等着吧，等着村的话，完了我现在等着的话呢，除非我一直等到将来是农村规划的时候，我怕那时候再现用房照，怕不敢又是现办吧，我怕更麻烦，就差这个，要不我就等着倒行。
0: 对，不建议你拖。啊，以后越来咱们就是包括宅基地也好，咱们耕地也好，这件事越来越规范的，甚至电脑入库的，你一拖再拖，到时候还麻烦。我们建议你趁现在能办，你就抓紧时间办。只要你超占的地方，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你不是咱们的耕地呀、林地呀、河道啊，就是这些红线，你超占的部分，那人必须得收回的。如果是像您说的，就是原前地或者这样的，那人。

0: 人家在备注栏里写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盖房子也一定要按照我们当初申请的，人家允许你盖的那个位置那个盖才行，你不能超建，这是肯定的。
1: 是，
0: 嗯嗯，
1: 是，那那行。
0: 嗯，行，您抓紧去办吧，别疼啊。
1: 嗯，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希望帮助到刘先生啊。刘先生也是我们微信上的温文尔雅啊，欢迎温文尔雅。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说大家有知道怎么办的，也欢迎大家给温文尔雅提个醒，看看究竟该怎么办。咱们是在像温文二人那样想的，我们再拖一拖，等一等呢，看看等等新政策呢，还是说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去办吧？大家有没有好办法，赶紧告诉一下温文尔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刚才呢，这位听众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房屋的面积，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早年就是我们登记的那个申请书上的这个面积来建房，我们不要私自的扩建啊，包括这个院落呀、空地呀啊这些呢，尽量不要自己啊这个扩大了这个范围，因为咱们村里宅基地的审批也是非常严格的。现在呢，咱们一村一户一宅，它也不允许你多建，也不允许你扩建。所以，但是早些年如果说已经发生的这样的问题的话，咱们虽然说不用拆除，但是你超占的土地你是不能抵押的，也不能翻建的，也不能啊，这个将来就是拆迁的部分呢是没有办法给你补偿的。如果要是说这要能补偿，那你想想大家可不都会这样圈占吗？那就不合适了，也不允许啊。咱们也可以到这个乡镇的自然资源所窗口索要书面不以确权告知单，假如说对方还不给你办的话，咱们得明确是测量的误差还是我们超占了。那么具体呢，咱们再到村上啊咨询一下，问一问，希望这个事儿您能办得顺利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我们有没有听众对这个事儿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呢，今天要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1999，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要团购好吃的了，如果想要团购好吃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广播端的我们的节目推送。
2: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最近早上啊，上学的孩子啊，上班的朋友们啊，肯定是早上家里啊忙忙乎乎的，是吧？早上你说光喝粥吧，就太单一了。那你要是炖个肉啥的，他也来不及啊。再说可能也吃不下。但像现在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追肉剂爆汁烤肠，绝对是早餐搭配的黄金搭档。你看，不管是吃面条啊，或者说煮粥啊，咱们配点馒头，再配上这么一根肠，再来个鸡蛋，那真是味道超级香不说吧，营养也是满满的。而且这款爆汁烤肠跟市面上卖的都不一样，它是真材实料的，选的是优质的黑猪肉，瘦肉用的是整块原切的后腿肉，肥肉呢是猪脊的膘，拒绝这种碎肉杂肉，非常的香。肥瘦搭配啊，真的超级超级香。大家如果要是早上起来真的忙忙乎乎的，不知道该给孩子准备点啥，那你要有这根肠，那孩子肯定得香迷糊了。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有的孩子呢放学了以后回家就要吃饭，但有时候咱还得等一等，对吧？那咱要是直接拿这个微波炉啊，或者说用空气炸锅给它叮一下，然后让这个烤肠先给它烤一下，先垫垫肚子，比咱们外面买的那个零食啊，什么膨化食品啊，还有包括那些点心啊，那真的是强太多了。包括咱们马上十一了要出去踏青的，咱们带上几根这样的肠，孩子玩累的时候饿的时候随时都能吃，不用再买这种随便的那种小吃来对付了。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团购的，趁现在我们有活动啊，咱们买三盒送两盒，到手五盒，只要149块钱，每盒八根，一共40根，每天一两根，能吃一个月左右，干净卫生，用料扎实，全家老小都可以吃，有原味的、黑椒味的两种口味，大家可以赶紧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机。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啊！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0: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模糊、发痒，还经常流泪，那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400-609-2166。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的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打400-609-2166都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睛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啊，身体差一点呢，咱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10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啦！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啦，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儿呢您说话。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今天呢可能时间有限啊，大家电话不一定能接进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和点赞啊，谢谢大家。紫嫣回来了，欢迎您，谢谢大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赞啊。惠婉桥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秀慧健康幸福，还有希望啊，温文尔雅，蒲公英，天空缘分，嫣然，崔老二，时光飞逝，还有知足常乐，红云，好心情，都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并且呢赞了直播，谢谢大家啊，谢谢秋，也谢谢嘉轩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大家点了关注之后呢， 也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下一场直播，也就是说本周明天和后天的直播呢直接推送给您，这样呢直接就找到我们了。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不管是在吉林的外地人还是在外地的吉林人，大家可以看看家乡的节目，如果有一些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遇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找哪儿的，大家可以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播出，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记得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打电话。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明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拜拜。最后呢给大家放一首歌啊，大张伟的《世上最美好的祈祷》送给大家。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1: 新闻时刻发生，
2: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1: 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辽源和吉林28度左右，其他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左右，其他大部8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周期生命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7: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技术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6: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8: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6: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进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账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9: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10: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

0: 缓解了资金压力。
1: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是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2: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3: 9月22日，吉林省促进商业航天及数据开发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智能光谷产业园举行。会上，吉林省长鑫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长光遥感数据创新中心同步启动，标志着吉林省在深度挖掘卫星遥感数据核心价值、推动航天制造与数据应用全链条协同升级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
2: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2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4: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建工程。
2: 十四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发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集游客的出行体验。
5: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3: 中秋将至，目前浓浓的中秋氛围已经拉满。记者走访市场商超了解到，今年月饼市场启动时间明显提前，较往年整体销售周期拉长，市场热度早早升温。除了经典五仁、豆沙、蛋黄、莲蓉等老牌的口味之外，低糖低脂、清甜不腻的健康款月饼，以及各类新式创意口味、高颜值礼盒，也深受年轻人和消费者的喜爱。与往年相比，理性过节、按需选购成为了今年中秋消费新风尚。市民更看重口感、品质和性价比，简约实惠的月饼成为消费主流。
6: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游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9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等消费的证券。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

0: 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此后北半球昼渐长，昼渐短，夜渐长，天气呢也渐渐转凉，要及时添加衣物，注意保暖。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满眼的收成便是九月最美的底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瞬间啊，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看着身边已经熟睡的孩子，心里会悄悄地冒出一点点的焦虑。尤其是在你刷朋友圈，看到家长群聊天的时候，这种焦虑呢也会瞬间的放大。你会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呢，可能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钢琴十级，舞蹈金奖，还有这个书法获奖，英语口语流利，每个孩子都好像身怀绝技，闪闪发光。但是呢，再看看自己家的孩子，就感觉好像是平平无奇，不会乐器，不会跳舞，然后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这种奖状哈，没有任何可以在亲友面前或者是家长群里炫耀的特长。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心里就会忍不住犯嘀咕了，说我家的孩子是不是太普通了呢？我家的孩子是不是落后了呀？是不是我没有好好的培养他呀？以后长大了会不会因为没有特长，没有优势，然后就生活得很吃力呢？其实孩子没有拿得出手的这种特长真的没关系啊，普通的孩子一样可以拥有圆满幸福和精彩的人生。在当下的教育环境里，特长好像是已经变成了孩子的一种标配了。从幼儿园开始，这种特长班、兴趣班还有培优班就填满了孩子的周末和假期。我们家长呢，仿佛也陷入了一场无声的内卷，别人报班我就不能落下啊，然后呢，别人学技能我也得马上跟上，总是怕孩子少学 一项本事就少了一条出路，或者是少了一份竞争力。我也接触过很多家长，也听到过很多相似的无奈。那有一位妈妈就跟我倾诉哈，她说从孩子3岁开始呢，就接连报了画画啊、乐高啊、舞蹈、钢琴、英语等等，一年的学费几万块，风雨无阻的得接送孩子好几年，可是孩子呢始终没有表现出这种过人的天赋，学得普普通通，不讨厌，但是呢也不热爱，没有拿得出那种任何亮眼的证书，也没有登台展示的机会。最后呢，家长就是又疲惫又失望，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打了水漂，甚至会忍不住的去责怪孩子，跟孩子说，你说你咋这么不争气呢？怎么就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东西呢？

还有的家长呢，因为孩子没有特长，然后就变得有点自卑。逢年过节，亲友聚会，亲戚家的孩子呢，可能会挨个的去表演才艺呀，唱歌啊，背诗啊，弹钢琴。但是轮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孩子就只能默默地站在一边，或者是早早的就猫到一边去了，是不是不想让大家 Q 到自己？那家长呢也是当场就觉得脸上无光，心里又着急又难受，回家之后还得数落一顿孩子，逼着孩子继续去报班学习。但是今天呢，我想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说，我们对特长的执念，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成年人的焦虑和攀比，是我们强加给孩子的一种枷锁。我们首先得搞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到底什么是特长呢？在很多家长的认知里，特长必须是可以展示、可以考级、可以获奖、可以被别人夸赞的技能，必须是能上台、能加分、能在这个升学简历上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这种本事。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就等于没有特长，等于一无是处。可这根本就不是特长的全部，更不是孩子人生的全部底气。真正的特长从来都不止这个琴棋书画才艺技能。一个孩子他性格温和，待人真诚，懂得体谅别人，这是一辈子的人格特长。一个孩子专注力强，做事比较踏实认真，不浮躁不敷衍，那这是珍贵的习惯特长。一个孩子心态乐观，遇到挫折不哭闹不摆烂，懂得自愈，这是稀缺的心理特长。如果一个孩子懂得感恩、孝顺、善良，懂得换位思考，愿意乐于助人，那这更是难得的品行的这种特长。那么这些藏在孩子骨子里的特质，不会考级，不会拿奖，也不会上台表演，没办法让家长用来炫耀，但是却能支撑孩子稳稳当当地过完这一生。才艺呢，是锦上添花，人品和心性才是雪中送炭。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成年人，你就会有一定的发现啊。成年之后过得比较顺，人缘好，事业稳，生活幸福的人呢，未必都是小时候才艺最多、奖状最多的孩子，反而大多都是那些性格稳定、懂得包容、然后踏实靠谱、抗压能力强、懂得好好沟通的这种普通人。小时候会弹琴、会跳街舞，确实可以让孩子看起来闪闪发光，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成年以后呢，没有人会因为你不会画画啊、不会弹琴呢、就否定你的人生和剥夺你的机会。可一个人如果他的脾气暴躁，然后呢又非常的自私、浮躁、懒惰，抗压能力非常的差，哪怕他身怀绝技，也很难把日子过好，对不对？很多家长呢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总觉得有特长就等于有出路了，没有特长就等于没有未来了。我们太害怕孩子普通，害怕孩子平庸，然后呢也害怕孩子长大之后不如别人。可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咱们都是普通人。其实大多数人呢，终其一生都是平凡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这种独一无二的绝技，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都是在踏踏实实的读书啊，认认真真的工作，安安稳稳的生活。那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常态。既然我们这样，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平凡普通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逼孩子拥有过人的特长？其实不是孩子不够优秀，是我们家长的期待太高了，是我们不肯去接纳孩子的平凡。大家一定也见过有一些被特长班压垮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呢就背负着家长的期待，周末被各种班填满，没有玩耍的时间，然后呢也没有发呆的权利，没有自由探索的机会，甚至是生病了都得去咬着牙去上这些课程。他们学着自己不热爱的技能，然后应付着一次次的考级和比赛，慢慢的呢可能就会变得比较疲惫呀、麻木啊，最后不仅没有练出过人的特长，反而是弄丢了对生活的热爱。

弄丢了快乐的能力。比这更可惜的就是，很多家长因为执着于看得见的特长，就彻底忽略了孩子身上看不见的优点。你的孩子或许不会唱歌，但是他做事细心，还有就是作业书写得很工整，条理清晰，这是做事的本质。他或许不会琴棋书画，但是呢，他喜欢阅读，热爱思考，好奇心强，这也是他成长的底气。他或许没有任何才艺，但是他性格阳光，心胸开阔，从来不记仇，懂得包容，这是他一生的财富。或许孩子成绩平平，毫无特长，但是他孝顺懂事，体贴家人，愿意分担家务，懂得感恩生活，这也是最珍贵的教养。那么这些看不见的特质，其实比任何考级证书都会更有价值，比任何才艺特长都更能守护孩子的一生。在家庭教育里呢，最可怕的从来都不是孩子没有特长，而是家长因为孩子没有特长，日复一日的去否定、打压、焦虑，让孩子从小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平平无奇，不如别人。很多孩子的自卑不是源于他自己不够优秀，而是源于父母从来没有看见他的好。父母眼里呢，永远只有别人家孩子的这种光环呐、闪光点呐，永远只是盯着自己孩子的短板和不足。那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形成一种固化的认知，就是我不够好，我没有优点，我不被父母喜欢，我比别人差，等等等等。这种心理阴影会伴随孩子很多年，甚至是一辈子。一张特长证书可以带来一些短暂的光环，但是一份自信、从容和笃定的心态才能成就孩子的一生。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期待孩子优秀，但是一定也要允许孩子普通。我们可以努力培养孩子，但是不要强逼着孩子去完美。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没有任何能够拿得出手的才艺，咱们也不用焦虑，更不用自责，因为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长成参天的大树，有的种子呢，它就是小草，有的是鲜花，有的是灌木。大树有大树的挺拔，小草有小草的坚韧，鲜花也有鲜花的烂漫，灌木更有灌木的安稳。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命节奏，我们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的人生花期，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孩子都统一打磨成一模一样的这种优秀的模板，不需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同款的特长、同款技能和同款的光鲜。教育的本质不是把孩子变成完美的艺术品，而是守护孩子原来的样子，让他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如果说孩子没有才艺，那么呢，就让他拥有一个好的性格。如果孩子没有过人的技能，那就让他拥有好的习惯。如果孩子没有亮眼的光环，那就让他拥有温和和善良的内心，还有从容自愈的心态。我们经常说人生呢是一场超级漫长的马拉松，根本不是一场短暂的才艺比拼。小时候的特长呢，只是人生路上一个小小的点缀，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底牌。很多孩子可能小的时候才艺非常的多，光芒万丈，但是长大之后呢，却变得眼高手低，过得一地鸡毛。也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平平无奇，没有特长，但是长大之后呢，踏实稳重，真诚善良，把日子过得非常的温柔又踏实。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教育的本质，那就是真正的教育不是培养一个光鲜亮丽的特长生，而是培养一个健全、温暖、勇敢、正直和懂得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很多家长还会纠结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难道我们就完全不用培养孩子的特长了吗？答案当然也不是啊，合理的兴趣培养还有特长启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前提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要顺应孩子的天性，不去内卷，然后呢也不去强迫。如果孩子对画画感兴趣，那么我们可以支持他随心的去画，不用非得是要求他考级呀、参赛呀。如果孩子喜欢运动呢，我们就可以陪着他去运动，也不用非得练成专业的运动员。
如果孩子喜欢读书，喜欢观察，喜欢思考，这个就是最好的特长了，也值得我们全力去守护。特长培养的意义不是为了炫耀和加分，也不是为了攀比，而是为了让孩子拥有可以感知美好的能力，拥有可以打发闲暇时光的爱好，拥有丰富丰盈的精神世界，让孩子呢拥有热爱生活的底气。

行端正、积极向上和踏实努力的孩子。所以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朋友都可以放下内卷和焦虑，然后呢，用包容和温柔托举起孩子平凡又珍贵的人生。希望每一个小朋友，哪怕你没有过人的特长，也可以能够一生温暖，一生向阳，在自己的节奏里活成最美好的模样。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大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辽源和延吉零上28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23到零上26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零上6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8到零上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3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8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哎，这岁数一大呀，就特别的注重养生了啊。
1: 哎，
0: 你看我们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当中就说，秋三月，此谓荣平。那什么是荣平呢？荣就是从容的意思，平呢就是平和平静的意思。也就是说啊，当我们在经历了春天的播种，夏天的辛勤耕作以后，到了秋天有所收获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情要保持一种从容、平静、平和的一种状态
1: 啊。那就是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春要是没有生啊，那夏又没有长呢，到了秋天就会出现愁和悲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有一个名词说悲秋啊，有可能跟这都有关系啊，那也就会出现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了。那所以在秋天，我们更要收敛自己的心情以及神气，是吧？去总结一下这些啊经验教训呢，以待另外一个势头的到来。哎，否则你在这个秋天呢，就是还是太嚣张或者激烈啊，或者说这个比较奔放奔涌的话，那这个时候呢，自然之气啊，就会受到我们这个天气，也就是自然界这能量的伤害了。
0: 嗯，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0: 但是这段话呢，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小培说的，
1: 哎，
0: 而是来自于我们朋友圈一位妈妈的养生笔记。那这位妈妈呢，可以说是一位养生达人了。每一天他都在用健康的早餐、有能量的文字唤醒着自己。今天呢，我们特意把他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将践行养生之道之后的一些改变与收获啊！来，欢迎邝莹的光临。你好，邝莹。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你好。我想知道一下，你开始这个自我调节呀、养生这个行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2: 有，到现在为止是大概是快两年的时间了。
0: 两年，每一天都在坚持吗？
2: 对，每一天都在坚
0: 持。每一天记笔记，每一天呢都给自己做养生食谱，每一天呢都做相关方面的一些锻炼，是吗？
2: 这个锻炼和这个学习大概是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饮食的调整和改变有快有两年的时间了。
0: 那是什么让你有了触动，哎，要去开始改变自己了呢？
2: 因为自己的身体处于人到中年了，自己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嗯，查出来这个甲减和那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嗯，就身体总是特别疲惫，没有力气。然后当时大夫让我吃药，让我吃优甲乐，我就不想吃，因为这个药吃上之后就需要终身服药的，所以我就说我靠自己的这个饮食改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就想看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过来。然后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0: 我去检查，我的这个指标就全部都在建好，甲减就没有了，只剩有一个指标稍稍有一点不正常，大夫说那个也在正常范围之内。所以其实生活的改变，尤其我觉得是对这种内分泌的疾病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1: 哎呦真厉害，吃出来的病还能吃回去啊。哎，那就是怎么吃呢？你快点把你这一阶段的这个饮食还有他的
2: 经验，
1: 对，还有你的一些这个感悟感触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0: 啊，好的好的。我因为是在今年的在之前很早的时候接触过荀斌老师的厚朴中医，后来在今年三月份我就开始学他那个诸暨课，也是感受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和中医药的博大精深，然后我就开始在饮食上做调整。其实主要呢就是早晨的时候，我家的早餐基本是做两个样，因为孩子小，孩子就不太喜欢吃中式早餐。但是我基本就是吃中式早餐，每餐基本上都有粥，然后有主食就是馒头啊，花卷啊，饼啊这类的，然后再炒一个青菜，这个就是我每天早晨基本上的主食吧，除非有的时候偷懒了，可能就和孩子吃的一样了。孩子我基本上保证他是周一到周五嘛，每三天是中式早餐，然后有两天给他做一点西式的早餐，让他换一下口味。
1: 就是孩子呢可能蛋白质更多一点，
0: 对，他的需求量会更高一些，但是我给他在做蛋白质比重稍微大一些的时候，也必须要保证它主食的摄入量，基本主食的摄入量应该保证在50%左右。
1: 哦，哎，那你看我就是听别人说的啊，这个健康饮食一般呢都是以这个绿色蔬菜为主，但是你家早餐桌上呢，主角是米，
0: 对，
1: 面。哎，还有，而且呢，就是这些都是头天晚上准备好的，还是当天早晨现做的呢？
0: 像粥我是每天早晨现做的，其他的馒头啊这类饼啊，那可能就是不是现做的了。然后青菜呀，这个是都是每天早晨现炒的。
1: 那为什么把这个米面主食当成重头戏，当成主角呢？
0: 因为主食像五谷嘛，五谷它是种子，那么我们整个身体需要其实是最需要是种子的，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饮食。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就说你快吃这个菜，这个菜下饭。为什么说下饭呢？因为我们吃饭是要以主食为主，这个主食其实就是谷，就是种子。它种子呢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说中医就强调以五谷为养。这个中医的饮食营养呢，认为说种子和动物呢，它不同部位所含的这个气机和神，它是不一样的，最精华的东西都含在种子里。这个种子本身的蛋白质结构与其他部位的蛋白质结构完全不同，所以说种子是最养生的，而且也是消耗我们身体能量是最少的，也是最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的。
1: 哎，这可以说啊，种子是万物之源之根本。
0: 对，
2: 你看这小小的一个种子富含这个能量是吧，它能长出一个完整的一株植物。
0: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好多年前有一个报道吧，是在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古墓里面挖出来的种子，后来这颗种子竟然又就是那个它又发芽了。所以你看种子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它对我们人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现在有一些说我们要高蛋白低碳水，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要保证这个碳水的这个量的。
1: 哦，哎，你看啊，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养生，他呢会把这个晚餐改成喝粥，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在早晨的时候，哎，多食用一些这样的食物的种子，可以说是吸纳天地之灵气了。哎，那是吃完之后血糖会不会高呢？
0: 我还真没有血糖高的这个
1: 症状
0: 和反应。对，但是其实 这个血糖高呢，像在我学过的这个前两天徐老师讲过，其实这个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糖尿病是因为就是你胃里面的内容物排空的时间越长，你这个血糖才会高。如果说你这个胃里面的东西吃进去了，它排空的速度快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引起血糖高的。
1: 哦，
0: 而且吧，高蛋白的饮食呢，

0: 这个也是我今年去北京上线下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这个蛋白质呢它正常应该是转化成氨基酸，但如果说你摄入的蛋白质特别多，你的脾胃还不能把这个蛋白质消化掉的时候，它就会转化成那个肽，这个肽其实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就你身体吸收不了的东西，它可能就变成了痰湿啊。我们总听说啊，这个人痰湿特别重啊，它其实就是一种垃圾在你的体内储存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高蛋白的饮食如果孩子他脾胃消化能力好，他可能吸收的就相对好。其实越对于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很重要，但是不能超量。正常的来说我们这个餐食的标准是主食应该占到50%，所以说这个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是要以五谷为主的。
1: 哦，哎，长知识了啊、哦
2: 嗯！
1: 哎，原来呢，我都觉得哎，早晨喝一杯牛奶，
2: 吃
1: 一个鸡
2: 蛋啊
1: ，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我也决定啊，改成中式早餐，每一天呢多吃一点。哎，那粥是每一天都会有改变的吗？
0: 嗯，对，我粥基本上因为总喝一样嘛，我也会喝挺腻的，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大米粥、小米粥，然后有的时候会大米粥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挺适也非常适合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哈，女性一般肝郁的比较多嘛，大家可以买那个玫瑰花、然后把那个粥快煮好的时候把那个玫瑰花放在里面，然后放一点冰糖，就煮出来的粥就非常好喝。
1: 是这样啊，
0: 对
2: 啊，也是添一些调味儿，这种意思是吧？
0: 对、
1: 有可能呢，基料它都是大米，但是呢，可以添加不同的辅料，它就会出不同的花样啊。
0: 对，
1: 比如说放点南瓜，它就是南瓜粥；
0: 南瓜粥
1: 放点地瓜，它
0: 就是
1: 地瓜粥，
0: 就
1: 是、
0: 地瓜粥，对，
1: 是不是啊？无论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早餐一定要给自己吃的像一个皇帝一样啊。
0: 嗯、
1: 那你看，其实熬粥的过程，它也不用太耗费太多的时间，基本上20分钟就能。好了吧，
0: 我用的是砂锅，相对的就慢点，可能大概在半个小时或者是40分钟，但如果其实我早上时间紧，如果能熬到45分钟的话，那个粥状态就非常非常好、再一个我就给老年人的建议是你熬粥的时候最好是买一些胚芽米
1: 啊，胚芽米，
0: 胚芽米、对，就是那个米上面是带那个小白芽子的，这个它是保留了米的这个胚芽，它的营养就要更充分。但如果说你要是用正常的米熬粥呢，也可以，你可以去那个淘宝上买一个叫米糠，把这个米糠，把这个煮粥呢煮到基本快煮熟的时候，㧟一小勺米糠放到粥里面，然后再煮个3-4分钟。因为米糠吧，它是从营养学的讲法，就是它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纤维素，对人体就是大有益处。
2: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早餐也不完全是精米精面，
0: 对，
2: 就是这个粥里边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杂粮在里边，还有其他营养。
1: 你看着好像吃的是白米，但是人家吃的白米和咱吃的白米，
2: 咱意义上不太一样
1: 啊。
2: 对
1: 对对人家是胚芽米和米糠米，
2: 对
1: 啊、哎，所以说你看，就是只要是在这个细节上稍稍的做一点小改变，哎，健康一下子就随之而来了啊。
2: 哎、就所以说，千万这个别学错了啊，就是说这个早上这个粥，认为就是大米。其实咱们五谷杂粮都带里边的，
0: 对
2: 是吧，
0: 也可以煮一些杂粮粥，但是老年人呢杂粮的比例要掌握好，就是你还要以精米精面为，就是精米为主，因为它脾胃功能本身就不好了，
2: 杂粮不太好消化、
0: 这个、对，粗粮是很消耗脾胃的气血的、可以就是你还稍稍的加一点杂粮是可以的，然后像小米粥呢，你可以再加一点这个大黄米，因为就是咱们所说以前咱们吃那个黄米饭的大黄米，这个黄米是补锌的、可以把它们两个在一起煮。
2: 是哪个锌？
1: 是金字旁加一个辛苦的那个
0: 锌
1: 吗？
0: 不是不
1: 是，
0: 心脏
1: 的
0: 心，脏的
1: 心，
0: 心脏的心、
1: 哦、
0: 对，是补锌的。
1: 大黄米还能补锌？
0: 对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谷里面这个大黄米，它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黄米，一种说是高粱米。就是每一种五谷，我们所说的这个稻粱黍麦黍稷，它是对应着五脏的，它补的这个、补的这个每一个脏器是不同的，所以中医不就讲这个各种归经啊，这个药的沉浮啊，那个气味的沉浮啊和归经，还是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1: 哎，你看啊，这个邝莹从一个小白能。

0: 变成今天如数家珍、头头是道啊。我觉得你一是学习能力很强，再一个呢，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抱有了满腔的这个热情和专注，是不是？你看两年学习下来，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第一是自己的身体改变很大，因为我以前特别容易疲劳，就是你可能想象着很多事情都挺好，但你没有体力去做。再有一个就是我通过这个学习呢，改变了家人的生活习惯。我觉着让尤其让孩子们认识到，原来认识世界的途径不只是科学的这一条途径，还有我们国家传统的这个瑰宝。我觉着这个是，对家人和对我吧，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0: 对，你可能就是不用告诉他中医是什么，中医怎么样，就是每一天从摄入的食物当中，他会就觉得你们家吃的和别人家吃的有点不一样，那这点不一样呢，就会给他带来的一种小改变，他就让他知道，对，这种习惯和意识就已经注入了，是吗？
1: 是的，他现在比如说他前两天生病了嘛，然后他有一天我们出去吃饭，他就问我说：“妈妈，这个鸡我可以吃吗？”我说你这次可以，因为你这次不是热症，你这次是寒症，吃鸡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呀，你看就像有很多践行中医之道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孩子有个头疼脑热，有的家长第一反应是去打针，去吃
2: 打针吃药，
0: 但是那个注重中医养生的人，他就定下他就给孩子做艾灸，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每一天学习一点新的东西，对于我们的生活都会做来很多新的改变。就像邝莹一样，他呢也不是学医的啊，
1: 对，
0: 但是呢他能现在从给他自己当成一个医生，就跟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是非常有关系的。
2: 我一直在看这个邝老师这个手绘稿啊，所有的记录全都是一笔一笔记上的，是吧？
1: 对，
2: 还有笔记本。
1: 我不太习惯于用电脑去记东西，因为可能现在第一是年龄大了，我觉得写一遍会更加深记忆，还有就是总是觉着这个手写稿和打出来的字的时候在大脑里面形成的感觉和感受是不一样的。
0: 那今天呢正好是秋分啊，也是一个这个四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那尤其是对于我们东北来讲，秋分就意味着天气一天一天寒凉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气候特征，我们又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储备，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养生，能够帮助我们顺利的度过冬天呢？那刚才我们和小培分享了你的养生笔记，就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境是要保持平和平静的。那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作息呀、还有这些这个情绪方面，还能够要做点啥呢？
1: 在饮食呢，你看现在是秋，今天是秋分了，然后呢从逐渐就开始进入深秋了，就变成昼短夜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这个秋天对应的季节呢是秋气，对应的就是肺气，所以呢尤其是像老年人，建议呢就多吃一些山药啊、银耳啊、莲子啊、莲藕啊这些滋阴润肺的食物。然后秋天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果实，有一句话叫秋天吃果，冬天吃食。这个水果呢最好是选择一些应季的，最好是选择当地自然成熟的水果，但这个现在难度挺大的，所以说我们冬秋季的时候我们多吃一些梨呀、苹果呀、葡萄啊、石榴啊这种应季的就可以了。
0: 家里有这个农村亲戚的，可以去到那个果园里去摘点什么沙果啊啥的，
1: 那是最好的。那个真的就是当地的然后自然成熟的水果，因为那样的水果它是有果气在的。
0: 对呀，尤其是像辽宁那边他们还有很多的葡萄园啊，去葡萄园摘点这个
1: 葡萄
0: 还带着白霜的那种感觉，擦吧擦吧一吃，就像刚才说的果气完了，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气的这个储备呀，它也是非常好的啊。秋吃果，
1: 冬吃
0: 食啊。
1: 这个食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坚果类的，就是你看小松鼠吃什么，其实我们就跟着小松鼠吃就可以了，像松子啊、榛子呀、核桃啊，这个冬天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就是冬天我们要吃一些根茎类的食物，其实我们的老祖宗非常有智慧，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完全就是顺应着这个季节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些根茎。

0: 类的，比如说土豆啊、地瓜呀、萝卜呀这些食物，冬天的时候就都可以多吃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食物的气是向下的，就是它是根须茎的，这个气是向下长的嘛，就是这个根是向下长的，所以说我们冬天多吃一些这类的食物呢，让我们的气也能沉下去。因为你看春天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气往起生发，我们就可以多吃青菜或者是那种芽类的，像豆芽类的发出来的叶。但是到冬天了，春生夏长秋收，冬天我们需要藏了，所以我们就要多吃一些土豆、萝卜，这些了，地瓜了，这类的食物了，
1: 根茎类的，
0: 根茎类的食物。
2: 我刚才在想，就冬储菜里头有啥符合？除了大葱，还有啥之其他的呢？
0: 其他的冬储菜基本上也都符合，
2: 也都符合。什么白菜、
0: 白菜呀、萝卜呀、
2: 土豆、萝卜。
0: 对，其实你看，这些都是咱们以前顺应的这个节气吃的东西。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北其实特别有意思哈。咱们那个梨柿子其实我们可以冻来用冬天吃，
2: 冻梨冻柿子，
0: 冻梨冻柿子。就为什么它那个冬天我们反倒去吃这个，就咱们小的时候应该能知道，那个时候的冰棍销量好像应该比夏天好。冬天的时候家里面可能都会买一些冰棍，然后雪糕搁起来，然后屋子里面热乎乎的，我们就在吃。其实冬天是可以吃一些凉的东西的，
1: 反倒夏天
2: 不应该吃那些
1: 太多的凉。
0: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阳气都散于体表，我们的胃肠是空虚的，胃肠是凉的，你再吃进去凉的东西对身体特别不好。但是冬天呢反倒相反，冬天这个阳气呢是潜藏到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胃肠是热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吃一些这个雪糕啊、冰棍啊，这个比如说那个夏天不让孩子吃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攒着到冬天的日子来吃，对啊，然后吃一些冻梨啊、冻柿子呀、这些就都可以了。
1: 哎，小肥，你看啊，听了邝莹的分享，是不是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就这个吃什么呀，这真不是乱吃的啊！你看，比如说每一个人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大体是相当的，但是呢，他是这样吃的，他是这样吃的，他是那样吃的，那他三个人肯定是一个不同的人生境遇啊！
2: 你想想啊，就有的人就喜欢吃点这个反季的东西，你现在想一想，是不是违背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个情况，而且还贵？哎，还不好吃，因为反季东西我也吃过，它不是一个季节，可能味道确实差一些。
0: 因为所有的食物其实，中医有句话叫“阳化气，阴成形”。它如果说不是在这个季节生长的，它就，可能它就少了这个天地这个滋养之气了吧？它只是一个形状有。
1: 啊，就是
2: 补充不了啥，
1: 但是它没有，就是它只是形似，它
0: 没
1: 有里面的
0: 神，
1: 是不是？
0: 它没有那里面的神，对，
1: 反季出来的东西啊，你看着好像就
2: 是，
1: 对，这个草莓和那个就是自然就是到季的那个草莓，
0: 它
1: 肯定
0: 是不
1: 一样
0: 的，
1: 难怪它口感也不一样，
0: 你说的
1: 不一样，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它没有了那个神在里面了。
1: 哎呦，那你看啊，这个不仅呢是这个通过学习，而给自己带来了收益和改变，因为我接触过邝莹几次啊，她现在的这种面部的这种光泽和这个神精气神绝对是跟原来有很
0: 大
1: 的改变啊，
0: 就
1: 是从饮食上做的调整啊，一点没有用药吗？
0: 没用药。就是当时大夫让我吃优甲乐，然后我爱人说，哎呀你吃吧，你这个不吃的话这个再严重了怎么办，我说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自己先调理一下，我说如果调理不过来的话我肯定就乖乖的吃药了。然后没想到特别长脸的就是我去检查的时候这个指标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开心特别高兴，而且自己也能整体的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自己也能
2: 感
0: 感觉
2: 轻松了。
0: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总觉得身上特别沉特别累，现在这种症状都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是可以改变你的身体状态的。
1: 那就是这种沉累乏是不是我们就中医说的这种痰湿呢，就是你体内积存的垃圾太多了。
0: 对，
1: 哦，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食用的饮食就把它给运化，能给它排出去吗？
0: 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个我的改变呢，就是吃饭每餐只吃七八分饱
1: 啊，绝对不吃太饱，
0: 绝对不吃太饱，
1: 再好吃的也不吃的顶脖。
0: 对，就是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再吃多一点你会非常难受，所以我就每餐就是七八分饱。
1: 七八分饱的这个量的感觉是什么呢？
2: 就
1: 是再吃一口它就多完了。

0: 然后呢，现在呢还稍微有点饿。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当我们要饿的时候，你吃一个东西的时候特别香，特别好吃。当你吃到这个东西没有这个香
2: 味
1: 儿的时候，
2: 啊，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七八分饱，你就可以停下来了。
2: 哎，学会了，一直都在学七八分饱，七八分饱。但是当时其实真的感到饱腹感的时候，
1: 这个
2: 其实已经快撑着了。那这回就能掌握好这个度了。
1: 你就是感受到，哎呀，这东西吃的没有第一口好吃了。
2: 嗯，
1: 哎，这你就可以停了，这个就是七八分饱了。还有一个就是给老年人的建议，就是水千万不要喝太多。我们所谓的痰湿，痰是痰，湿是湿，这个水喝太多了的话，也身体也是代谢不出去的。
0: 哦，
1: 嗯，
0: 太好了啊！今天呢，虽然是我们养生达人的分享，但是对我们每个人真的很有收益的啊。
2: 嗯，
0: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跟身边的能够带来就是践行好处的人多去学习，让我们每个人也像你脸上一样充满了光泽感啊。好了，那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接下来我们要把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今年这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景、嘉兴南湖游船啊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航。报名热线13944100916，13944100916。
0: 另外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疼、血管凸起的，要关注一下啊！我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下肢近千元的检查费现只收196元，同时呢，这个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同时呢，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即可。报名名额有限啊，抓紧预约吧，0431-8056-1616，8056-1616。
2: 同时啊，还有一条消息分享给大家啊，这个好视力呢，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发胀的，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呢素质越来越差了啊，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见点风止不住的流泪，平时呢也酸胀啊发痛，要不然就是看东西模糊，赶紧用上咱这里边有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哎，还和中国航天啊联合推出的这个修复型功能眼贴，那您贴上之后眼睛清晰明亮了一整天。重点提醒大家啊，这个中秋国庆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啊，那我们除了这个好视力的78元的眼贴，还有这个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再来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是10分钟之内才能参与活动，号码是400-609-2166，400-609-2166。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北部和东南部有阵雨，其中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最低气温中西部6到7度，其他地区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
4: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南部、四平中西部有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3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2: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0: 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吗？
1: 我一个都没去过。
0: 我也在想，虽然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好像自己真的出去旅行了一样，但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1: 我都没有去过。他是不是唱的就是那个哪儿啊，新马泰那一片儿啊，
0: 应该是吧，咱也没去过呀。
1: 咱确实没去过，但不重要，对不对？就祖国的大好河山，你要是就是有生之年就都把它走遍了，也是件非常牛的事儿，
0: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很不容易啊。咱就都不说，就是大好河山你都见过，说这个祖国的土地你全都有过你脚印，那不现实。咱就说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旅游名城名镇你要都走过，那也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儿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对，所以今天吧，你看马上就要这个放小长假了。
0: 嗯，
1: 马上了，马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个假期的时候怎么安排的呀，溜不溜的，不溜的说在家旁边是怎么过呀，你可以安排安排了，是不是？
0: 大家其实想要出去玩的应该早就安排好了，
1: 也
0: 是
1: 啊，
0: 因为如果现在安排的话呢，稍微有点来不及了。
1: 哎呀，不瞒大家说，从我从业以来，这马上15年的时间里头，我就今年11就是班安排的是就是靠自己，
0: 靠自己
1: 安排的最合理的一个假期，结果
0: 没有出行计划，
1: 没有出行计划，
0: 哪儿都不去。
1: 你说说这玩意儿，你
0: 那我建议你在长春市好好走一走。
1: 你自己也没啥动力，你自己其实就是，如果你说我自己去溜达溜达，坐一坐看一看就懒。然后你说，
0: 你假装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旅游，你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走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我骗自己
0: 啊，对，假装。
1: 我骗自己说，我今天我就给自己，就是我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感受一下我生活了这个15年的这个城市。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吃那些我吃了15年，但是又好像没有吃过的这些地道美食
0: 啊。对，
1: 吃锅包肉，吃铁锅炖，
0: 吃烤冷面。
1: 对，然后这个感受一下这个大长春的烤串文化
0: 啊。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一套完事了，我去搓个澡，是不是？
0: 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周末我就带我的南方朋友在长春玩，
1: 南方姑娘
0: 啊，对，溜达
1: 啊，
0: 然后呢，他们当天落地的那天晚上，我就带他们去吃了烧烤
1: 啊。他们觉得怎么样？
0: 非常好。
1: 哎，他们是本地人吗？
0: 为什么不是本地人？
1: 他们哪里？
0: 南方人，浙江人，
1: 杭州那边的。
0: 啊，那一片儿
1: 是不是
0: 啊？那嘎达的，
1: 就是那嘎达的
0: ，
1: 是不是？
0: 来了之后呢，带他们去了烧烤店。为什么去那家烧烤店呢？因为那家烧烤店里有烤冷面，有煎粉儿。
1: 哎呦，
0: 就是你可以把很多地方的这些小吃呢，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在一顿里全部吃完，因为待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1: 啊，哎，你们是去鼎源吃的吧？
0: 啊，对，你怎么这么清楚？
1: 啊，鼎源有煎粉吗？
0: 对，
1: 就我刚才回忆还想，我说咱长春哪个就是串店就是还备煎粉这个？我一寻思就是鼎源呗，我比较知道的，对，不多。
0: 但他们就是赞不绝口，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吃
1: 啊。他没问你就这个煎粉是啥做的吗？
0: 问了
1: 啊，你告诉他了吗？
0: 说了
1: 啊。
0: 然后这个吃烤冷面就是好，觉得好吃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因为第二天中午要去坐飞机
1: 啊。
0: 啊，前一天晚上我说明天早餐咱们吃什么？
1: 嗯，
0: 啊，然后我这个朋友的老公说，我想吃那个烤冷面。
1: 没吃够，没吃够啊，
0: 没吃够。
1: 但
0: 我说早餐好像一般卖烤冷面的少，
1: 没出摊儿，没出摊儿。
0: 对，
1: 吃上了吗？早上
0: 没吃上，
1: 没有出那个点儿出摊儿的呀。
0: 所以我选择带他们去了早市，感受了一下东北的早市文化
1: 啊，那也挺有意思啊。
0: 对对，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带他们吃了肉蛋堡。
1: 啊，东北人也喜欢啊，东北人喜欢东北的早市。哎，先说话题啊，然后我回头说说你朋友啊。先说说今天话题啊，咱今天就说啥呢？就是你出门玩的时候，就你旅游的时候，你吃过哪些当地的美食，让你流连忘返、赞不绝口？就比如说刚才老弟说的哈，他南方的朋友啊，南方的朋友对咱们这儿的那个烤冷面，那叫一个赞不绝口啊。
0: 嗯，
1: 就是你去别的地方去啊，你去别的地方上，哎，吉林的煎粉，哎，咱是不是也去吉林吃的？是吉林市吃的吗？没有
0: 煎粉，
1: 不是？
0: 你再把这个图片放大，
1: 他这个是串吗？这不干豆皮吗？
0: 这个不是，这个应该是炸年糕
1: 啊，炸年糕。
0: 我觉得应该是炸年糕，这个和我在学校吃过的炸年糕是一样的。
1: 哎，他说的是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吃这个，也是他上学的时候吃的。就是咱不说家里头的好吃的，咱说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嗯，
1: 对，吃到过的这个好吃的。干嘛干嘛呀？我说说为啥，就是我刚才想呢，我说这几个南方朋友怎么整点烤冷面就给他们治的背负的呢？
0: 哎呀，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也吃过烤冷面，但是不好吃，
1: 啊，
0: 就对烤冷面有一些阴影，就觉得它没有什么好吃的。
1: 啊，
0: 我说那你一定要尝一下我们这儿的。
1: 那还好，但是我确实我得实话实说，他要是在杭州那一片的话，他们也吃不着啥好玩。
0: 美食荒漠，
1: 真是美食荒漠。朋友们，就那个地方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咱对比一下咱这个东北啊，咱东北能找出就是。包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什么松原、白城、这个吉林、辽源，这些都算上啊。朋友们，你家里肯定有那个小店儿，就说你也别说它环境是啥样的，它环境一般就是那个咱叫小苍蝇馆，你会找到那样的小店儿非常好吃的东西。
0: 嗯，
1: 杭州给我的感觉是，只要是小店儿，都不好吃。然后杭州啥玩意儿好，就是啥玩意儿多呢？漂亮饭多。
0: 啊，因为很精致。
1: 对，漂亮饭多，
0: 大家都很精致，
1: 而且那个地方真是融合了好多。就你要去那儿吃正经的杭帮菜的话，就是很难找得到。然后正经的杭帮菜，我就用那个仨字来形容吧。
0: 怎么的呢？
1: 不咋好吃。
0: 不咋好吃。
1: 对，
0: 数学成绩确实是一般的。
1: 啊，我真的就不太喜欢那个杭帮菜，我就是。嗯，咱也品不出来那个文化在哪儿。然后前段时间看个视频，
0: 嗯，
1: 说有一个就是老先生头发花白了，好像得就是70左右吧，然后就说那个什么，说那个好就是当地的菜，他说嗯，我也不喜欢吃。
0: 来自本地人的认可，
1: 对，尤其是提到了就著名的那个就是名菜，就西湖醋鱼，
0: 我知道了，
1: 对，西湖醋鱼，他说我也不喜欢吃，啥好人吃那玩意儿。
0: 我想起去年的时候，因为朋友结婚，
1: 啊，
0: 我们在杭州也待了一段时间，
1: 啊，
0: 然后我们在杭州一直吃的都是湖南菜。
1: 对，然后我去那边也是，然后吃什么那个就是你比如说吃点漂亮饭的话，会吃那个什么就是泰国菜啊，
0: 泰国、
1: 新
0: 加
1: 坡、印度尼西亚，然后会吃什么就是那个川菜呀，啊，然后去吃什么
0: 香菜，
1: 反正就是没，
0: 这些都很下饭，
1: 没吃杭帮菜啊，咱也不知道，就是嗯，
0: 哎，是不是因为杭帮菜太清淡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吃不惯。
1: 就据说杭州的朋友也不吃那玩意儿。
0: 东北菜其实好像就油比较大，
1: 哎，嗯，
0: 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咸，重油盐。
1: 对，啊，东北菜、
0: 川菜呀、湘菜呀，这些就很合我们的胃口。
1: 是的，是的啊，嗯。其实我觉得东北菜本身就是我觉得是现在流行讲的那种融合菜的启蒙。
0: 嗯，
1: 对，因为最开始它那个东北菜就是以鲁菜为基础。然后就是综合了好多这个，
0: 综合了好多东西炖在一起。
1: 对，好多地方人，包括那个什么河南呐，啊，什么就都聚集在东北那段时间，是很多这个饮食文化合在一起造就了这个东北菜，所以东北菜才是融合菜的启蒙，兼顾着好多的口味。来吧来吧，咱这个刚才说完这个。哎，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朋友说啊，我去这个南方，比如说我去这个杭州了，去上海了，然后我就吃地道的这个本地菜，有哪样东西让我流连忘返的？我至今真没听说过，所以我特别期待咱们听众朋友有这个感觉的。
0: 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好像我能想起来的都是一些小吃。
1: 小吃也可以啊，小吃也可以啊。你比如说这个那个上海有啥著名小吃啊？灌汤包是吗？
0: 嗯，我去上海的时候吃了一个小羊生煎
1: 啊。
0: 对于小羊生煎的启蒙是 上学的时候有一部那个应该叫爱情喜剧片吧，就是爱情公寓
1: 啊，爱情公寓，
0: 当时唐悠悠就是那个关谷神奇的女朋友、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她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屋子里面吃小杨生煎，把这个生煎的汁水洒在了她的画上
1: 啊，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个小杨生煎到底有多好吃
1: 啊，
0: 然后后来去玩的时候去尝了一下，确实
1: 确实好
0: 吃
1: 啊。哎，它跟那个什么，就是咱这边特别特别多那个熊猫生煎差在哪儿啊？
0: 熊猫生煎我没吃
1: 过，
0: 我吃过别的生煎包。
1: 别的生煎是谁啊？
0: 嗯，我不记得名字了、嗯、但是确实好像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是点的外卖的原因，就是确实没有在店里吃到的那个香、
1: 哎、
0: 而且那个汁水确实是很鲜。
1: 我本身是喜欢那个生煎的，我就对我也喜欢它那个汁是鲜的，然后而且我喜欢它那个馅是甜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我就很喜欢。我记得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生煎，然后就有天就是我记得你们我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跟你们说呢，我说今天晚上我就特别想吃生煎。
0: 我有点没有印象了。
1: 对，反正是有一天晚上吃了特别多的东西，然后自己在家，然后也吃了生煎，然后结果没几天我转身又就去医院那边办事儿，然后我在那个吉大医院那个美食街那儿，然后我又去吃了那个生煎，就吃可开心了。生煎不错啊，生煎不错。
0: 嗯，
1: 但我确实没有在上海吃过生煎。
0: 它应该是个连锁店，应该很多地方都有。嗯，
1: 我想的是啥呢，就是你要在这个，你比如说在东北吃生煎，它可能就有会它会照顾一定的这个东北群体的这个口味，
0: 就是改良版的
1: 啊，
0: 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1: 对，哎哎，这个行啊，这个行。擎天柱给我们发来了，在内蒙吃烤全羊啊，在内蒙的烤全羊，这太合，哎呦
0: 我，
1: 你这个
0: 我这看起来也太香了，
1: 你这个接待规格得挺高啊，是不是啊？
0: 我的口水在疯狂的分泌。
1: 妈，这玩意儿行，我决定今天晚上吃一碗肘子饭。
0: 我以为你要说，我决定今天晚上再回去吃一碗生煎。
1: 你吃肘子饭了？哎，这个要是这么上的话，规格得挺高啊。嗨，都知道内蒙的牛羊是最好吃，是别说最好吃啊，就内蒙的牛羊是好吃的。
0: 哦，我的朋友就是离开长春之后，他们两个人现在就是坐飞机去了内蒙古，
1: 大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去吃牛羊去，
0: 突然的歌声。
1: 去吃牛羊去了。
0: 对，
1: 妈呀，我也想去，但我居然发现我当时我因为我的家乡离内蒙非常近，
0: 但是你却没有去过。
1: 我却没有去过，
0: 就像我回来之后一直在遗憾为什么当时在湖南上大学我却不去江西玩
1: 啊。你没去过江西啊？
0: 没去过。
1: 江西真的很好玩，我前段时间朋友们全的时间去江西了，然后江西那个地方，就是让我有种什么呢？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怵这个去南去方言区的地方，
0: 嗯，怕听不懂。
1: 对，但是我去那个哪儿的时候，我去那个就是江西的时候，我反倒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江西的朋友看起来都很朴实。
0: 你在江西吃到了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
1: 粉儿？因为我去江西的时候其实去的是景德镇嘛、
0: 嗯、
1: 然后就吃了那个，就是我说江西的粉儿一定要吃，然后在那儿吃那个粉儿真是给我吃迷糊了。我先吃了一个相对来说不太传统的那个叫蟹脚粉儿。
0: 蟹脚粉，
1: 对，它其实砸了半只板蟹在里头、
0: 哦、
1: 然后它整个那个汤就是那个就有点像那个蟹黄拌面的那个，但它是有汤的
0: 啊，
1: 它是有汤的，然后它很鲜，然后粉儿确实是那种就是比咱吃那种粗，
0: 嗯
1: 啊、嗯，然后要嗦粉的那种，因为它很滑。然后吃江西的粉一定要带围裙，因为它
0: 不然会滑到自己的腿上，
1: 它会崩。哎，这是哪里啊？苗裔小吃，我看看，我瞅眼啊，这是的啊，不是，儿总，你给我发的这个啊，重庆的啊，我好想去重庆啊。我可想去重庆了，可我没去过。这
0: 我也没有去过。
1: 哎，
0: 我只去过成都。
1: 成都我去过，但我没去过重庆。就是江西那个粉儿，就有点像儿总发的这种，但是比这个要再细一些。
0: 哦，就是它长得很像那个苕粉的那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又比苕粉细。
1: 对，粉条的，
0: 是圆的，是吗？
1: 啊，对，没错，很好吃，很好吃。然后他那儿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种这个小吃我很喜欢，叫油条。 油条包糍粑。
0: 油条包糍粑。
1: 对对对，你有没有就是在那个超市买过那种短胖的那个，就是一口的那种那个
0: 红糖糍粑？
1: 不是，一口的那种油条。
0: 一口的油条买过，
1: 就这样大的那种
0: 啊。
1: 然后它一般不是胖乎乎的两皮儿，
0: 有很多麻辣烫店里不是都有那种油条吗？
1: 啊，对对，就那种就那种。然后它那个油条就是会切成那样的一个段，然后中间夹的是很软的那种糍粑，然后上面就撒一些这个就是糖料啊什么的，可好吃了。
0: 我印象当中有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油条包着这个糍粑，然后上面撒一些黑芝麻的料。
1: 对对对对，
0: 是它吗？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我不记得我是在哪儿吃过的了。
1: 它有黑芝麻也有糖在里头。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个就对，那个是的，那个是的，
0: 不记得我是在哪儿吃的了。
1: 然后这个是那个特别好吃，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然后那个就外面是什么呢？外面是那种这个油条的那种酥，
0: 嗯，
1: 然后中间你就一口酥咬下去以后，
0: 又很软糯，
1: 对，糍粑的那个软糯，然后甜甜的，很香。
0: 那你应该去湖南吃一下当地的糖油粑粑。
1: 哎，这个好，这个就是接下来老弟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湖南的那个糖叫啥？
0: 糖油粑粑。
1: 糖油粑粑啊，这是他家乡的这个小吃啊。
0: 我家乡的小吃。
1: 家乡的小吃，这是地道的这个湖南妹子啊。
0: 它其实很像咱们当地的
1: 油炸糕，
0: 嗯，但只不过油炸糕是干的，它不都是炸完了之后放在那个沥油的那个盘子上面，给它把油控出去。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糖油粑粑是太带汁水的
1: 啊。对，然后带汁水的。
0: 它有的时候呢是
1: 湿乎
0: 白一些的，
1: 湿乎的
0: 软塌塌的、
1: 啊、
0: 然后有一些人做的呢就是外酥里嫩
1: 啊，
0: 它其实是用糯米粉做成的那种糯米团子，
1: 嗯，
0: 然后放在油锅里炸，
1: 嗯，
0: 炸完有些人可能会用那个红糖浆
1: 啊挂一层，
0: 或者黑糖挂一层糊，也是很甜。
1: 嗯，我喜欢这种
0: 做的好的话呢，就是又很甜又不齁人，它又很香。
1: 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糖油混合物，
0: 嗯，
1: 就看着就得劲儿，
0: 一口就胖。
1: 对。哎，对，我说一个那什么，就如果朋友们未来会去江西的话，然后我就是给大家避个雷，
0: 什么不要吃。
1: 江西还有个小吃叫那个饺子粑，
0: 饺子粑，
1: 糍粑的粑，饺子粑。它的外形就像咱们那个就是东北那个饺子似的
0: 啊，
1: 但它那个皮儿，它里面包的馅儿也大概都是韭菜啊什么什么那种馅儿，然后它是蒸出来的，但不像是咱们这个北方吃那个蒸饺，因为它的那个面皮儿不是面皮儿，是米皮儿，
0: 是米皮儿，
1: 对，所以
0: 那你是能看到米的形状吗？
1: 不是不是，就是米打成粉以后，
0: 米打成浆。
1: 对对对对，然后这种皮儿，然后呢，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像就是咱们那个吃饺子以后那个皮儿是筋道的。它到嘴里碎、
0: 嗯、碎，
1: 对，我就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口感，可难受了。
0: 哎，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就是过年过节吃饺子包完了吃不了，然后第二天放在锅里蒸一蒸溜一下的
1: 那
0: 个口感，然后 一咬就碎了。
1: 比那还碎，它是碎更细碎一些、
0: 啊、
1: 所以它口感就奇怪，我是不太接受的这个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可以尝一次，可以尝一次，但是、
0: 哎、很适合牙口不好的人吃。
1: 对，但是我觉得不真的，从我的内心感，从我们一行人的感觉来讲，就是那个东西不在我们的
0: 点上，有点吃不惯。
1: 对，不在我们点上。
0: 就像我一直都无法欣赏折耳根是一样的。
1: 哎，我老因为我就是我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去那个贵州的时候，就吃过那个折耳根，包括折耳根的凉粉，我吃的都还可以，但是我就忘了，我说。咋就那么恐怖那么吓人了，你让我细想它啥味儿的我也想不起来了，但我就记得我对于那个折耳根没有那么抵触。
0: 嗯
1: 嗯，贵州好吃的东西很多，我觉得贵州

0: 肉好吃的东西就是有一样会在我的点上，就是炸虫子，
1: 炸虫子，
0: 炸各种各样的小虫子，竹虫啊，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就是小蜜蜂啊什么的这些。
1: 我对于自己吃虫子的印象，也就是小的时候好像吃过烤蚂蚱
0: 啊，
1: 因为在爷爷奶奶家就是田地里可能就会有、
0: 啊、
1: 然后就会有人捉了之后，可能应该是我哥哥、
0: 啊、
1: 捉完了之后放到那种以前那种农村平房里面，不是有厨房里面有那个
0: 灶坑
1: 然后放在里面烧。
0: 对对对对对，高蛋白可香了。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你现在要出去吃的话，但凡
1: 挺贵呢。
0: 对，谁家店要有那个的话你放心贼贵。我上一次吃是在哪儿吃的，是在沈阳吃的，在沈阳吃的，然后我们那几个朋友就一看着那个东西以后，就两眼都冒光，
1: 终于找到它了。
0: 对，然后那个东西一盘好像三十几，
1: 真的
0: 就很
1: 贵。小的时候就是只需要去田地里面捉就可以了，
0: 小的时候零成本，现在一盘得花三十几吃。但我个人我是很喜欢的，我是很喜欢的。贵州，我真的回想起来说，在贵州吃那么多好吃的以后，我对哪个印象最深？一个是折耳根凉粉，一个是那什么，一个是那个就是炸葱子。这一看就是那个儿总发这个苗裔小吃，包括我们发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图片，那个就是冰粉吗？
1: 对，冰粉
0: 下面应该是
1: 旁边的这个应该就是烤苕皮，
0: 烤苕皮、
1: 嗯、
0: 那个啥大土豆片子，右边那个，
1: 右边的
0: 是不是？
1: 右边的还真不知道，但是左边这个第一个应该像是锅巴土豆，不知道是不是？
0: 不是开封的黄飞鸿吗？哎，对，那个江西的时候吃了他们那儿的那个就是鸡爪子也很好吃，
1: 鸡爪子
0: 特别好吃。但是就是去
1: 腌入味儿的带辣的那种。
0: 对，朋友们，我觉得我一般我是在咱东北吃麻辣烫，我是吃微辣的，然后到那个江西的时候我吃一点点辣，然后很辣。
1: 那所以说如果在东北吃正常辣的话就可以去吃微辣，应该
0: 我觉得、嗯、那我就不知道了。对，我觉得差不多吧。反正那天我就是之前知道那个江西的那种辣，就是
1: 江西的辣它是有点属于那种用我的话说就硬辣，干辣，
0: 对，
1: 突如其来的给你猛的一击。
0: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当你发现它辣的时候
1: 已经来不及了，
0: 你的胃就已经有感觉了，它是这种。然后你就是如果那个时间不做好相应的处理的话，
1: 一定要有一些补救的措施，提前准备好矿泉水啊，
0: 喝牛奶
1: 啊，豆奶呀、啊、
0: 对对对。哎呀，其实你没发现吗？就出去玩的这件事儿本身，它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开心、让人轻松的事儿。然后出去玩本身就是逛逛看看、吃吃喝喝，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希望大家吧，哎，这时候有点早哈，
1: 也不早了，很快大家就可以出去玩了
0: 啊、嗯！大家做就是先不祝福大家，然后先提醒大家赶快做好准备。如果你这个长途游没有做准备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啊、
1: 嗯！
0: 你可以研究研究啊，最近这段时间可以去哪儿溜达溜达。然后我们呢也用接下来的时间呢，未来的节目当中哈、啊，迅速的给大家整理整理，看看最近咱们这个。吉林省有哪些地方可以让大家好好玩玩，然后有哪些很特色的这个包括演出啊包括什么的，给大家整理整理、
1: 嗯、
0: 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出去玩吃到了好吃的东西记得一定要拍下来。
0: 没错没错，
1: 你回家看到的时候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0: 记得发给我们。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0: 哎、
1: 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不可能。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南部、四平中西部有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7到12度，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3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
2: 眼下这个时节呢，您要是开车呀走一趟咱们吉林的乡村公路呢，两边的地里啊可谓都是风景啊。首先呢，就是玉米地是一片金黄，水田里啊还能看到收割机来回的穿梭。但是呢，如果您是往这个延吉啊，往这个白山的山间谷地里走呢，就能看到另一种庄稼也熟了，豆荚鼓鼓的，哎，用咱们东北话说啊，就是一嘟噜，哎，挂满豆干，风一吹呢哗啦啦的响，这就是大豆。
1: 咱们吉林人呢跟大豆的感情那可太深了。
2: 嗯，
1: 早上啊那碗热乎乎的豆浆，还有冬天锅里啊咕嘟咕嘟的这个炖豆腐，还有各家各户里面缸里的这个大酱啊，追根溯源都是这颗小小的豆子。往大了说呢，大豆是粮食安全里的蛋白担当。这几年呢，国家一直在推大豆扩种和单产提升。
2: 嗯，
1: 一颗豆子其实是连着咱们的油瓶子和豆袋子。
2: 就在今年的春天呢，吉林省农科院发布了一个消息，大豆研究所选育的新品种吉育337实收亩产呢达到了382.36公斤，刷新了吉林省级大豆单产的历史记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待会儿啊咱们请专家给咱们细说啊。这个品种啊它不光产量高，而且呢蛋白含量啊还达到了39.77%，榨油的脂肪含量呢19.67%，属于产量和质量两手都硬。
1: 那今年的豆子在地里长得怎么样呢？秋收已经到哪一步了？创纪录的种子是怎么一颗一颗选出来的呢？听说呀，他们还在西部的盐碱地上做大豆试验。这盐碱地里真的能长出好豆子吗？我们今天带着这些问题呢，连线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邱红梅，让他来介绍一下。邱所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嗯，邱所长欢迎您做客幸福的田野。邱所长也是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想先问问邱所长，目前咱们吉林大豆是已经正式进入了秋收了吗？现在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嗯，是这样，目前呢吉

0: 冰城的大豆已经进入了秋收阶段，像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些田块进行了测产，
1: 嗯，
0: 整体的进度呢，目前来看呢，就是进展到10%-20%左右，因为我们集中收获呢，还是在9月末到10月上旬，预计呢，也就是在我们的十月上旬全部收割完成。
1: 嗯，邱所长也是这个切实的去到了我们这个田间地块之间，听说邱所长最近去了敦化啊，那今年我们大豆整体的长势是怎么样的呢？
0: 今年呢，我们大豆的整体长势是比较良好的，
1: 嗯，
0: 只有个别地块呢有积水涝渍地块，长势偏弱，嗯，这些地块呢也是及时排水，所以整体影响是不大的，就是这些涝渍地块主。总体表现来看还是很好的。
1: 嗯，
2: 那和去年还有常年比是怎么样的呢？
0: 嗯，是这样，去年呢是我们省，也是我们有统计数据以来是比较丰年，是很大的一个大丰年。
1: 嗯，
0: 所以跟去年来比呢，咱们是略微产量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跟常年相比，我们还是较常年表现好一些的。
1: 嗯，所以呢今年也算上是一个丰收年了啊。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啊，这个今年春天呢，省农科院呢就发布了这个吉玉337的这个实地的亩产啊，也是创了一个新高。那像我们这个吉玉337是我们现在吉林省大豆主推的品种吗？
0: 是的，吉玉337呢是我们吉林省农科院在2023年审定的大豆新品种，我们2023年审定它是年底下号，也就是说在2024、2025、2026这三年才开始推广，然后在2025年呢，它就创造了刚才咱们说的我们春天发布的那个产量。
1: 嗯，
0: 这个产量水平还是挺高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吉玉337的大豆其实也是这个走进了企业，走进了这个我们的真正种植大户的农户家里了，是吗？
0: 是的。
1: 嗯，那也请邱所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对大豆种植不是很了解，那目前来看我们省内像高油高蛋白高产型的大豆有什么不同，我们主推的品种有哪些呢？
0: 嗯，是这样，高油品种，那咱们就知道它的油分含量要高一些。
1: 嗯，
0: 我们大豆呢可以榨油，高油品种我们一般认为是21.5，就油分含量是21.5以上。嗯，现在国审标准呢认22%以上就是含油量，就是高油品种。那高油品种它的榨油出油率呢就更高一些。
1: 嗯。
0: 像我们推广中的这些老品种，吉玉47、吉玉203，在我们吉林省敦化，我们中小熟区都是有很大的种植面积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近年新审定的一些高油品种，像吉玉2907、吉玉3517，也表现出了很好的一个产量表现。在去年那个丰收年头年景下，一般的种植户跟我们反馈，都可以有都是有每公顷能达到9000多斤的一个产量。
2: 那邱所长介绍了这么多啊，其实呢，我更感兴趣的是刚刚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就是西部盐碱区今年大豆试种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能不能让您介绍一下？
0: 西部盐碱区呢，这个我们这几年就开展了一些耐盐碱品种的筛选，像我们在镇来、洮南、都有通榆都有我们的盐碱地示范基地，然后呢，我们每年会筛选20-30个大豆品种，在这个盐碱地上种植，看它的一个丰产性表现。
1: 嗯，
0: 像我们已经筛选出来的吉玉99。吉玉303、吉玉232，这些呢，它可以在咱们吉林西部的这个中轻度盐碱地上有个很好的产量。
1: 那很多朋友有点好奇啊，为什么咱们要在这个西部的盐碱地种大豆呢？这个盐碱地我们都知道啊，这800里瀚海不毛之地，真的能种出大豆来吗？邱所长？
0: 是这样，大豆呢是有根瘤固氮作用，它呢在这个西部呢，再结合着根瘤菌这个菌剂配施，还加上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栽培措施，是有品种和栽培技术联合配套使用，然后是可以去

0: 得到一个较好的产量。而且呢，现在我们还在致力于研究选育更耐盐碱的品种。那我们现在是中轻度盐碱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研发，像我们现在有分子标志辅助选择技术，还有多基因聚合技术，还有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希望利用这些分子技术能选育出来耐中重度盐碱地的这些大豆品种。那么也就是说，真的实现我们在这些盐碱减半的地区也可以种植大豆，也可以有较好的产量，这个是我们一直致力研究的目标。
1: 嗯，刚刚邱所长提到一个词叫根瘤固氮啊，这个词可能很多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第一次听到，能不能请邱所长仔细的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0: 嗯，好的。大豆是豆科作物，豆科作物呢，它可以跟根瘤菌，也就是一种细菌，它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植株互作，产生根瘤。根瘤呢，其实也就是顾名思义，它有我们大豆的这个组织结构，还有这个外缘的这个根瘤菌，它会被我们的大豆我们的毛细根包在里面，就像一个球状物一样。
1: 嗯，
0: 对，这个球状物里的这个根瘤菌就可以通过它的作用，把空气中的氮气，空气中氮气很多，它就可以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成这个硝肽氮，运送到大豆体内，就可以利用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大豆呢是肥田作物，
1: 嗯，
0: 可以利用空气中的氮。嗯，
1: 所以说它这个根瘤固氮其实不仅能保证我们这个大豆的茁壮成长，其实也是这个能肥沃我们的土壤，能减少我们施用的化肥，对吗？
0: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大豆田是可以不施氮肥的，尤其是在播种期，就可以不施氮肥，只施磷肥和钾肥就可以了。
1: 嗯。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省的这个西部地区啊，是属于这个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啊，所以呢这个种植大豆呢，一方面呢能提高我们的产量啊，也给我们农户带来一份实实在在的收益，另一方面呢就是也能够保障我们这个土壤啊，让它这个减少水土的流失，也减少我们这个盐碱的风化。那前几天我们这个邱所长不是今年也去了敦化啊，那我们这个敦化今年的种植情况怎么样呢？
0: 嗯，敦化的今年整体的长势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我们去了一块高产田，它现在用的是大垄密植技术。
1: 嗯，
0: 像我们敦化以前呢，它的播种密度呢是25到26万株左右。
1: 嗯，
0: 那通过我们大垄四行这种密植栽培技术，我们的保苗密度呢就可以达到每公顷30万株左右。
1: 嗯，
0: 而且呢，看了一下它的长势，它的匀度都很好。然后呢，今天也是实收测产了，产量表现呢是突破280公斤每亩，那也就突破了8000多斤，嗯，将近快9000斤了。
1: 嗯，说到这个密植，之前我们的节目有介绍过啊，是讲这个玉米种植的时候来介绍的。当时这个很多朋友就有点不解啊，这个密密麻麻的种植，它又见不到光，这对植物能好吗？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邱所长？
0: 啊，是的。其实咱们在很久远的咱们栽培历史上就有这个说法，稀不扔就稀点，然后不扔、我能把这个粮食都收回来。
1: 对，
0: 因为稀植我们会看到这个植株啊很高大，然后植株呢结荚也多。是的，密植呢它相对来讲结荚要没有密植的多，但是呢密植匀播技术呢，我在保证合理的空间结构的时候，我能也得保证它的这个植株的着甲率，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丰产性。因为我一平方米我就10株，那和我一平方米20株比，那还是20株这个产量优势更突出。
1: 嗯，所以说就是
0: 同样道理。
1: 嗯，虽然这个豆荚的数量少了，但是因为这个植株种植的更密了，所以产量反而是有所提升的。
0: 对的，对的，这个是我们实验数据也都有佐证的。我们做了上百个品种，虽然在密植下呢，它稍微有些倒伏，有些倾斜，但总体趋势就是密植了，产量就会显著增于稀植的。
1: 嗯，那这个今年我们大豆所啊，也跟着我们这个三江实验室来到了我们长春农博会上啊，在那儿也见到了很多新品种，可不可以简单给我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大豆所主推的有哪些新品种、新技术呢？
0: 嗯，像我们今年您也提到了，在农博会展出的我们那个高代展品种，
1: 嗯，
0: 吉玉3907，它的蛋白含量达到了44%，然后它的油脂含量呢是19%左右。

0: 个材料呢，它的丰产性也是很好的，抗倒性也很好。今年我们在农高区也是大面积种植示范，现在它的丰产性啊各方面还是很好的，然后还没有实收特产。然后呢，我们也展示了一个7532这个高蛋白品种呢，它的蛋白含量达到了46%，46%，已经超过了45%。那蛋白含量高呢，也水溶蛋白也高，出豆腐率就高一些，所以高蛋白品种呢去做豆制品就更适合。
1: 嗯，
0: 而且呢，在秋季的话，豆商收购的时候，贸易商收购的时候，高蛋白品种要相较于高油品种或者常规品种多1到2毛钱。嗯，所以这个推广起来，这个表现也不错啊，也很有市场前景。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一个半指双高的一个品种，吉玉7546，它的蛋白含量呢是42左右，油分含量呢是20.45左右，所以这个材料呢是表现了一个半指双高，一个适合豆制品加工。像我们做大豆腐的时候，还有它的香醇度、油脂含量也是必须保证的，这样我们做出的豆腐顶上就像有一层油膜一样。香醇一些，然后呢，在栽培技术这块呢，我们主推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大垄逆植云播技术。像在吉林敦化地区，这个技术呢，今年推广了20到30万亩，整体来看，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丰产性比较好。因为我以前也去敦化看到一些，我们这个株高本身整体长势都不高，如果说用的大垄这个密植技术呢，我们可以在密植的高这个密植的情况下，它的株高还能拔一拔，生物量还能上来。这样的话呢，尤其是今年这个情况，大垄高台，前期在7月15号左右八威台风来的时候，敦化的当日的降水量是很多的，在这个大垄高台下，这个水都顺走了，也没有产生严重的涝灾，所以这个技术来看，对于应对的这个极端天气啊，还有应对我们这个产量这个形成上，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目前看来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今年选育的这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其实都是在我们秋收中啊有了一个比较成果的体现，而且也都是这个经受住了考验，对不对？
0: 是的，是这样。
1: 那刚刚您提到了啊，有这个新技术，也有一些新品种，想问问我们邱所长，未来我们大豆的主要的重点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哪一点的呢？是偏向我们这个品种的革新，还是技术的改良？包括品种具体是高油、高蛋白、高产比较好，还是说我们这个技术改良比较优秀呢？
0: 嗯，是这样，技术改良是核心，因为技术这个手段越先进，更能支持我们选育出更有突破性的品种。像现在国家也提倡 AI 智能育种，所以呢，这些也是我们研究所和我们院在15规划里头重点谋划的，把智能化育种融入到我们常规的育种手段里面，这样更高效的来选育我们更有突破性的品种。那么从这个技术来讲提高了，那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们选育什么类型的品种呢？首先呢，高产，高产是一个核心目标。
1: 嗯，
0: 而且呢，耐逆植现在栽培技术已经上来了，那我们必须选与栽培技术适配的品种。像我们以前呢选育的这些品种呢，是在我们常规密度下选育的，只不过我们筛选了一些较适合耐逆植的品种来进行应用这个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方向呢，是在逆植的条件下选育出来耐逆植的丰产性更好的品种。如果加之我们选育出来的这个耐逆植品种配套的逆植技术，那我们的产量那可能就是更显著的一个提升了。然后呢，优质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因为大食物观嘛来讲，我们大豆呢从供油方面、供蛋白方面，那我们还有一些高异黄酮类的，还有一些低嘌呤类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特殊营养价值的这个一种方向。耐盐碱是我们核心指标了，刚才也提到了。希望在这个智能化育种的这个体系下，我们能育成更耐盐碱的品种。对，是这些方向。
1: 邱所长给我们介绍了，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新品种啊，比如刚刚提到的这个吉玉7901，比如吉玉3907。

0: 等等啊。那想问一下邱所长，如果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是一些这个合作社或者是一些农户朋友啊，现在我们就是想种植这些品种，这些科研成果现在已经落实到我们田间地头了吗？
1: 嗯，是这样，我们是科研单位，然后我们的义务呢是把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品种推广得更好。但是呢，由于我们是公益一类单位呢，品种呢是得把品种权转让给公司，由公司去经营。
0: 嗯，
1: 所以呢，可能在我们这个宣传，因为我们有一些品种是已经转让给公司了，我们是助力公司去推广这个品种，但是可能有一些推广宣传的还是不到位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媒体平台能做好宣传，希望广大种植户如果有需求可以直接找我们，然后我们有技术服务，都是支持咱们能种好田，把大豆的产量更有所提高。
0: 嗯，在这儿也帮邱所长打一个小广告啊，就是如果啊，是收听我们朋友的这个合作社朋友也好，是种植大户朋友们也好啊，对我们邱所长今天提到的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感兴趣啊，想尝试一下大豆种植，或者想更换一下明年种植的新品种，也欢迎联系我们吉林农科院的大豆研究所。嗯，说到这儿呢，也说了啊，开头也说了，现在呢正是我们秋收时节，马上呢我们这个大豆收获呢就要逐渐进入我们这个高峰期了。其实这个秋收之后整地储粮卖粮也是我们农户这个辛苦一年到头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啊，您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农户提一个几个比较好的小建议呢？
1: 嗯，现在是秋后，如果说咱们今年呢收获早的话，尽量秋整地，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春天早播种，抢农时。近两年我们都观察到了，不是近两年，应该是近五年，早播要比晚播的出苗保苗率好，因为呢我们可以把伤情底伤完全的利用好，这几年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四月末的时候气温已经上来了，所以说一定要做好秋整地，咱们保齐苗抓齐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为我们以后丰产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储粮这块呢，大豆来讲，我们的含水量呢在收获的时候呢就基本达到了13%个水，也就是安全水了，所以我们大豆储备的时候呢就是更轻松一些，没有会捂粒儿啊坏粒儿啊这种情况。如果说有存储条件的话，那我还是建议咱们能存储一下，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市场上的大豆价格呢还是不是太高，所以说呢如果有存储条件的，咱们把粮存一存储一储。咱们看今年四五月份的粮价就上来了，在去年秋收的时候的粮价呢就没有咱们去年秋收的时候的价格没有2026年初春的时候的价格高，所以说呢也是根据咱们的情况条件，如果能可储粮就储粮。在卖粮这块呢，如果说卖粮，因为有一些零散的地块，有一些偏远的地区可能存在着卖粮难的问题，也可以找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有大的粮贸易商，也就是交流的也比较多，也可以推荐，有机会就可以去您那儿收购。
0: 所以说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是种植大豆啊，这个出现了对品种啊有好奇的地方，对技术呢有想这个了解的地方，或者呢您是这个卖粮啊储粮啊中间环节呢需要帮助，都可以联系我们大豆研究所，对不对邱所长？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啊也再次帮我们邱所长打一个小广告啊。其实呢这个今年看我们这个大豆收成呢算比较好的，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啊这个萌生了这个想种大豆的这个念头啊。那想问问邱所长，这个时节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啊推不推荐大家这个种大豆，如果种的话要怎么种呢？
1: 是这样，咱们吉林省呢今年大豆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80万亩，就是咱们去年是560万亩，从这个数字上来讲是增长的，就是咱们广大种植户种植大豆的意愿还是挺强烈的。但是跟玉米相比呢，咱们这个面积还是小的很多，所以说有很多种植户朋友们经验不是很足，所以说呢在选种这块呢，如果说有条件你想种的话，那你就可以上附近的地块，听说谁家种了，看看这个田里的，现在正好是秋收时节嘛，看看它的表现，看看这个品种，长势啊，丰产性啊，抗病性啊，因为它现在田里头这些。

0: 都能表现出来，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如果想中的话，现在去看很必要，很有必要。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田间管理这块，咱说到了整地，如果说咱们明年想种大豆，咱们还得是确保一下您的田块，去年种玉米，就是今年种玉米打的药打没打阿特拉金过量。
1: 嗯，
0: 因为夏茬呢，大豆对阿特拉金特别敏感，如果说我们这个地块如果今年打的这个玉米封闭药啊，这个尤其是阿特拉金这个成分比较多的话，那咱们明年还是不建议种大豆，要根据咱们的地块呢因地制宜的去种，选种。
1: 嗯，
2: 好，谢谢邱所长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你看刚刚一直岳佳在提问，我就感觉我今天听完了邱所长的介绍呢，对大豆有一个新的认识。
1: 嗯，
2: 而且呢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涌入我的脑子里边，我一直在接收这个信息啊。说实话呢，做了这个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我这一期节目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知识，就是农业的这个知识啊，就是一股脑的钻入到我的脑子里面。我也是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样，是一直在学习的啊。
1: 嗯，
2: 好的，再次感谢邱所长，也请您呢向我们这个所有的大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呢，问个好。马上就要中秋节了，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1: 嗯，
2: 这个我们觉得大豆创纪录的这个背后呢，就是这些科研人员们一年一年的扎根在地里，泡在实验室里，认真工作才能得出来的结果。
1: 嗯，
2: 那大豆这盘棋呢，吉林是两种两法两田一起下，种子在更新，技术在配套，连盐碱地这样的边角地块呢，都在变成新的增量。
1: 嗯，眼下呢，秋收正忙啊，也请，想很好奇，我们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家今年种大豆了吗？收成预计会怎么样呢？用的是哪个品种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跟我们继续进行互动，继续跟我们说说您家豆子的事儿。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

0: 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中西部为6到9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西南风转偏北风。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4: 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3: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边境画廊串起两地美景，吉林新疆共同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
4: 吉林畅交通优服务织就全域便民文旅出行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殷殷嘱托传遍白山松水，我省农业战线工作者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科技兴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守护黑土粮仓，护航秋收丰产。请听报道。
5: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核心要求，吉林省立足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从农机服务保障、智能装备升级、种业科研攻关、农产品精深加工多维度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线农机从业者深耕田间服务保障，以优质售后护航秋收生产，农机科创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赋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农业科研团队扎根试验田，聚焦两种培育、种质创新，以种业潜力释放产能优势。农业科技工作者深耕产业链延伸，做强农投工委，让丰产变丰收，丰收变增收。
6: 收到总书记的祝福，特别开心。干农机这一行就是给农民服务，给农业服务。我们一定会做好售后服务，为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做贡献。
7: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让农民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让丰收的粮食转变为农民增收的实惠，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地基层农机队伍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推行常态化田间指导、两种粮法推广机制，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下沉一线护航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以精准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9: 我们将以技术润良田，以实干助振兴，收好每一亩耕地，护好每一季丰收，让田野更丰盛，乡亲更富足。
10: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三农主战场，持续下沉田间地块，做好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服务，把农业技术送到农户家门口，用田间的实效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稳产增收。
11: 把强农、惠农、 富农，

0: 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让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黔郭灌区扎实做好粮食稳产工作，确保秋粮丰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2: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下沉在田间地头，扎扎实实搞好育种攻关，育出真正能抗灾、能增产、能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过硬好品种，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粮，装满优质粮。
3: 乡村振兴离不开干部下沉，更离不开群众主动参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步步把村里的发展蓝图落到实处。
4: 我们将带领团队坚持把教学科研与田间实践相结合，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农技服务真正的落地到田间地头，凭借植物保护专业力量，助力粮食稳产、农民增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5: 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大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今天，惠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展开。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活动聚焦徽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产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今天上午，金色松园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黔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园实践，同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今天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春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黔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演出，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紧扣丰收开新局、实看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趣味农运会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丰收活动。
6: 联播短评：丰收写在农民的笑脸上。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角是亿万农民。看吉林大地，稻

0: 书千重浪，收割机一响，农民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这是丰收的喜悦。喜悦背后是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国，土特产变成金名片。开年节丰收大吉，红红火火，农民腰包一年比一年鼓。富裕背后是担当，连续五年站上800亿斤台阶，稳居全国第四。吉林农民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守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建设更多旱涝保收的高标准良田。吉林正以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的扎实作为，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的根基就坚如磐石。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国道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架起吉林与新疆双向奔赴的连心之路。一路向东，延边民俗风情浓郁鲜活；一路向西，戈壁胡杨屹立千年，与吉林美人松隔空相望，精神共鸣。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吉新两地跨越千里山河，在最美边境公路上书写民族团结、文旅共生的崭新故事。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崔宇、王维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沿着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错落雅致的朝鲜族传统民宿和欢乐的民族歌舞，还有随处可见体验民族服饰的游客，浓浓的民俗风情扑面而来。
11: 走进园区演艺广场，多样非遗体验项目展台依次排布，老怀德满族剪纸、朝鲜族打糕制作技艺、茶干湖鱼皮制作技艺等非遗体验项目集中亮相，静态展品与动手体验相互结合，让游客在观摩参与之中领略吉林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多元风采。
12: 设计了继331那这幅鱼皮画，这次吉新联动对我们吉林非遗来说呢，是走出家乡、跨越交流、展示边疆文化的最好机会。
11: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颖毅被这里的民族服饰深深吸引，他挑选了一套朝鲜族传统短衣长裙，穿戴完毕后沿着园区的青石板路慢行，不时在飞檐翘角的

0: 传统民居前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别样的民俗氛围。
1: 换上了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然后看到了现场有各种的民俗活动，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棒的，然后建筑也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到这里来体验这里的民俗和文化。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境内，是一座集民俗体验、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通过复原朝鲜族传统村落布局，集中展现了延边当地的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民俗风情。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
2: G331穿起的是一条风景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我们希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这一条路上的一个驿站，让大家在这里停一停、逛一逛，把美好的回忆可以带回家。
0: 远隔千里的新疆的大漠胡杨与吉林长白山美人松遥相呼应，一方护戈壁大漠，一方守林海雪原，以挺拔风骨诉说吉林与新疆跨越山河的精神共鸣。
3: 在新疆义乌县的戈壁深处，47.6万亩原始胡杨林静静矗立。这里是世界仅存的三大集中连片胡杨林之一，也是国内最古老、树形最独特的原始胡杨秘境。这片经历千万年岁月洗礼的林木，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扎根荒漠戈壁，抵御风沙干旱。
0: 千姿百态的胡杨树干苍劲挺拔，镌刻着岁月沧桑，既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涵养一方水土，也承载着厚重的丝路文明底蕴。它以坚韧不屈、默默坚守的品格，诠释着大漠生灵的顽强力量。
4: 本次跟着我们 G331 国道自驾游车队呢，一路饱览了我们新疆壮美的山河，看着大漠的胡杨想起了吉林的美人松。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是都同样有着坚韧向上的精神。这一路走来，收获真的非常非常大。
5: 沿着边境国道一路前行，见识到戈壁胡杨的风骨，亲身感受新疆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段很难忘的旅行，希望有机会也去吉林段感受一下。
0: 本次国331齐心双向奔赴自驾活动迎来收官，车队分别在吉林珲春东方第一村、新疆哈密伊吾胡杨林完成本次行程的终点打卡。跨越山河的双向旅程落下帷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仍在继续，吉新两地文旅交融、民族团结的故事还将沿着国331边境公路不断续写。
6: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今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彩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西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多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5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利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7: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请听报道。
9: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两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10: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

0: 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线工程。
1: 十四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籍游客的出行体验。
2: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3: 今年以来，我省文旅系统聚焦群众旅游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常态化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打造让游客放心、舒心、安心的旅游市场新生态。请听报道。
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省市县三级执法力量，联动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全覆盖穿透式专项检查，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黑旅行社、黑导游等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动执法人员9857人次，检查各类文旅经营主体5719家次，清理线上违规旅游产品341份，对违规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全部落实约谈警示、信用惩戒措施。此外，吉林省文旅部门持续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线索移送、协同共治工作机制，细化行业规范、信用监管、快速处置等制度规范，全省涉旅投诉办结率达到100%，各类旅游乱象高发问题大幅压降，市场整体秩序持续向好。
5: 健全常态化监管体系，累计健全完善各类长效机制910起项，紧盯线上旅游平台、异地组团游、长线旅游等监管薄弱环节，不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服务品质。
6: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兰轰鸣声中，阿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7: 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有2名来自吉林的选手参与技能。请听报道。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建造与建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运输与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按照赛事规则，常规赛项参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来自吉林省的何小曼。

0: 陈立夫将分别征战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和零售项目，他们将与全球顶尖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吉林青年匠人风采。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在近5万平方米的展区中，吉林专属展厅惊艳亮相，集中展示吉林省职业技能发展成果与匠心力量。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吉林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暨创业创新成果展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2: 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设置4个赛道，共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部分获奖项目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吉荣号军创优品、金融产品3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投融资对接，
3: 将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效应，不断完善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支持体系，充分释放军创发展动能，引导更多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实践。
4: 今天敦化市第10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开幕，活动以鸿运百年初心、风醉敦城山河为主题，设置同绘时代画卷、党史知识闯关、非遗文创展示等多个板块，依托抗林密营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风光，让游客在赏枫途中探访抗林遗迹，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与秋日风光。活动持续到10月7号。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松原地区部分乡镇卫生院服务现状，敬请关注。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出现在中西部为6到9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9: 1厘米300年，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5: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1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3: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

0: 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1: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0: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

0: 主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9: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

0: 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

0: 深刻反省。
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4: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5: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4: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3: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 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 4.5 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7: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给大家再讲讲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这么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非常委屈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或者说呢有一个事儿呢就是特别迷茫，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一些这个无从下手啊，或者说无所适从的话，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和暴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为6-9度，其他呢是11-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19-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9度，最高气温是20度。好了啊，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两天有这个降温啊，因为刚刚说了有几个地方有这个小雨啊，有这个甚至有大雨，大到暴雨的地方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因为秋天是这样，下一次雨肯定就是冷一次啊，这是咱们东北就这天儿，下一次雨冷一次，下一次雨冷一次啊，这气温将逐渐降低。比方说长春的气温已经到了9度，最高气温才20度了，这就已经很凉了啊。大家有必要把这个线裤啥的找出来了，要不得腿疼啊。好了，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啊，跟大家讲一下咱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简单介绍一下啊。还有呢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它的播出的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前所谓的吉林台啊，就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如果说您用收音机听的话呢，就是调频 FM91.6， 调频 FM91.6。那在咱们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只不过呢它调频的频率各个城市是自己的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再有呢就是全省统一的呢是中波啊，中波呢如果是听调频听得不清楚的地方，您用中波听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啊，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这是覆盖全省的。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如果说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家里的收音机没有了或者坏了也没修。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这样的话又特别喜欢听广播，这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网络收音机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搜到咱们节目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整体的直播啊，从这24小时播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呢是咱们小声长谈啊。 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听呢，用蜻蜓 FM。为啥用蜻蜓 FM 呢？在这个蜻蜓上啊，您不但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还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还能够收听到咱们小声长谈重播，你就在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一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就能够搜到节目的专辑，而且呢是按这个日期上传的啊，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按哪天播的，就是写着哪天的日期在上面啊。以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您到那找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可以连续收听，连续收听啊！就比方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把它打开啊，能一直听到明天早上啊，都没问题。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可以现在实时的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现在和大家正在实时的进行文字交流的，就是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关注啊，就是您在查找公众号里头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给大伙介绍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现在广播节目也可以看到了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关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了，而且呢现在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帮我们点小红心呐，让咱们小红心马上过两万啊，谢谢大家啊，不停的点击屏幕就可以啊，热度高起来，谢谢大家啊。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咱们快手里的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让更多的啊，让快手上的朋友呢能够这个更多的看到我们的直播。再有呢，就是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是您也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您可以和广播听众一样，现在呢不要申请连麦。不要申请连麦，直接打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嘞，那下面呢，我们这个刚刚啊，给大伙介绍了咱们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啊，看看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内容。在我和公众号上的朋友互动的同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热线电话了，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叫 Victory， 就胜利的意思是吧？说这个老师好，热线总是通话中打不进去，如果把事情发到这儿可以看到。另外我看了一下你发这个时间啊，这是你是昨天晚上10点多发，你听的是重播，你一定是打不进来的。你要打电话的话，你要往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往咱们直播间打热线是能打进来的啊。您这个重播时间的话，电话是打不进来的啊。这个是昨天晚上有人听重播啊，听重播这个打电话了。这个记住啊，就是咱们直播间往您打电话的，一定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我们的三部热线才是为大家开通的啊。等重播，因为咱们还有两档重播啊，9点半到11点有一档重播，早晨3点到4点好像还有一档重播。那这个重播时间呢，他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因为我也不在直播间，是不是？好的，这个解释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说小哥呀，请教一个问题，说工作岗位呢想要调整，一把手不同意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咱们说普通通事吧，如果说啊你的顶头上司不同意啊，可以往上找找，已经是一把手不同意了，你就别吱声了。 最起码来说，近一段时间没有新的通道和理由的时候，你就别吱声了，你可拉倒去吧，你别跟你们领，别跟一把手犟，有些事你就别跟一把手犟，尤其是涉及到你工作岗位调整的事，也不是他违法乱纪，他违法乱纪，你犟也不一定能犟过他，你要留下证据就可以了，是吧？你工作岗位调整肯定是咱这么讲，他安排的事儿他一定想的比你多，他知道事儿比你多，所以说他不同意，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了，你别顶风顶烟上，顶风扛树盖，那这个单位到底是谁是一把手了？那你是一把手还是他是一把手了？对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先消停老实待着吧，除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头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又有这个新的通道，比方说你们那个谁谁谁跟你们一把手其实关系特别好，那你能够通过他说上话，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方式能说上话去，能够让一把手重新理考虑这个事儿，重新了解这个事儿，你再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啊。对不对？这个你千万千万，就是尤其有的单位吧，不一样。有的单位像一把手吧，他就不太搂权。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二把手啥的，三把手啥还有点那个，就是比方说副总这块、副总经理这块还说话啥的，还能管点事儿。有的那一把手特别的那个那啥的话，你找谁都不好使。你找别人不好使，找他好使，但是找他又不好使，找别人找谁都不好使，你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这事儿。那啥，枪响顶烟上，或者说顶风扛树盖，你这扯这犯不上啊，再找机遇吧。

好的啊，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的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孩子十岁，孩子一岁的时候离的婚，那是因为前夫出轨，孩子归我了，是个男孩。现在孩子呢上五年级啊，我这个前夫啊一个月给3000块钱抚养费，但是呢他不管孩子。我要不要花20多万给孩子办个好初中呢？现在孩子在普通小学，我现在存款呢有300万啊，事业单位也比较稳定，一个月5-6千块钱。这个我一直也没找对象，要不要给孩子花钱办个学校啊？这不要念名字啊。我确实没念名，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担心是啥呢？现在吧，就是管的，其实这个小升初管的特别严，除非说你在那块真有学区房，你还不如说花点钱在那买个房子啥的，正规渠道来走。要不然吧，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个事儿啊，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事儿啊。我不说嘛，在那麻将馆子打那个5毛钱抻只小麻将，一天天打死牙赖口的，完一接电话都是好几万的买卖，给这家办升学，给那个什么副厅转正厅啥，都这人都是骗子，这样的骗子很多，所以说我就担心你家人骗了别啊。那个你还是想一些正规的渠道吧啊，比方说啥呢，比方说这是一个私立的初中啊，就比方说他是私立初中，他学费需要花这些钱，那没问题。你要说我就是我各方面我在这儿也没房子，然后呢各种人家教育相关的规定都不符合，之后呢你就甘撸钱就要进这个学校，我觉得不准成啊，这个事儿不准成。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就是办不办呢，你这个谨慎啊，你谨慎，我希望你能通过正规渠道进啊，通过正规渠道进啊。因为这个年年这个办升学啊，年年办升学，然后大学办什么点招，然后那个上班办就业给找好工作，年年有老多人在这事上瞎钱了啊，完了到最后投告无门。所以你能不能办我不太清楚，但是作为我来说谨慎为上啊，谨慎为上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接下来看咱们这个接下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男孩五岁了，上幼儿园大班，中午就不睡觉，咋整啊？小班到中班，上半年一直都睡，去年中班下半年开始不睡了，现在从九月一开学到现在还是不睡。昨天我说中午睡觉回来给你奖励贴纸，贴满七个能奖励你个玩具，结果就睡了一天，第二天老师告诉中午又没睡。之前是午睡的时候跟别的小朋友斗，后来老师给他俩分开了，自己还是不睡，在那抠手抠背，入睡困难。晚上回到家八点半洗漱，九点上床睡觉，我拍一会儿，有时候睡得很快，有时候也是半天不睡，愁人呐。网上说五岁小孩每天应该睡10到12个小时，拉倒去吧。那天网上还说应该，这网上应该说这说那多去了，你家孩子就精力五岁了，开始精力旺盛了，不睡就不睡，没事的。那玩意儿小孩中午不睡觉又不犯法，你家小孩就是睡眠质量高，他中午不需要睡觉就完事儿了，那就是不需要睡觉，不需要睡觉叫老师给找个地方，他自己去上山玩去得了呗。或者他就老师搁那躺着呗，那玩意儿中午不睡觉又不犯错误，你说这玩意儿给你整这么大精神压力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就说他就是精神，他睡眠质量好，晚上睡那点觉够用了，中午不睡了，老师你想点办法，要不叫他老师搁那躺着，要不说你给他整别场去，让他自己搁那玩儿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不睡觉，还能硬嫩脑瓜搁那睡，你还能给吃南眠药是咋的？就扯淡。

他能睡他就睡，不能睡就拉倒啊，就这么回事儿。我记得我们那个，我们就是这老师已经退休了啊，我是农村孩子，人这老师是城里孩子啊，他已经退休了，他给我讲他小那时候老逗了，他说他就是精力极其旺盛，中午根本就睡不着觉，也不需要睡觉。他小他念幼儿园的时候啊，他家是一个他妈妈好像也是个老师，还是一个什么学校的幼儿园。他说的到后来没招了，那阿姨那时候也就叫阿姨呗，不叫老师，那时候叫阿姨。阿姨中午的时候，因为阿姨孩子睡着了，阿姨不能溜溜达达，这或者说自己歇一会儿，或者找别的阿姨能聊天去吗？能扯会蛋吗？不是。完后来没招了，他是从小班开始啊，那个阿姨那个中午出去溜弯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找别的老师唠嗑去，就领着他。那人家也考上大学了，那个年代考的大学呀，八几年的大学生啊，一年招10多万人才人考上的，那是他脑袋不好使吗？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孩子不睡觉，就是老师不高兴。那你想办法让老师高兴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是那个孩子吧，这个咱们非常理解，就是你孩子中午不睡觉，你老师想休息休息不了，那小孩那么大点儿，说不定自楞家钻哪儿去，老师就谈责任了，老师就得不错眼珠看着的，人老师肯定不高兴。我觉得老师不高兴很正常，对吧？但是你说因为老师不高兴孩子就必须睡觉，这事儿就没必要，对吧？那就看你家长咋跟老师沟通了呗。再一个就是不用拍，孩子都五岁了，睡觉不用拍，让他咕噜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啊。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睡午觉啊，还告诉两边的小朋友说眯上眼睛装睡，装睡老师不知道啊，小孩都是这样的哈。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再次和这个所有的孩子们说，家长说一下，就是午睡只有在幼儿园的时候午睡，只有幼儿园的时候午睡，上小学就没有午睡了。结果有很多幼儿园的孩子，他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天天午睡，天天午睡，不睡你。结果上了小学之后，上了小学之后，到下午的时候，孩子趴桌睡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所以说，这个午睡不是标配啊，不是标配啊。但是呢，确实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睡觉，人家老师这头确实有点意见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啊，或者说工作呀、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让你感到非常迷茫，无法选择的话啊，不好取舍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聊聊天，唠唠嗑，心里敞亮点，心里松快点，比那块紧绷着压着强多了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我老公有事儿从不和我说呀，公婆有点事儿就给老公打电话，我有事儿了跟他说他也不管，他有事儿了也不直接和我说，他会让他家亲戚说，婆家人会和我说他的事情，老公什么事儿都不和我说，有事儿也不会为我考虑，挣钱也不给我，我应该怎么办？你俩过多少年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过着挺痛苦啊，是吧？但是你俩处对象前就这样吗？就如果处对象前就这样的话，那你为啥找这么一个人结婚？他家条件好啊，还是长得帅呀、啊、还是说的给你花钱不心疼啊？就你俩咋把关系处成这样的呢？就原来肯定，就我就觉得这处对象前肯定不是这样，你俩没处过对象，父母包办的还是咋回事？那原来不这样，为啥后来变成这样了？你自己寻思寻思。还是说他本性就不好，这个人本性就不好，还是说他觉得跟你交流不了，咋回事？对吧？整明白之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啥毛病都没有，就他的毛病，那不跟他过了，对吧？对不对？你要是图一他那俩钱，说挣钱也给你，你要图一这俩。

钱的话，那你接着跟他过，你要不图这俩钱的话，也不跟他过了啊、哦。但是我真的就是你思考一下，原来是不是啥都跟你说啊，胸无城府啥都跟你说，后来发现跟你说完之后总是遭受损失，要最轻是挨顿骂，要不然的话还不让出去，完了或者说呢就是把他的想法撇去一顿，那、啊、是就一顿神批，批完之后否了，然后你说你的想法，他你说那想法做咋做早闹心，咋做早难受，后来你们俩关系就整成这样了，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有一半是我说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半的男的啊，就那种玩意儿，就是跟媳妇俩过日子，就是啥你别管我啊，我也不管你啊，就这种薄情寡义之徒。但你说他薄情寡义之徒，他挣钱还给你啊，是吧？所以说你要冲他那俩钱，你就跟他俩接着过，你要不冲那俩钱，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我不知道你俩是多大了，你俩如果说都已经到都俩人都五十多岁六十来岁，那就先将就着过吧，如果十几二来岁的话，那你就琢磨别跟他过了，是不是？但是最重点的是，你就想一想原来为啥，就是不是就为啥还整成这样了啊。好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了，来看一下公众号上雨过天晴说我也装睡过啊，所有幼儿园小朋友都装睡过啊，都装睡过。但是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就是旺盛，就是精力旺盛，他根本用不着午睡那些，用不着午睡。你必须要知道，有的孩子就是用不着午睡，他不午睡他精力还都旺盛呢，他下午他也不睡觉，晚上都不睡觉。你这样的孩子你让他午睡的话，他就是很折磨嘛，他就是很折磨嘛，对吧？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现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哎，到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了，听众朋友啊，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这个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酸胀啊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啊，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不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啊。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是咱们的好视力啊，这个中秋国庆的大活动，大家关注一下。接下来也是一个国庆的大活动啊，就是紫光园的这个酱卤蹄筋啊。这个马上国庆节了嘛，孩子们放假回家，一家人热热闹闹的闹团圆吃饭，对不对？这个或者是跟老朋友们呢聚一聚聊一聊，桌上呢总得摆几道拿手的菜。家里呢请客聚餐呢，餐桌上有这么一道菜就特别受欢迎，那啥牛蹄筋儿。因为牛蹄筋儿啊胶质满满，吃着有嚼头，解馋又下饭，大家都爱吃。但是呢咱们自己在家做牛蹄筋儿啊，光前期处理这就费老劲了，挑材料，反复泡洗，焯水去腥，还得守着锅台，一小火小火慢炖啊，一大半天，到时候火候一旦没看住，这个整的硬邦邦的，嚼不动啊，要么就炖烂乎了，没有嚼劲，整嫩乎的啊，忙活一整天也未必能做出合口的口味啊。想买现成的吧，这个牛蹄筋的杂牌太多，那个腥味太大，要是处理不干净，异味特别大啊，要么添加剂添的太多了，吃着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今天咱们专门给各位听众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叫紫光园清真啊酱卤牛蹄筋啊，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呢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啊，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这个紫光园酱卤牛蹄筋啊，可不是普通的卤味啊，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忘不掉的美味。咱们吃蹄筋不光呢图补身子，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这一款藏着老北京的地道味，每一口呢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的蹄筋那好吃太多了。首先呢，它这个食材非常精啊。这个紫光园呢是百年的老字号啊，选蹄筋从来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啊，没有碎筋，没有边角料，更不用牛皮冒充，每一根啊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的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有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把给这个口感呢就打牢基础，再靠呢百年老工艺卤出软糯入味的绝妙口感。紫光园呢1912年建立的，坚守古法酱卤技艺，卤蹄筋啊全用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儿，配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家常天然的香辛料，提味又解腻，最讲究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凭几十年的经验精准控火啊，既不煮硬嚼不动，又不说煮烂了流失胶质，让蹄筋呢吸满老

0: 汤的精华，那达到了酥软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完美状态。这口感呢，你外边随便买的根本就比不了这个东西啊。而且吃着那个超级方便，不用泡血水子，不用焯水调味，开袋直接吃。想吃热乎的呢，你倒锅里头加热几分钟也行，一开袋浓郁的老北京酱香马上飘出来，闻着呢让人呢流口水，入口呢更是绝啊。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紫光园呢是北京有200多家线下店啊，老北京人都认，1000、1万平的欧盟级的加工厂，选料加工全程严格把控，这个牛蹄筋特别好啊。平时单买一袋这个牛蹄筋呢是4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节目就专属福利了啊，不玩虚的，直接买5袋送2袋，就到手7袋，每袋都是200克的足秤啊，真空独立包装，囤着干净又方便，想啥时候想啥时候吃啊。七袋牛蹄筋2斤8两，全套才199块钱。啊，拆下来一袋28块多钱，比自己买那个生牛蹄筋回家卤那都合适，是吧？家里囤点这个好吃的啊，自己解馋补身体，家里来人端上一盘呢，非常好。199块钱买七袋啊，这个就是那个酱卤牛蹄筋啊，酱卤牛蹄筋买七袋啊，199块钱买七袋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个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好了，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和堂这个钙的事儿啊。接下来呢，给大伙儿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啊，牙也掉的越来越多呀。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样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这个电话呢是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啊，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欢迎大家，也欢迎快手上的朋友继续回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正接着呢，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是研三，想签一个抚顺的国企，是一家子公司，一年呢80000块钱，去除五险基金，一个月剩5000，那就是年薪月薪5000呗，就是5000，完了是以后呢能调回到沈阳，我们家呢是沈阳地区的，想请老师给点建议。这个听孩子的呗，咱们能有啥建议？第一个，这个他原来的时候那个问过多少家其他的企业，咱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国企也挺好的，对吧？抚顺离沈阳的，一扔腿就到了。这个东西就看孩子自己定啊，孩子如果说他想去就去，你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的，你要有本事你给他安排到你们沈阳去，你安排不了的话，孩子想咋地就咋地，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又这么不行又那么不行的啊，听不听着？啥也不懂，完了瞎操心，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一月5000块钱，你说高肯定不高，但是你说低也不算低了，

0: 所以说我就没有建议啊，没有建议，我只建议你别管他，他乐签哪签哪，除非你能给安排，你说我能给你安排北京什么什么单位去啊，或者说我能给你安排沈阳什么什么单位，你要有这本事你跟他参考参考，没这本事的话还乐上哪上哪，上哪都好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的问题就是，我家孩子吧，他就是现在是高一，然后他是新高一的，刚上高一，然后女孩，女孩之后吧，他是就是说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两年英语，然后初中的时候也没补过课，反正就是我们家长大人陪着学点做点题呀、啊，给作业完成，然后他就是中考的时候，中考他就是。考到我们就属于长春外五县吧，重点高中、一个重点高中的一个普通班。然后孩子就是假期的时候就是比较闲散，也没就是学了一点点，然后到高中就节奏快，他就回家了就哭。确实是初中那个中考之后没怎么努力。然后我就想想，我就说你这以前我就听过你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说补不补课这个事儿，我说高中生补课你咋看？就是说这个他一个是数学跟不上，
0: 那个这个事儿吧，这样咱家是姑娘是儿子
1: 姑娘
0: 啊，对，回家哇哇哭应该是姑娘，儿子一般回家之后都不告诉你们
1: 回家就哭，隔三差五学点新知识点了、题老师比如说这刚讲这个题他回家他没做上，他回家就哭、我就不知道怎么，我就是说现在我就是不想说他了，因为
0: 他是这样，
1: 没努力已经过去了，
0: 这个不是一个假期的事儿，这是他不适应高中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他不适应，不适应，这个时候你应该多跟老师联络，然后就是不管补不补课啊，不管补不补课，就是你都应该多跟老师联络，就是那个跟老师俩就是说说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遇没遇到啥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让老师教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他可能也不敢跟老师说话，
1: 不敢跟老师说，
0: 对，不敢跟老师，人家别人吧，你要知道，就是能考到重点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挺尿性的，不光是那个学习，人际关系啥，他脑瓜好使啊，知道吧？
1: 考重点高中的他是普通班，他不是那种实验，
0: 普通班也那也不是谁都能考到，就本身来说，你那高中就是掐尖的玩意儿，他掐尖的普通的，你就第一和第十之间的关系呗。那后边还有四五十呢，
1: 他就说他周围，他就是刚进这个普通班的时候吧，他按中考的成绩他比他们高，但是他小科，就是比较给分，然后他初中的时候数学基础不怎么好，数学换了好几个老师，他初中就是数学没听课，中考考了将近一百，就是一百一十，一百一百一，
0: 我知道，
1: 然后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就感觉可不适应。
0: 他

0: 是需要
1: 别人都比他聪明，
0: 他是需要以这不是聪明的事儿、
1: 嗯，
0: 这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事情。有一个事儿叫学习能力、
1: 嗯、
0: 啊，你的学习方法不行，不适合高中的，需要改啊，需要改。然后呢，这个改往往需要老师的帮助。
1: 老师，嗯，
0: 嗯，但是你们家孩子又比较内向，那可能真的就需要那个。就是比方说找个老师帮着给梳理一下这个结构啊，梳理一下知识点，然后也教教他上课应该怎么听啊，听听知识点然后怎么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现在更重要的是给他打气儿啊，让他有信心啊，就是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例子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就说的因为你家孩子差肯定是不差。因为我觉得他初中前也没咋太学习，说实话、
1: 嗯、
0: 啊，说实话没咋太学习，就靠脑瓜子就上去了、
1: 嗯。
0: 他上高中之后，这个孩子的学习力，最起码来说智商一定是够的，一定是够的啊，不是精草细料喂出来的，自己没事出去啃草啊就能成为骏马，这就是非常厉害，智商一定是够的。但是他现在情商不够，担当能力差，就是遇到高手对决的时候能力差。啊、
1: 嗯，
0: 原来初中最起码来说一个班也就学习的就十多个，还有二十多个混的，剩那些不学的，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他这是实际上他是那二十多个混的，但他脑瓜好使，他就整到前面去了，
1: 嗯、
0: 就这么回事啊。
1: 是是是。
0: 但是你上高中绝对不行了，那高中呢，尤其重点学校那高中，有的是那个课外班喂出来的，课外班喂出来、
1: 嗯，
0: 但是人家一直喂着呢。
1: 对呀、
0: 啊，对吧？有的是，那真就是脑瓜贼好使啊！啥课外班不用上，那那个一边上课一边玩，但他脑袋能分开，那老师讲的一点都不落，
1: 嗯，
0: 知道吧？
1: 对，
0: 嗯，所以说呢，就是跟天才咱们没法比，然后跟那个家里头就小班喂的，咱们也比不了，对吧？
1: 嗯、对对对对。
0: 那所以说，这你让他认清这个形势，认清这个形势之后怎么办呢？高中这三年，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案例，他也是上到咱们这个。上到咱们就是长春最好的高中，大家都知道师大附中。我说的是真事，是我一个同事家孩子上，他原来在初中学习特别好，上高中之后就懵了。他家是个小小子，懵了就懵了。
1: 嗯，
0: 啊，就咋整的？就老师讲课也听不明白，然后那个同学之间他也听不明白，这咋回事呢？然后他的妈妈啊，就一直陪着他，就说咱从头来，对吧？打基础呗，高一就是打基础吗？对吧、
1: 嗯、
0: 高一不是起飞的时候，把基础打严实，差哪儿补哪儿呗、
1: 嗯、
0: 是吧，一点点补、
1: 嗯、
0: 然后重新梳理这个知识点，重新学习思路，哎，跟着老师的节奏啊，他们老师、
1: 嗯、
0: 人家老师授课方法和初中确实不一样，哎、
1: 嗯、
0: 大概是通过一学期左右两学期吧，就完全适应了，因为脑袋好使，完全适应了，完全适应了之后，高三的时候就是到高二就起飞了，到高三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孩子是考到了北京大学啊，这是我知道的我身边的案例啊，所以我说高一的时候受到挫折，绝大多数都是和老师和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脑袋很好使，但是就是不适应高中的节奏，不会听课。
1: 嗯，
0: 听完课之后回来，他那个到高中可能回来你需要总结呀，他不仅仅是错题本的事了，不是玩脑袋就好使的了，记笔记得记得特别好，回来之后再重复训练或者怎么地做题啥的，刷题啥的，这可能他就不一样了。
1: 嗯，
0: 等于别的孩子呢，人家有一部分是脑瓜真就好使，他也不用整，他就听听就会，这咱们比不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说呢，就是人家小班一直没停，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一对一一直没停，人家条件好，所以说呢，就是那就写明显比咱们就肯定在前边。
1: 嗯，
0: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啊，别着急，你跟姑娘说你别着急，咱现在一点点打基础，等期中考试。
1: 嗯
0: 啊，等期中考试，然后看一看咱们在这个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到底差哪科。
1: 嗯
0: 啊，之后呢，先可着那个数学这样的先补。
1: 嗯
0: 啊，先可数学这样的补，把它补上去。补上去之后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高中的时候，咱家是女孩，你得让她有信心。
1: 嗯
0: 啊，她信心有了之后，她再学别的就好了，别质疑自己啊，质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话，这容易。容易落套了吗？不是，对不对？咱别落套。
1: 现在就是
0: 有点落套是吧？
1: 嗯呐，然后就说我这脑袋笨，他周围一圈的确实都是。
0: 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啊、哦！他就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掌握进入高中之后他这种快节奏的教学和快节奏的复习，他笔记记得一定不好。
1: 嗯，那没有笔记。
0: 那就错了，高中能不做笔记，你多大脑，你啥脑袋不好使了，不像初中，初中玩脑袋是可以过的，高中是玩脑袋，谁玩脑袋谁吃亏。
1: 那初中就没记数学，就没记过笔记。
0: 对呀、啊，就是你不记笔记，那绝对是，那高中你就别想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不就学习方法问题吗？
1: 对，学习方法，
0: 学习方法不行，得归拢归归拢你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这个那啥的话，一定要适合高中。
1: 嗯，
0: 你脑袋记不住了，一天七科，上哪能记住去？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第一个，现在呢，叫他得首先来说，记笔记的是必须得记了啊。这个告诉孩子，脑袋再好使也不好使，别赶着玩脑袋，这玩脑袋的到最后都玩自己了。笔记必须记，完了回来整理笔记。
1: 哦，
0: 下课了，下课利用课间时间整理笔记，回到家利用这个写完作业的时间整理笔记，这个是必须的啊，养成这个习惯，这个能成绩能上去。第二个就是、以这个期中考试为标志点，因为你得看各科成绩啊，各科成绩到底是怎么分布的，在班里是怎么分布的，是吧？然后再决定就是说的给不给他上小科啊，给不给他上小科、
1: 嗯、
0: 上小课你还得找个明白人，对不对？有那小课也糊弄人，对吧？
1: 嗯，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上小课不是为了他考一个多高的成绩，主要是保持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孩子的信心很重要啊。
1: 嗯
0: 啊，多鼓励他，他脑瓜子没问题，你家孩子脑瓜绝对好使，就是不会学习。现在来看就是不会学习啊。
1: 嗯，
0: 不会学习，因为他脑袋太好使了，所以说他初中能混下来，而且能混的成绩不错，但上高中玩脑袋不行啊。
1: 嗯，那对，嗯。
0: 啊，好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哎，好了，不客气啊，好了，再见。
1: 传授教好。
0: 孩子在旁边没有？
1: 没有，还没上学呢。
0: 那你可以把这段到时候有录音的时候，你可以找来给他听一下啊。
1: 行行，能看回、能看回放吗？咱们是
0: 回放不能看，你上那个蜻蜓上能找着今天的直播，但是得明后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什么样，你再找啊。上传有个延迟啊，上蜻蜓 FM 上找那个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啊。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嘞。
1: 我听了你的很多观点，很受教，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畅谈啊。像刚才这位女士他们家这个孩子，一旦开窍老呢了，就是这种孩子就属于那个脑袋非常好使，但是就是不学习，不会学习，或者是不学习，或者是不会学习，但是脑袋好使啊，那个随随便便听听，随随便便看看书，然后成绩就能上去。但是初中之前是可以的，到高中不好使啊，到高中不好使，除非极其脑袋聪明的啊，除非极其那是天才。我相信 99.99% 都是普通人，天才就那么几个。不要看着谁啊，就是说那什么，那个我记得那个老师说他们那个是考到清华去了，觉得自己牛哄哄的，结果人家都是保送的。说他们班有一个天才，他们班有一个天才，说一边跟他们打着扑克，一边能解题。啊，这边打着牌，打牌还得算牌呢，牌还算特别准。完，这头把题复习完了。所以说那样的是那样是正常人类吗？不是正常人类，咱家孩子不那样啊，咱家孩子不那样。所以说咱家孩子还是得记住，不要玩脑袋啊，不要玩脑袋，尤其上了高中之后，就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啊，就首先脑袋，咱家孩子脑袋，就这个孩子脑袋一定不差，但是靠玩脑袋，高中你肯定混不过去，或者说你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快手的直播呀正在进行当中啊。啊，快手的直播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咱们快手的直播间啊，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再有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啊，都可以拨打我们，就是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

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呢，就是聊聊天呗，说说话，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我们家姑娘今年大三，她说她两年失眠，最近看中医，医生说她是有中度抑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就一个孩子，小孩说是我和他爸造成的，是我和他爸感情不咋地，和他爸无法沟通，语音一上一不对就吼，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可孩子今年都21了，还啥阴影上了？上大学去了，也没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影响不到他了。我没啥文化，和孩子也说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和孩子也很少联系。他说他抑郁了，我就很担心，担心不知道咋办，求助一下，找大夫呗。就是他跟你说那句话，他和你说那些话，很有可能是由于抑郁的症状和你说的，你别太往心里去。但是呢，他既然有病了，咱们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实在不行，整回来休学，回来治来，回来治来。这个东西吧，就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你要说，跟你俩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你他妈一整就闹闹吵吵，一整闹闹吵吵，给孩子整的，有啥话都不敢说，有啥情感都不敢表达，这很正常啊。也不光你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产生这种情况。但是抑郁的并不多呀。啊，抑郁的并不多，但是他既然已经检查出说是中度抑郁了，那这种情况你就问问说，要不你就回来溜达溜达，还是说你缺钱，我给你俩钱儿。你说呢？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求助啊，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能给你更多的求助，但是呢你可以问问心理医生啊。现在咱们快手的榜三就是心理医生啊，是格林老师，你可以那个给他留个言，或者说你私信他都可以啊。你去问问说这个中度抑郁这个事情，作为父母来说应该怎么做，孩子在大三，把情况详细跟格林老师说一下，然后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反正我的建议就是有病治病啊，有病治病。然后他是抑郁症，所以说他说的话你不能完全当真，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就这么回事啊。好了，咱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

0: 轻量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接下来呢又到了咱们的团购时间了，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是咱们介绍的是什么呢？我看看啊，人参枸杞酒啊，白水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这个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小习惯啊，忙活一天晚饭的时候总想着就着可口的饭菜抿上那么二两小酒，这一天的乏呀也就松快大半了。很多朋友呢喜欢养生，就想着自己买点人参啊，买点枸杞啊泡酒喝。但是呢跟大伙算一笔实在账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人参随便一根那就是大几百啊，再配上正宗宁夏枸杞，选上纯粮白酒，那光材料费就不少啊。自己在家泡酒讲究特别多，泡的时间太短呐，这人参枸杞里的精华泡不出来啊。喝上呢，想喝上口感醇厚滋养效果好的酒，那最少你得泡个仨月俩月的，对不对？这个期间这温度啊卫生哪块都得控制好了，如果不控制好了酒还容易泡坏了，是吧？那么有没有这种说不用自己泡又能过酒瘾又能温和养生的好酒呢？今天呢就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了这款良心好酒啊，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光听这名您就知道来头不小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这句诗流传下来了已经1800多年了。杜康呢是公认的酒祖啊，这款这个人参枸杞酒啊，那就是这份正统的老传承啊，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咱们老百姓喝着放心，心里头踏实。咱们这款酒啊跟普通泡酒完全不一样，用料工艺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基底用的是正宗杜康52度浓香型的白酒，纯粮固态发酵，酒质醇厚干净，用料那更是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啊。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啊，参味够，营养足，能够补气固本啊，温润养身，搭配地道的宁夏枸杞，可以那养肝明目，润燥滋养，两样呢都是咱们中老年人日常养生的好食材。而且呢它是工厂标准化浸泡出来的啊，精准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环境里浸泡，另外时间呢泡得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呢充分溶进纯粮酒里头。您看每一瓶酒里面呢都还放着完整的人参和枸杞，装瓶之后呢还能持续释放养分，真正做到酒界药性啊，药界酒力，把药材滋补价值呢彻底激发出来，这是咱们自己家泡在家泡酒啊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所以说它的养生价值特别高，不再是单纯的喝个酒味，每天晚上小酌二两，既能够解乏放松，又能够温和滋养身体，比喝普通白酒健康太多了，也比自己在家泡酒省心划算太多了啊。倒出来呢酒线绵长，酒花呢细密饱满，挂杯特别明显，跟那些勾兑的酒一比啊，一眼就能区分回来，抿一口呢那酒还是醇香的这个老味道。有了人参和枸杞的加持呢，中和了烈酒的燥性啊，入口柔和了不少，不冲不辣喉不烧胃，小酌一口啊，酒香里混着淡淡的草本香，格外的顺口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杜康酒啊，平时的一箱六瓶呢，每瓶是1斤，是299块钱啊，这个杜康这个滋补酒啊是299块钱，现在呢下单啊，现在下单直降100，只要199块钱就能买6斤的这个杜康的这个滋补酒啊，这个一瓶呢合33块钱，一顿2两，一瓶能喝3-4天，一天呢连10块钱都不到，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老杜康啊，好事上哪儿找去，对不对？福利有限，所以说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就1箱199，一箱杜康的这个枸杞人参的这个滋补酒。是199块钱啊，给咱们的这个特别合理，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这个如果是打电话，就是货到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不习惯打电话的，就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往中好工作室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啊，回复666直接能够微信购物啊。说完这个酒之后呢，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长春医科医院这个事儿啊。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 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热线啊，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说完这个之后呢，再给大家介绍这个38块钱这个国课堂盖这个事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如果您还没拍的话，抓紧时间啊。最后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就是148块钱了，就不是38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个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都疏松了才想着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这小程序参与秒杀啊。好的，最后给大伙再介绍一遍这好视力啊，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 400-609-2166 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啊，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我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呢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过不去的事啊，有这个心里头觉得憋屈了，觉得委屈了，觉得无所适从了啊，总之呢就是有一些这咱们这么讲，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就是意难平呗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意难平的话，欢迎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先处理心情吧，就像你的心里已经被这些事怼满了啊，装满了，你不倒出点儿去，你不倒出点儿的话，你这正的能量啊，阳光的事情也不进去，也进不去啊，也进不去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要先把它倾倒出来，让我们这个心，我们心像一个容器一样，你塞满了全是不愉快，全是不好的事情，全是不好的事情，那你想一想，对吧？那你再有好的事情往里一倒，哗，就直接也进不去，全都撒外边了，对吧？所以说咱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原有的那已经满满的这些咱们倒出点去啊，倒出点，有空有缝就好办，有空了咱们就能让正能量啊进到心里头，让这个好事进到心里头，让心里头越来越舒服啊，逐渐的哎，负的能量流出的越来越多，正的能量流入越来越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逐渐变好啊，变得更阳光啊，更快乐，是不是、啊、变得能够帮助别人啊，能够给这个生活带来正向的发展，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呢，在您觉得堵得慌的时候啊，那就是已经满了啊，负能量已经装满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啊有所这个改变，那就是可以啊，可以拨打小哥这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哦。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哎，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咱们公众号也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啊，就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找。啊，如果说已经关注了，就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我就能看见了。如果没关注的话，在查找公众号那栏里头查中小工作室，查中小工作室，然后把您这个查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啊看着您的留言，可以直接进行交流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这个国企工资低，私企工资高，可是私企呢会离家远，究竟咋选择好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还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那你就对吧？那你就听孩子的啊，孩子自己选择的再说。而且国企和私企这个事儿啊，他俩的差别不仅仅是这个工资的事儿啊，国企和私企他俩差别不仅仅是工资的事儿，还涉及到各项的福利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当然了，就是永远的稳定是不存在的，包括公务员也不敢说永远的稳定，对吧？但是呢，这个稳定性还有一个高有个低的问题，是吧？再有呢，就是说的你的工作量，你比方说你在私企工资可能会高啊，比方说你能挣1万啊，但是你的工作量可能是国企的3倍到4倍啊，也可能是2倍以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算账不能光看工资那个事儿算啊，不能光看工资，你要看他的这个基础保障啊，基础保障、福利待遇、稳定性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是孩子是那种就是开拓进取型的，特别强啊，到哪块都能混出个那啥来，都能混的非常厉害，而且精力旺盛，特别能干，那就去挣得多的地方啊。如果这孩子规规矩矩、稳稳当当啊，规规矩矩、稳稳当当，那咱们总讲开拓不足，守成有余。那你这样的孩子，那你就到这个稳定性强一点的单位，对吧？这私企也有稳定性强的，这个不一样啊。就咱这么讲，国企和国企是不一样的，私企和私企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因为突然之间不知道为啥，突然之间我出了一身汗，觉得咳嗽啊，就是确实不舒服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比如说啊，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的大厂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他的劳动量，人家的工作量，而且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的脑袋，你的学历那只是一方面，你的能力到底什么样，要求非常高，但是钱给你足够。可是呢，咱说实话，你在这块你可能是干不到55，干不到60，很有可能干到50你就退休了，人家厂家厂子也给你退休啊，也给你退休。为啥呢？劳动量太累了啊，有可能你挣这点钱，那这个很多在大厂工作的朋友都说过，就是钱确实没少挣，但是呢真的是家一点顾不上啊，真的是家是一点都顾不上，就是挣钱。但是呢他确确实实他干20年，他干这15年到20年的时间，那挣的是你一辈子挣不来的钱啊，这是有可能。就所以说这个怎么选择啊，怎么选择其实不能只考虑钱啊，只考虑眼前这些工资啊，作为年轻人来讲还涉及到一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更适合啊，一步一步往上走啊，一步一步往上。为啥我说你要这个孩子的性格，如果是那种精力极其旺盛，然后呢这个开拓性特别强啊，这样呢你就上那个大型的私企啊，或者是上市公司、股份公司这样的啊。为啥呢？他的压力一定很大，但咱家孩子能干呢，那扛整啊，而且还脑瓜还活，对吧？那个想法还多，这样呢就是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私企起来就非常快啊，起来就非常快啊。但是如果说这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老实巴交的、老成持重的，你这样呢进到大型私企的话，你可能就是一直做比较基础的工作啊，机会抓的就会比较慢啊，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好的，再和所有的朋友说一下啊，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直播啊，咱们小人堂谈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是广播的直播。届时呢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啊，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是为大家开通。这个时候呢就是快手上的朋友呢你就不能申请连麦，因为呢咱们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是无法申请连麦的啊，就是打热线，就是打热线。我们这个广播的热线这多少年了啊，1990年代吧开始有广播的直播啊，开始有广播直播之后啊，夜话节目就长白夜话之类，我们吉林台当年特别厉害的长白夜话啊，那个陈光老师办的，我们那时候都听啊，就开始接热线啊，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一个节目叫周末广播工啊，就是每周末有一期直播，那个时候就是热线。想一想是不是已经快40年了，我们一直还在做这个啊，我们一直还在用热线互动，所以说多不容易啊，多不容易啊。也跟这个快手上的朋友说一下啊，快手上朋友说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右上角那个榜啊，榜一榜二榜三呢、啊、那是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公益服务，这也六七年了，七八年了。这个榜一榜二榜三是，你看咱们这个节目从来不让大家打榜，说大伙儿给送礼物，谁当榜一，榜一怎么怎么样，从来不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个公益的啊，公益的，就是这个榜单上是公益服务的。榜一呢是圣心小一柱，是咱家的这个圣心医院啊，就是这个圣心医院的这个医疗助理，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有这个比方说打疫苗了、体检了，或者是哪种是什么事儿的要咨询，不管是老人呢、自己还是孩子，都可以私信榜一啊，私信榜一，你可以关注他一下啊，私信咱们榜一，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这个进行咨询，在快手上咨询是完全免费的啊，就是私信啊，私信啊。榜二呢是职业律师，是王树亚律师啊，是职业律师，他是就是我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那么他呢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

就是私信的时候呢，可以这个免费的给大家做法律咨询啊。王律师呢，他年龄不算太大，正是当打之年啊，借年富力强的年龄啊。但是为人非常实在啊，为人非常实在，所以说呢，不是那种这个，大檐帽两头翘那种啊，就是不是那种就是说什么那个两头堵那种律师，不是啊。该咋地咋地，最起码能说实话的律师啊。是我们比较信任的啊，榜三的，哎，没有，现在是榜二了啊，圣心小一柱下去了。榜二啊，格林老师，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啊，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如果您呐，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您呐，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心理问题需要咨询，可以私信他，或者说想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也可以私信他，都可以啊。这格林老师，做这个心理咨询呐，已经30好几年了啊，不是30年，是30好几年了啊。他是咱们吉林省差不多是第一批的这个做心理救援的啊，第一批心理救援的，是实战派的，就是经典传统的啊，不是那种雾轩轩的，完了又上身又上乱七八糟那种心理咨询师，不是啊。那么榜三就是咱铁杆小米了。大家给铁杆小米点关注啊，加关注。铁杆小米呢是咱们的荣誉编辑，然后呢他是我们最新的办公室日常的所有的这个短视频都在铁杆小米的快手号的上边呢是首发，所有我们最新的视频都在快手的小米的快手号上首发啊。

0: 好了，说着唠着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又和大伙儿就是广播部分啊就唠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代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热线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把民族的传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这个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让你感觉到自己觉得非常委屈，心理压力特别大，而且呢，开始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影响到这个心理健康，有点就是心理压力成天迷了摸了的，有点要犯精神病那种感觉。或者说呢，已经导致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就是天天睡不着觉，整的神经衰弱啥的，这个实在是犯不上的啊。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啊，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么不痛快啊，就是说说唠唠之后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在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我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在这个长春市呢用 FM 91。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啊，有收音机的话啊，或者是车上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您用这个 FM 91.6。来收听，用 FM 91.6出来来收听，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播出啊。那您可以呢找到属于您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就是其他城市，比方说吉林市啊、通化市啊、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它的播出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时间也都是完全一，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用不同的频率在各个城市转播啊。这是用 FM 收听。如果是在乡村啊，如果是在广大乡村的话呢，那您可以这个找到咱们中波738千赫，因为乡村有的时候听这个城市调频，城市调频覆盖范围有限啊，所以说可能收不着，收不着的话，你用中波738千赫，这个就能收到了啊，这个就能收到了。那为啥说在城里不让我们用中波收呢？城里用中波也能收到，但是呢就是受干扰比较大，因为城里啊这个声波污染比较多。中波的特点是啥呢？中波特点就是它覆盖非常强，穿透也非常强，但是就是容易受干扰。那为啥车上就使不了中波？为啥呢？因为发动机啊，不论你是电动机还是柴油汽油发动机，它都会有那个电波来干扰这个咱们这个中波的这个播出。所以说呢，他就听着滋滋啦啦、滋滋啦啦的不清楚，但是调频就可以抗干扰，但是调频它覆盖的范围比较小，只能覆盖整个城市，等这个中波就可以覆盖一个省啊。咱们中波呢是738千赫，在辽宁的北部、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和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收到这个广播啊，就是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是咱们吉林省境内的啊，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啊，不是在吉林省境内，或者说甚至在国外，那么又想听咱们广播怎么办？这个呢，现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是这个现在容易，就是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都能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款叫蜻蜓 FM 这个软件，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呢，就是小哥的节目。同时呢，在蜻蜓上，您如果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的话，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也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那就是以前播过的，那叫专辑。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咱们是按日期上传。比方说，我想听2026年啊8月5号的节目，你上去找8月5号就能找到。啊，你要想听2018年的节目，也能到这个专辑里面找到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都是在蜻蜓 FM 上啊，都是在蜻蜓 FM 上 ，FM 上可以找到。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在节目最开始呢，已经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介绍了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热线电话。中小呢，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咱们的公众号，现在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打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呢，如果说您这个不想打这个热线啊，比方说您表述上，比方说我说话一打电话我就紧张啊，我就说不出来，说不明白了，或者说呢我今天喝酒了啊，我怕我自己说的哩哩啰嗦啊。那么呢，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200-300字左右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呢就可以进行交流啊。比如说叫刘博的这位朋友，刚刚发一个666啊。
就看到了。

啊，就看到了啊，刚发上来的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啊，咱们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实时交流的，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您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现在广播呢在视频上也能看见了啊，是因为咱们的技术的发展啊，技术的发展就是比方说有 4G 了，有 5G 了之后才有这个 ,3G 的时候就不行啊，尤其 5G 奉行之后了啊，咱们这个看这个直播就容易了啊，可以到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现在就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们再次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为大家开通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公众号现在也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发个123是什么意思啊？问我在某音上有直播没有啊？咱们的直播在快手上啊，直播在快手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位朋友叫富的流油啊。

0: 哦，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刚发上来的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啊，这位叫陈静波的朋友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儿子明天有个小手术，希望您祝他手术顺利吧。好的，祝您家这个儿子啊，明天手术一切都非常顺利啊，一切都非常顺利啊，这个早日的康复啊，手术顺利，早日康复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您啊。这个你得谢谢大家，因为大家都在帮你祝福啊，都在帮你祝福。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张晓老师你好，就是我刚毕业没几年，然后现在想在长春买个房子，然后对于房子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有点纠结。
0: 你今年毕业没几年的话，26、27岁
1: 啊，
0: 你自己挣钱想买房子，还是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子？
1: 家里得拿一些首付。
0: 嗯，你是一个女生，又是咱们东北人，那么就是你对房子为什么这么着急买呢？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操心房子的事，因为你肯定以后还得处对象。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你没有对象你着急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到时候人家对象直接咔家给你买一个净月潭大别野，你买这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得琢磨卖你是。
1: 嗯，但是我现在没有地儿住，就是我不是
0: 租个房子呗。那租房有的是地方，实在不行上哪儿找个宿舍住得了呗。
1: 嗯，
0: 你家庭条件，你如果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小哥根本就不会阻拦你啊，因为一听你说这个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自己的那个盈利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呢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妹妹，买房子这个事儿啊有很多说道。第一个，你买房子你如果说最好其实是离你们俩工作单位一个人最近，越近越好，可一个人来。
1: 对，就是想在
0: 可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你单位这块买房子了，那到时候你找个对象，那你人家那头人家爹妈可能说，那我儿子结婚我得买房，不买房子人家爹妈可能觉得我就好像爹妈没尽到责任的，人家还在你单位跟前买吗？或者说人家能看上你这个房子吗？然后你如果要找一个，咱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就奔你这房子来的男的，那你乐意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人可能也是很实在啊，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怕别人说啥了，我就觉得你先把对象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了之后就直接奔结婚就得了。如果说
1: 为啥我着急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正好考上了，也算是比较稳定了，然后就是在附近旁边

0: 但是工资就是挺少的，这是实话。
1: 嗯，
0: 然后给交五险一金，就是工资挺少。然后其次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十来万块钱吧，就是我们家有亲戚朋友，他就是也不算是惦记我家钱，但是我家吧，就是总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再生钱，或者借出去可以吃利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才想着急把这个钱收回。我家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嘛。
1: 嗯，
0: 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岁数，这个父母岁数大了，你说挣点钱攒点钱也挺不容易，咱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
1: 嗯，
0: 然后他们老把这个钱借给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什么他家又种地啊，那家又投资啊，这家又开店了，反正就是整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借出去。但是吧，他有借肯定也有还，但我怕就怕在哪一点呢？就是你借出去，万一还不回来，这钱就瞎了。
1: 嗯。然后借出还都有点利息，二分利、一分利，然后就总这样。
0: 对对对，他只看到这个蝇头小利，那没想到这。
1: 但是这个钱，说实话，你真没必要操心。你爸你妈从小就这么过来的，你要说那啥的话，
0: 以前家里没这么富裕呢。以前你甚至还得管别人借钱，这两年好起来点。
1: 对啊，好点好点的话，我跟你就是十来万钱不好干啥的，你把这个钱，你那十来万钱首付都不一定够，你交完首付之后，接着你就把那自己，你就把自己扛上那啥了，你就把自己扛上那个，咱说就锁链子系上了吧，拴狗链子、拴狗绳子算系住了。系完之后，咱说句实话，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单位，说走的话，在南方，你这时候机会你还没还完呢，你那是机会呢，那是钱吗，傻孩子。你要真你我说句实话，你要是真说的我贷30年的款的话，就你那10多万块钱机会都不够，你知道吗？你都没算过账啊！你不信你算算，你说你贷30万，比方说你贷三十万贷30年，你看利息是多少钱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机会成本你丧失了。再有一个就是到最后找对象的时候，你这房子基本就算白买。听着没？完了，到时候你还得还机会，还糟心，俩人因为这还干仗，你图一啥呀？
0: 这样的，就是我在想，我一直想买个老破小，但我身边的同事都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0: 买就买个好点的病，因为老破小便宜嘛，老破小才20多万，我首付10多万，然后就还不了几万块钱，我就那个贷10年，然后我算了一下，利息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是我能，就是在我的压力范围内，我能负担得起。但是他们都想让我买个新房或次新房，可是次新房、新房最起码得40-50万，这、就是最起码。
1: 就老破小，我都不想让你买。什么次新房，什么这新房，你闲成啥样了？你买那玩意儿啊！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已经27、28了，你马上面临着找对象结婚的问题。完了，接着就是找对象结婚，那才是正经的房子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整这个房子，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0: 我不想让家里的钱瞎。
1: 那你拿过来，你说拿过来，我要买房子。完了，买过来之后，你给他，你说你就存起来。完，你说你买股票了，完了算套住了，不给他就完事了呗。那不有的是招，非得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买别的我不说啥，为啥呢？因为你个年轻人买别的不说啥，就是买房子这个事儿，买房子的事儿，因为你马上面临找对象的事儿，这个知道不？你就属于什么呢？你眼睛里只有你妈的10多万块钱了，你一辈子挣钱多了去了，那10多万块钱算个六饼啊，你还成天惦记那破玩意儿呢，你可拉倒，他乐意借给谁借给谁啊？
0: 那还不回来
1: 的，还不回来是你爹你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天天操那个没用的心，你自己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0: 就是心就是不能买，
1: 就根本就不适合买，对吧？听着没有？
0: 啊，那我在长春就只能租房子，我现在买个小房，到时候以后我父母也不是长春的，到时候我要
1: 是结婚你是觉得你自己找不着对象吗？
0: 那就不太好找了。
1: 你是长成磕碜了？
0: 没有了。
1: 我觉得好像是你一点自信没有，又磕碜又抠。完了还不会打扮，完了整的破狼破虎的，完了找对象费劲。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先买个房住着吧，你大概40-50岁前还能涨点价，对不对？你要不是的话，这两年就找对象的话，你买房干个六饼，这听明白没有？就这么简单，账都算不明白啊。小米说的，说丫头，你是不是想让钟晓跟你说，你得买房子，你得买好的，你得买大的，以后有底气呀、啊？
0: 对，我觉得一个小鬼，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1: 你是外地的，那长春外地的多了去了，那人家都找对象了，还找好的呢。哎呦我天，外地的都厉害呀！你别这么自卑，行不行？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源是自卑啊！先混两年，你看谁家，看你们单位谁家有钱，磕谁。跟他俩结婚了，完之后这是毕业了，就是180大平层，完过两年就给你买别墅，好了，就不用考虑房子问题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人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你现在这个

0: 角度，你连长春的毛都没悟明白呢，你就开始琢磨在长春买房了，那不傻那是啥呀？而且自己马上要处对象，马上到结婚的时候了，自己先买个房子，完自己搁那还机会，你缺不缺心眼儿啊？啊，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好了，你一辈子不光你爹你妈那点钱，他那钱乐咋地咋地，跟你没关系了啊，自己都想办法多挣。好了，再见啊。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呦我天妈呀，我的个天王老爷，真犟啊，真犟啊、哎、好了，就是这就是啥呢，就是眼界的问题嘛，眼界的问题嘛，他就看着说的我爸我妈有点钱就全都借给人家，就琢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过两年你妈那点钱可能都不够你塞牙缝子的，对吧？就是你是在变化的，你要知道是在变化的，你这总是井里的蛤蟆，早晚有跳出来那天吗？这不是，你这一直在井里头揣过那点的，在旁边那个泥泞沟子有啥玩意儿？你这有啥意思？你说？
2: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啊。多多你好，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哎。那随着这么喜庆的音乐的开场，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啊。
2: 哎呦，那太好了！
3: 就是随这不马上就要到双节了嘛、对不对？随着这个双节的来临，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秋季美食节也正。是的，跟大家见面了。
2: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3: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2: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3: 是不是、而且关键是马上就是正好是要到双节，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2: 哎呦，
3: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哈，
2: 哎呦，
3: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王炸产品，
2: 王炸产品
3: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2: 红肠，是吧、
3: 没错了、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2: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3: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2: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
3: 是真的
2: 是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3: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说好久没来呗。
2: 对，
3: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2: 哎呦，
3: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2: 对，
3: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它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而且
2: 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3: 对呀，
2: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3: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2: 好，
3: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2: 对
3: 吧？
2: 对对
3: 对，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2: 我得想少花钱。
3: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

0: 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1: 我们来
0: 首先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三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四袋四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那必须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然后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礼物。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四袋四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去详细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没错，
1: 有手快的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等半天了啊！哎，你好，订购是吗？
2: 哎，你好。你好，我是这样，我在商场买的哈尔滨红肠都得是50多块钱一斤。
1: 确实是这个
2: 价。你是这么便宜，是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吗？
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正常来讲的话，首先第一点肯定是正品的行货，这您放心。然后送到您家里之后，包括日期也好啊，包括这个肠也好啊，送您之后您看一下，跟您之前吃的一不一样，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哎，
2: 那行，你给我来一组尝尝。
0: 好嘞，没问题啊，
2: 我来一口。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啊。肠我跟你说啊，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的。
0: 是的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十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一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话，那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
0: 的。
1: 嗯，
0: 对
1: 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然后再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妮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小妮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就是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了。
0: 嗯，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十七八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

0: 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得到的那一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嗯、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0: 而且我是真的是有点着急，为什么、嗯、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犹豫说，哎，是不是哈中联的，
1: 别犹豫了，
0: 是不是
1: 再犹豫没名额了呀，
0: 是不是哈尔滨的红肠啊、
1: 嗯、
0: 就像刚才梁晨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1: 您先抢到让他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看呢，
0: 对呀，
1: 咱们是满意后再付款的，不是说你打进电话就付款了呀
0: 是的，但前提是您得先在名额之内的，只需要199块钱，合上这一斤才30块钱的价格，真的是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您自己去买的话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就是咱们也同品质的啊，指定是买不到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这样吧，我们再开通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哎、
0: 让大家再来抢一抢吧，我看现在好像也就不到10套左右的样子了、
1: 嗯、
0: 所以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还有几个名额，大家来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 4008-315-178。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出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的，老师你好，有一个不太是感情上的问题，但自己很纠结，可以咨询吗？你先打咱们热线电话，这位叫富得流油的这位朋友啊，你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把你的情况跟咱热线编辑说一下，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了啊，如果能接进来他就接进来。咱们这个节目也不光是情感问题，只要是觉得心理压力有纠结的事都可以。情感呐、啊、工作呀、生活呀，包括这个有一些认知啊，想讨论啥的都可以啊。咱这节目是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带科普的一个节目啊。所以说非常多，你就打热线吧。现在打咱们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欢迎您就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霞姐的朋友啊，这是铁杆小米转过来咱们的那个荣威平台上的一个问题啊，说中小老师晚上好，为什么夫妻之间很难沟通？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可以沟通的，只不过呢各家有各家的障碍，更多的是容易沟通啊，更多是可以沟通，容易沟通，而不是很难沟通。很难沟通一定是俩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日子过不了，都能啊。我跟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为啥说很难沟通，你一直夸他他就好沟通。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起始句啊！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指责性的语气，不过度提醒。你能把握这些原则的时候，他就容易沟通。你能倾听对方的语言啊，你能听明白对方到底是啥语言，通过他的语言，你能真正的猜到他的内心，那就好沟通。很多人说对方难以沟通，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不听话，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啊，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说他，对方他不听，他不按照我说的做，他就认为对方沟通。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认为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你也不是啊，两个不好沟通的人，他当然就无法沟通，对吧？所以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方法，你要不改变方法的话，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改变不了，对吧？就是这一定是从改变开始。那就听我说，如果说你真觉得难以沟通，你开始学了，你连续赞美他三个月，他干啥都好啊，他吃屎你都说你不吧唧嘴就是讲文明礼貌，你试试你看能不能沟通，他一定能沟通。就是往往有些人说自己的配偶难以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难以沟通，而是说他不听他话啊，他一定要再让他听他话，你不听我话就不对，那你就难以沟通，就这么回事。到最后呢，对方是我也不跟俩唠了，反正你说啥我该干啥干啥，那就变得无法沟通了，就这样啊。你就想你俩处对象前要是难以沟通的话，能结婚吗？对吧？为啥那时候能沟通？因为那时候你不强求的让他你说的做呀，或者说那时候他拿你当回事啊，对不对？拿你当回事，你让他做啥他做啥呀。那后来那都结婚了，俩人都平等了，你还想站在不平等的角度上，那不就沟通不了了吗？所以这事想开了啊，这事一定要想开啊，不是无法沟通，而是沟通方式有问题。

0: 打进8581啊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申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主要是工作的事情有点焦虑。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北京，然后40岁，然后家里有一个小孩，也挺稳定的。然后结果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工作上。然后就去年年初的。

0: 时候我是重组过来到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分配到一个团队。
1: 嗯，
0: 这个团队大概不到十个人，
1: 嗯，
0: 然后做一些咨询类的业务。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其他同事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被递调到其他的单位了。
1: 啊，
0: 所以我们当时团队就两三个人。
1: 啊，
0: 然后从
1: 说是八个人，实际就俩人。
0: 对，然后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就特别忙，然后给我忙的就是感觉我像成了那个那个团队的骨干一样。然后今年从中旬开始吧，从其他同事陆陆续续都回来了，然后业务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1: 嗯，
0: 然后感觉突然之间我没有分配到什么活，像被边缘化了一样。然后你最近也是一个从借调回来一个同事，就是感觉我被替代了一样。
1: 那工资挣的少了吧？
0: 没少，但是就这个整天这个状态就很担忧，因为最近公司还是要改革。
1: 嗯，
0: 我就想是不是领导有一些别的想法，要把我弄到其他团队还是怎么？
1: 也挺好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你就特别担心说的那个被优化或者被怎么地的是吧？
0: 优化掉到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会做其他到别的团队，你就开拓市场啊这些。
1: 那就做呗。
0: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而且我们也没有干过。
1: 你必须要干没干过的活，你这原来都干过的活干着没意思啊！40岁一朵花刚开的时候，你不得多学点有用的吗？是不是啊？
0: 对，然后你是
1: 这样，我跟你俩说，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0: 嗯，是。
1: 很认真，但太认真了不行啊！太认真了，太认真了不行。就是生活当中吧，就是这样，叫随遇而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忙，那现在有人干了呢，哎呀，我可以当老太爷不挺好的吗？对吧？顺境的时候应该干啥，逆境的时候应该干啥，对吧？那么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那个说我不想走，那你就得琢磨，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光担心是没用的，是吧？你说是不是大妹子？
0: 嗯，
1: 担心是没用的。那我这事儿，我得仔细分析分析现在怎么个情况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个活儿？现在我手里有哪几个活儿？我怎么能把别人那个活儿啊，他不乐干的或者怎么地呀？哎，咱们这个给能整过来两个是吧？然后跟领导怎么交流交流？这马上这个过中秋节了是吧？过十一了是吧？他们搞团建的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个东西就是。想招呗，就是记住，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办事儿，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就是光焦虑没有用，光焦虑没有用，你这是行动，所有的境况改变必然是由行动引起的，不可能是由思想引起的。但是有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你行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也不要焦虑，你光寻思是没有用的，那就这不如找领导谈谈。我还想要这不十个人都回来吗？我想当团队队长啊！我看有机会帮我提上去，可不可以？
0: 嗯，
1: 完了，领导说的，哎呀妈呀，那行啊！我实在没招了，不能给你安排当领导，那就我就不开除你吧，这不挺好的吗？就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乃得其下，是不是？先把价钱要高点啊！最起码来说，谈判空间大点。
0: 对，其实我能感觉到大家都能感觉有稍微有一点焦虑，就大家都很积极。
1: 哎呀，我跟你俩说呀，就是这不正常吗？现在就是说的，咱们大伙儿不都是在努力吗？拼搏着过安逸的日子吗？你不拼搏过不着安逸的日子，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说，第一，你心态要掌握好。你八个人干活和俩人干活一定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多好干活，对不对？那肯定不一样，而且八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和俩人的人际关系肯定还是不得样，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嗯，
1: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作为您来说呢，您就咋的呢？就是我跟俩说，就是把心态调整好。
0: 嗯，
1: 把心态调整好。第一呢，我到底要干啥？我觉得你非常的，你绝对是个，我说实在话啊，你绝对是个很聪明的人。
0: 嗯。
1: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只在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很这个就心里没底那种感觉。为啥你没有目标？你可不心里没底。你要说我就想当这十个人的头，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我怎么能当上这十个人头？你是不是就没有心里没底这说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这个目标就是

0: 是不被裁掉，那我也很清楚，那这个团队里边最关键的活是啥，这活我不能扔，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你目标明确了，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咋做，但是你现在属于啥呢，你目标不明确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忧虑，第一你是有保底的，保底在哪儿，就顶多我不在这个团队，到别的团队，到别的团队人挪活树能死，有可能到别的团队你真就干起来了，是吧，你到45岁的时候提正处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患得患失的呀，你说呢？
1: 还有我感觉现在领导干了一年多，感觉现在部门领导其实他指出过我的问题，
0: 嗯，
1: 他说我干过的活记不住，
0: 嗯，
1: 哦，
0: 那就那拿笔记本记下来呗，
1: 嗯，感觉他对我不是特别满意，所以
0: 那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对你满意，
1: 嗯，
0: 是吧，他不满意已经指出问题了，那你就经常跟领导汇报呗，我怕我忘了，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是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嗯，工作状态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1: 嗯，尤其是最近我们调过来这个同事，他之前是主力嘛，回来之后每件事领导都安排他，然后我也其实也没有，
0: 那你安排就安排，有人干还不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和领导之间的交流有问题，然后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这把这三个来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你就把自己目标明确了，然后把目标实现了就完事了，你不是个笨人，你能想出办法来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哎，这小哥还能再说一点，
0: 再说一点啊，就一点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也是跟他相关的嘛，最近公司还是要面临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机会，
0: 嗯，
1: 那我要不要动一下，但是可能原因怕，哎，我的担心就是一个，就是如果去不上的话，
0: 这个是这样，
1: 现在知道的话，
0: 这个你得扔鞋，我算不出来
1: 啊，
0: 你去扔鞋去啊，
1: 嗯，
0: 啊，越高越好啊，好嘞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嗯，
0: 好了啊，这个 Victory 问我说怎么收费，咱这节目不收费，这是广播节目，我们是公家的公益的啊，不收费啊，你就打电话就行，当你电话费得自己花啊，你就直接发信息就可以，或者直接打我们热线就行啊，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正接着呢啊，今天热线电话那个有几位朋友正在往您打，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一会儿接进来咱们再接热线，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哪些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今年36岁，我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爸今年61，他找个女的异地，一个月见2-3次面，偶尔呢在一起旅旅游啥的，但是呢这些他都是瞒着我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他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两天呢我俩姑也跟着我爸和那女的一起自驾游去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闹心呢，那你就出去旅游去呗，你自己花钱，你自己花钱，你自己乐意上哪去上哪去，你凭啥跟他们一起去，一帮老头一帮老太太，你跟他改一块有意思吗，多没意思，要告诉我让我去我都不去，真的，我就说就我这么大岁老头，我跟你说，你要有几个18、19的孩子或者20多岁孩子，他说他们旅游去，说这说钟老师我领你去我给你花钱，我才不去呢，我跟你们玩不到一块去，我才不去，我有钱我自己领我老婆孩子一起溜达多好，跟你们溜达，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你总希望你爸能够照顾你，总希望你爸能够垂青你，你36了大姐呀，你可不小了，你还是成天指你爹来领你溜达去，你到岁数你都得领他溜达了，指那个呢，你可真不长进，他以后不领你你还闹心，我告诉你真的，就领你去，你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啥活都得你干，找不着了就得问你大姑娘啊，哎呀妈，这块上哪去找不着了呢，哎妈，有点啥事那轮胎掉了得你去换去，你伺候那不就是四个老头老太太带一个勤务员去的吗，你还跟他们旅游去，你可真想不开，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迎热线啊，来迎进的是黑龙江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妹子之间这个感情问题，我弟弟、我妹妹各三个。
0: 啊、
2: 因为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年，妹子照顾。
0: 嗯，
2: 后来就发展的，就他跟我妈处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直到我妈要去世的前半年，
0: 嗯，
2: 他才把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事
0: 儿。就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2: 啊，对，后来我弟弟给我妹子就撵走了，就是当时住的是我弟弟的楼上。我们哥三个有协议，就是我和我弟弟出钱，我老妹儿呢在家里连陪读，再照顾一下老人。
0: 嗯，
2: 后来呢，没想到就发展那么恶劣，弟弟就给他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完了就商量怎么样再找个人照顾我妈，在这期间我妈就去世了，这也成为我们之间吧一个心病，就永远的遗憾。
0: 啊，
2: 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我妹妹，就是后期就是我妈去世这七八年，我们俩跟我妹妹都不来往，非常非常冷漠。
0: 嗯，老妹妹照顾老太太照顾了多长时间？
2: 一共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多
0: 的时间，
2: 头两年表现表面上还凑合。
0: 孩子多大？
2: 谁的孩子？
0: 他你妹妹不得照顾孩子吗？还得照顾老太太。
2: 啊，他有两个孩子，他那时候小的孩子当年是12岁的时候吧。
0: 嗯。
2: 嗯，大的就今年已经大学了，现在他的孩子已经是17、18了。
0: 嗯，就是小的都17、18了，是不是？
2: 小的是17，对。
0: 啊、嗯，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2: 大的都大学毕业了。
0: 啊、哦，那个，然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和你俩就是哭诉了，就是跟他俩的这个受的气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嗯。然后呢？
2: 一开始我还不信
0: 啊，然后
2: 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手机录音，我听到的。嗯，
0: 然后那个你还不信，然后那个你后来你弟弟生气了，把他撵走了。
2: 对对。
0: 嗯，然后一直没人，也就后来就接续，就是比方说找人照顾啊，或者儿媳妇照顾，或者儿子照顾，还没定下，老太太没了。
2: 对他走不长时间，那时候好像人有预感似的，我妈那段总跟我俩哭着些。他走了之后，
0: 嗯，
2: 完了我们就商量说雇个人吧。没有想到短短一个多月，我妈突然，我妈有病太久了，她病了30多年，她每天都在吃药打针，
0: 嗯，
2: 我们就没有警惕她会突然走。
0: 嗯，那就寿数到了，这跟你伺候没关系，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多大能干，你能干过阎王爷呀，是不是？那个就是一个人生有处死有地，说这老太太说这，哎呀，我就是一眼睛没照到，她就没了，那就是该找你一眼睛没照到，就是有的人叫什么，能养老不能送终。有多少都是咱们农村啊，我说咱们农村啊，就是那个老大在家伺候老头，伺候老太太，伺候那啥呀，就是一伺候七八年啊，说这两天要不行了，眼珠不错眼珠，晚上不睡觉不错眼珠的盯着。老二在外地从来不回来，一趟不看啊，就给钱，反正也算挺孝心。然后呢说老妈不行了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舟车劳顿啊，坐了两天火车回来的。回来进屋了，那个说的那个，哎呀，我回来了。完了，老大说的，哎，你看一会儿妈，我上趟厕所。那农村的厕所不都在外边吗？上外头上趟厕所回来，老妈没了，人老二伺候走的。这就叫啥？能养老不能送终，有的是能送终没给养老。所以说老太太走这个，你们不要有任何遗憾，她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寿数，也就是这个缘分就到了。啊、哦，所以这个我先跟你说开了啊，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不老太太没了几年了？
2: 7年了，
0: 已经7年了。现在是和妹妹还是没有联系是吧？
2: 联系，我们表面维持不错，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我和我弟弟心里对他都保持戒心，敬而远之。
0: 啊，
2: 每次他找到理由上我们城市来说，比如说我到这城市来观光来了，或者来办事来说我到你家。我就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一次我实在推脱不了了，我跟他见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见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心里特别不好受。
0: 嗯，他呢？他的表现呢？
2: 他的表现若无其事
0: 啊，
2: 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他心里也有跟我有隔阂。
0: 嗯，
2: 我妈刚去世那段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主持人。
0: 嗯，
2: 那个他买了个保险，因为当时听说朋友家的父亲买个保险去世赔了几万块钱，他也买了。
0: 嗯，
2: 我不赞成买这种保险，我说不能什么钱都挣，哪有买这个保险的。
0: 嗯，
2: 他非要买，完了后来他买了之后，他就在我妈面前捣鼓，买第二年第三年他说，哦，那当时不如不买了，早知道。
0: 啊，
2: 我说啥意思，那我死得晚了呗，我可没那么说。
0: 那
2: 我就连交3、4年了。你说这话说的多毒，
0: 不是毒啊！
2: 因为这个我们就吵架。
0: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也就都不太稀罕的呀？
2: 其实说实话，脾气确实非常之不好。但是
0: 就是不
2: 论
0: 我，你听我说，就是你爸你妈是不是也不稀罕他？虽然他是正常来讲，老姑娘都是特别喜欢的。
2: 没有偏爱他，我家
0: 还偏爱
2: 他，还给我经常我和我弟弟挨打，好吃的什么都要磕着他。
0: 那就是说你这个妹妹实际上是惯出来的，有点虎，有点虎。
2: 他一开始挺好的，他各方面做的也挺好。
0: 不是不是，你不用说破漂亮话，就是咱哥俩说心里话，你这妹是不是有点缺心眼？我感觉是惯的有点虎，不尖啊，就这个就这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你这块呢，你我觉得啊，我就是因为咱时间有限，我不跟俩说的太多，涉及到兄妹感情这个事儿啊，那个能往好了处就别往坏了处，这个明白吧？这个咱这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眯着心眼子一定要往好了处，对吧？
2: 我就是一个问题，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爸现在挺互换亲情的，想跟他就是走到原来生命兄妹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
0: 那是
2: 背叛了我妈，
0: 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说句实话，你妈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弟弟照顾他啊，这不是背叛他。你别看他娘俩打成啥样，他娘俩打成啥样，你妈到最后肯定也像他，知道吧？那是没有不行了，老那是有病的不行了，那个胡了八嘟的了，或者怎么样了，他开始说这说那的了。要不然的话，但凡你妈身体好，但凡你妈能拿成个，肯定还是照顾他的多，而且希望你和你弟弟能照顾他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百分之百。这个你不用跟我来解释任何的一个，这是作为任何一个父母，尤其有个老姑娘那个，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你来说，我说的刚才那个进脑袋里没有，进心里没有，就是我说。能往好处就往好了处，但是呢也不能灭心眼往好了处，对吧？表面上做到了也就可以了，不要要求自己心里头还一定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那样会很痛苦，因为做不到，对吧？
2: 是
0: 这个没这个明白没有啊？这个咱们这么讲，跟你包括你弟弟也好，包括你也好，我就觉得说的能帮忙的时候，那毕竟是自己妹妹，能帮忙就帮点忙，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事帮忙我得很费劲，我实在不乐意帮，那就不帮。找个借口就过去了，你说呢？也不要因为说这个忙我没帮上，我一个当哥的很愧疚，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这个我就是想跟你说，第一，不可能回复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情，这不可能，就是没有你妈这个事儿，没有你妈这个事儿，你们逐渐成熟，个人性格不同的话，也处不了那么好，不可能。像你妹妹那么虎，你不可能跟你们处那么好，知道吧？
2: 嗯，
0: 就是尽量能过得去。毕竟是你妹妹，你别到时候别叫媳妇笑话，你说呢？啊，
2: 是，
0: 行，过得去就行了，别给自己太大思想负担啊。好了啊，
2: 过分。
0: 咱不说别的了，说那些都没有，因为那些肯定都过去。我刚才说了，你就记住一个字，我听来听去，你这个妹子不尖啊，肯定是个傻子啊。别的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2: 好嘞，
0: 好嘞，
2: 再见。

0: 这位朋友说：“钟涵老师晚上好，明天我儿子过生日了，帮忙祝福他一下呗。”好的，祝他生日快乐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

0: 十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6: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9: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0431-8581-5111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0: 你好，钟晓老师。
9: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0: 我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和我家人的关系的问题。
9: 今年多大了？
10: 我今年32岁。然后我也结婚了。待产在家。也正是因为待产在家，就可能太闲了，所以就是总是在想我家里边的这些破事儿。然后有很多东西我是想通了的，但是吧，有一些事情的做法，我想钟晓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或者有什么
9: 的好的，说说吧。你这是你是待产几个月了？
10: 还有40天
9: 呢。
10: 预产期
9: 他让不让你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练练拳啥的？
10: 我觉得我这个宝宝是报恩宝宝
9: 啊，就是你睡觉前他也睡，完了你醒了他醒。
10: 是
9: 啊，那你太幸福了，你这上哪儿那急性这孩子这好孩子去？哎呦我天哪！
10: 对呀，
9: 你这个真是不错啊！要不得有那孩子，他妈醒了他就呼呼搁那睡，他妈一睡着他叮咣开踹，哎呦我天哪！那孩子整的可闹心了，那可闹心你咋整？你整不过他是吧？啊，挺好的啊，说说现在的事儿吧啊。
10: 我主要是想梳理三条事儿，三个这个关系线。主要是第一条是和我爸妈，第二条是和我弟弟，然后第三条的是涉及到我一个童年被猥亵的事儿。
9: 咱们先说这个父母的这个事儿。
10: 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说我是32岁。然后呢我工作9年。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就是我是属于农村做题家，我都已经不是小镇做题家了。就我爸妈他是
9: 乡村做题家啊。
10: 对。就是你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吧。其实他们很不容易啊，这个

0: 这个我肯定，我要肯定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贡献或者什么样。
1: 现在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0: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们不，就是保持最少频率的联系。然后
1: 他们有意见吗？
0: 他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

0: 然后呢，我刚才说我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嘛，我这个考学啥的还是挺优秀的，所以我现在工作也还不错，在一个国企工作，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这个福利什么的都在这儿呢，然后在我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高于我爸妈的认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弟弟，然后接他，关照他，爱他，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接受过的任何人的哈，比如说来自姐姐呀或者是什么小姨，
1: 咱们说问题，你一直没有说问题，所以说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现在说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你对他们挺好，
0: 对，我对他们挺好，
1: 然后我接着说他们并没有觉得你对他们有多好，或者说你弟弟根本不知道你对他好，对吧？
0: 是，
1: 我这个事都说出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样的孩子给我打电话的太多了。那个
0: 主要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他考公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笔钱，他后面呢他上班了之后他要买车，他要非得买一个高于这个基础代步车，的一个稍微豪华享受一点的，我当时跟我爸妈我提出抗议，他们不理会，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姐姐这些年的这种这个负重前行，当然我也跟他在吵架哈，然后他不予理会，他依然去买了那个车，当然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
1: 那你给没给他钱？
0: 他买车的时候没有给他钱，
1: 那就得，那人家买啥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操那心干啥呀？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把我的钱然后给他，他用来学习考公，然后blah blah，给我添麻烦担压力，然后等他们回过头来有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的儿子。
1: 对呀，那人家有钱不给儿子还给你，你那么有出息，你要他那钱干啥？
0: 那我心里不平衡啊。
1: 对呀，你心里不平衡，那就是说明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0: 我跟他说的是你体谅一下姐姐这些年。
1: 他体谅你啥呀？人家买车钱没花你钱，考公的时候花你钱的，你乐意给的。
0: 我说了，他买车的时候，我说那你把钱还我，然后不还呢？
1: 对，那凭啥还你？那时候你也没说要还，对吧？你不讲理吗？这姐姐这不是？
0: 说行。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妹妹，你听我说吧，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但我为啥要你多说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得让你多说点话，要不你太憋屈了。
0: 我现在我也理解了。
1: 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俩，你现在就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啊。第一，你要分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过好自己的家，生好自己的孩子啊，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父母那头，反正你不联系他们，他们不联系你，他也不打扰你，这就不错了。你还想咋的？你那个有时间了有功夫就搭个搭个他们，没时间没功夫就不搭个搭个，这样
0: 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弟结婚之前我出去玩一圈，我爹把我揍了。
1: 拥护啥揍你呢？就拥护你花钱了。
0: 因为我出去玩啊，不帮上过婚礼
1: 啊，
0: 我妈没有衣服穿，我不说给买一件
1: 啊。那不是这打完之后，这不一下一拍两散了吗？不就不那啥了吗？他不在你那时候没有对象啊？
0: 我那个时候有，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怎么跟我对象说这件事？
1: 对，你让你对象揍他去。让对象揍他一顿，他以后他就不那
0: 个。没有，就是你说到我对象这事儿，那我对象还是说他还是认为不要把事情做死了，不管怎么。
1: 没事没事，你这么说。你告诉他，就没当你面咋的都行，当你面你就必须给我拦住，我来把他推倒了啊！听着没有啊？其实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是分清咱们现在的主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过那个咱们生孩子嘛，咱们马上就是要生宝宝，生40多天了，就是把孩子生的最好，比啥都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细跟你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介入，听见没有？你这个要不然生完孩子之后，你会越想越憋屈，那个叫产后抑郁症，那还挺严重的。你这两点你千万听哥话啊，听着没有？心理咨询师一定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提前介入啊，听着吧？好了，多了我不说了，因为。

0: 时间有限，这还有朋友等半天了，等十来分钟了啊，再见啊。好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你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您老观众了，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拨打这个电话，有件事困扰我。哎呀，一直是我一个心结。
0: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嗯，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就从小吧，我就非常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在农村干活。
0: 嗯。
1: 我也不想，就农村咱们那时候不都非常累吗？
0: 啊，我也不想，我也不想，确实累挺，掰苞米，掰苞米掰不到头啊！哎呦我天！
1: 哎呀，
0: 我小时候跟我们家掰，我们那有个叫东西大长龙。那大长龙得有三里地，哎呀，从这头闯那头，那人小不点了，都看不着了。那干掰掰，我还笨，我一点农活都不会。那手磨的全是起泡，完了活还出不来。哎，我天，弯不下腰去。那个王姐收苞米还弯不下腰去，确实不乐干那活。你这个我能理解啊。
1: 完，然后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最终我第一次是考上了一个外省卫校，但那时候是包分配最后一届，但我没去，我又复习了一年就考高中。反正总之的结果吧，我现在是走出农村了
0: 啊，
1: 就是我也愿
0: 你考
1: 上的
0: 考上学校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没有，但是我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就是也各种事情，最终吧，反正我也是逃离农村。
0: 总之就是不干农活了，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不干农活啊。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1: 遇到啥问题？是我跟我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姑娘现在已经大三了。
0: 嗯，
1: 就在她高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哎呀，你也开导过我。但他那时候是没高考呢，
0: 嗯，
1: 但他现在已经考上学校，但他的理想，他考好的这个就是这个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
0: 嗯，
1: 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我就总觉得我对他付出那么多，
0: 嗯，
1: 然后，哎呀，完包括我陪读啊，又从小又培养他，就是可能把我自己未完成心愿都驾驭在孩子身上了，
0: 嗯，
1: 就是完，然后可能
0: 现在孩子怎么样？大三了，大三现在怎么样？你们俩还是交流不了吗？
1: 就是能交流，但是我心里一直我看着他就生气，
0: 啊，
1: 他一回来我就瞅他，我就莫名的生气，特别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
0: 嗯，这孩子，
1: 哎，就是，
0: 这孩子长得像他爹呀，啊，
1: 不对，不是，
0: 啊，
1: 就是
0: 那你咋瞅他就来气呢？咋不瞅长得像他爷了，那瞅着更来气啊？
1: 不是，是因为
0: 他，哎，长得像他奶了，长得像他奶那是最来气的啊。
1: 不是，老师，是因为他这个高考成绩，就是我认为他考的就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非常生气，
0: 嗯，
1: 就每到高考季，
0: 啊，
1: 我就会上火，然后就是我也很自责。
0: 嗯，那你是犯点啥呀？
1: 我也挺自责的，我认为
0: 不用自责。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犯点啥呀？你属啥的？
1: 我属猴的。
0: 你属猴，你看看这猴了吧唧的，一听这样，这不正常啊！你这个咋回事？我跟你俩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破不了，
1: 嗯，
0: 你自己是破不了的。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别管是姑娘是小子，他不跟你一个姓，是不是？你家老头那头姓啥？姓张，姓李呀，啊？是啥啊？
1: 姓张。
0: 对，是他老张家的那个根儿。所以说呢，他这个孩子学习好，你看，本来说他能考个不错的成绩，为啥高考前他就出事？为啥？不就因为他老张家那个祖坟没埋明白吗？他家老祖宗缺德了啊！所以说他们家孩子就学习不好，学习好都给你整不好了，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说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你多大本事，你从老李家来的，你能感应老张家门方，那怎么可能呢啊？听着没有？所以说这就不是你的事儿，你努力也好，你生气也好，屁用没有，他随着老张家滋音，知道没有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在这块生气，你在这生气啥，是你自己犯点啥，你自己肯定犯点啥，我告诉你啊，你身体不好，你精神也不咋好，听着没有，
1: 嗯，
0: 啊？这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所以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的事儿，不随你老，不随你们家，也不随你咋努力，随他们老张家祖坟，知道吗？
1: 哎呀，
0: 所以说你也别瞅他生气了，他到最后他能找着工作，能找着工作就找，找不着工作自己该干点啥干点啥。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和20年前你和20年前、30年前你考学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拿那时候，你拿那张旧船票，你登不上现在的破船了，知道不？你都落后了，听着没有？啊，
1: 听见了。
0: 所以说你也别在这瞅，说你多努力，你努力算个六饼啊！你是个老娘们儿，你带那点资源，感应那家祖坟20多代，汤家往上查20多代，那对不对？从老祖宗从鼻祖开始往下查是，那个九辈祖宗，九辈祖宗最少有5辈祖宗能管住他都不行， 那你多大能啊？你能把他们家整形了吗？听着没有？
1: 那你自身不还是不努力吗？
0: 那自身努力没有用，他你想想他自身为啥不努力？他要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的话，祖坟着了，你不用管，那孩子成天教你，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听懂没有？他之所以考试前不好好考，学习前不好好学，努力前不努力，那是他家祖坟的事儿。你问他家祖宗板去，问不着你自己，知道吗？
1: 啊、
0: 哎，好了，别成天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好了啊，
1: 嗯、好了，
0: 你没那么大本事，他们家老张家就积那点德，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0: 哎，别寻这事儿了，完了有功夫啊，你也看看去吧。我觉得你犯点啥，嗯、你上医院瞅瞅去啊，听不听着？
1: 啊，我是
0: 你是长春的吗？你是长春的吗？
1: 不是，但是咱吉林省的。
0: 啊，上咱吉林省的，你去上那个那什么，你去上咱们那个长春有个心理医院的，你去看看去，你去做个测试去啊，听着没有？
1: 我做过，
0: 做过，完了说啥焦虑啊？
1: 嗯呢，
0: 是不是？你看我听出毛病来了，哎呦，我成厉害了我啊！行了，
1: 好嘞，老师，谢谢你。
0: 反正你就记住，他学习不好是他家祖坟啊，从他家四代祖，不是他都不是五代祖，四代祖就是他曾祖父的时候就给他积这个德，就是学习不好的德，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啊，
1: 嗯，谢谢老师啊。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好嘞。哎呀妈，啥都得会点啊，不会应付不了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小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现在有点就是心慌不安烦躁，是因为我对象他因为我俩结婚两年多，
0: 嗯，
2: 两年之前呢就开始备考这个事业单位，
0: 嗯，
2: 然后真正的学习时长就是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他考上了，但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不是本市，但是吉林省，两地相距400公里。
0: 哎妈，不近呐，吉林省。
2: 哎，对，就相当于一个挨着辽宁省这边的城市，
0: 啊、
2: 然后那边就挨着内蒙那边的城市。
0: 嗯。
2: 啊，然后我现在就有点不安，面临着接下来的生活困难，就有点心慌。嗯，也这几天，因为他下周就面临着入职嘛。
0: 嗯。
2: 入职之后，我又这几天我心情一直不太好。
0: 就是离人活不起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一瞅就是这些年照顾的挺好的，完了、那个、
2: 没有，我俩结婚两年多、
0: 啊、
2: 然后
0: 处对象处多长时间啊？
2: 那俩处对象没处多长时间，不到半年
0: 啊、
2: 嗯、啊，
0: 结婚可结的挺着急，家伙
2: 啊，
0: 怀孕了咋的那么着急？
2: 没有没敢要，没敢要、
0: 啊、现在没要呢
2: 啊
0: 对，我能理解，是开玩笑啊，就是缓解一下你这个情绪，你犯不上啊，犯不上这个东西吧，就是、第一个人家考公务员的时候你也很支持是吧，就是 考事业编的时候你也很支持，那既然都已经考上了、
2: 嗯、
0: 就是这个吧，就是你之前吧没问过我啊，没问过，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一定告诉你不要考那么老远，因为很多人都说上岸完了都上对岸去了啊，
2: 嗯，
0: 啊，回也回不来了啊！好多考事业编上岸，都说上岸完了，那个吉林的本来在长春家庭条件啥都不错，不知道为啥、
2: 嗯、
0: 考到那个离挺老远一个省，完了考到某个县城，
2: 嗯、
0: 一去的时候一瞅说、
2: 嗯、
0: 这地上和我们家差别很大呀。
2: 嗯，
0: 有这种情况啊。
2: 当时就是脑子
0: 你不要以为哪块条件都是一样的啊。那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觉得作为你来说，调整自己心态的事情啊，
2: 嗯嗯，
0: 那个先让爱人去看看去呗。第一个，咱离开他，咱也不是活不起，对吧？
2: 嗯。
0: 如果他在那块一瞅各方面条件都不错，那咱搬我也去就得了呗。我跟你扯淡了。
2: 不行，我也是事业单位，也动不了。
0: 那你让他往那么考干啥呀？
2: 哎呀，
0: 当初咋寻思的？
2: 当时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政策，然后可以解决配偶的。单位的问题，
0: 嗯，
2: 但现在面临啥问题呢？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叫服务期，
0: 嗯，
2: 然后，我本来想着说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办法，
0: 嗯，
2: 你觉得可行吗？
0: 嗯，这个我不会掐算的，你得找会掐算的，这扯去吧，就是啊，那个我
2: 然后你这个事儿也有点心慌，
0: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你心慌，首先来说是正常的。
2: 嗯，
0: 首先来说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就是你看你们很年轻，本身来说也没经过啥大事儿，
2: 嗯，
0: 对吧？你要说 你就比方说你今年四十六七了，就这点事儿算个啥事儿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没经过事儿，人为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沉，不就经事儿越来越多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种心慌啊，这种这个有的时候就想哭啊，这种都是正常，都是正常的，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们俩就是商量这事儿，因为这不证明最起码来说你跟你爱人说不管咱们去不去都证明你不卡了，是吧？不能证明说你啥也不是。你现在最起码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你确实挺厉害，能考上啊。这是第二，这现在咱们目的就都达到了。接下来呢，就是跟爱人说，咱们去看情况，行就干，不行的话就违约，就能咋的？我就不考了呗，还能咋的？回来原来日子咱过得也不差，是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就觉得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一个，这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但不是一个没有解的事儿啊。然后在情况不明的时候，别有那么多想法，不要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就是说的那个我这么整能不能行，那么整能不能行，到最后很有可能你怎么整都不行，是吧？所以说到水到渠成的时候，你干事儿都是这样，干事儿就是到水到渠成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成了。你看成事儿有几个是够实实巴巴叉叉上去的，有几个丝丝巴巴整成的？你有一些东西丝丝巴巴整成了，到最后成了之后为啥不是啥好事儿，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作为你来说，你俩先商量之后，他去报道，该报道报道，该干啥干啥，完了你该去看看，你去看看去，如果好的话就留那儿了，不好打得破的鞋回来再给打回来啊。他这服务期是五年还是七年呢？
1: 五年
0: 啊。
1: 嗯，对，他那边是五年，有的是三年。我觉得三年怎么不好说，挺
0: 哎呀，三年也不好说呀，
1: 也不好说。
0: 对，那你这两年正好要孩子，要完孩子之后你自己看啊，等他回来孩子大了，哎呀，这老小可合适了。
1: 太难了，这样的日子，所以我就越想越恐慌。然后他吧，我问了一下，他也问了一下，那天去报道了，报道之后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食堂。然后他还不会做饭，就担心他吃不好，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他又有点激昂，又有点，我觉得反应慢，就担心他面临着所有的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工作
0: 环境。管那事儿呢，你老爷们又不是你儿子，你儿子都不用他替他操这么多心，你可真是的，你把你爱人当成一个弱智了吗？这不是小米都说了肯定饿不死，你放心吧。所以说就是你想那么多了，你就是离不开人家。
1: 然后他还想问，他说哎呀，他最近总给我施压，也就像刚才有一个姐姐请教你这个工作该怎么开展，然后其中有一段就说你说那个财务没有不挨说，他说啊是这样吗？啊财务那个是到那儿都挨说吗？就这样，就每一次都是这样。
0: 那不很正常吗？到财务来说是正常的，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财务是必须专业人士来做的。那你说几回就好了，说几回会了就不爱
1: 说
0: 了啊。
1: 我是说他总给我这样的焦虑的感觉。
0: 那焦虑啥呀？他会了不就会了吗？
1: 然后
0: 他一个大男的耐说不也正常吗？
1: 是，我说他总说这样的话让我焦虑。
0: 那是你乐意焦虑。
1: 是不，那是我的问题了。
0: 是你的事儿啊，我看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这个情绪要不得到控制的话，你早晚你四十岁就得更年期，我告诉你啊。太遭罪了呢。
1: 得控制自己的情绪，那我该怎么办呢？怎么控制？
0: 他是个男的。他一个老爷们儿，他能照顾你就行了，你不用照顾他。你小米都说了肯定饿不死。
1: 行。
0: 也累不死。他在那干呗，能行行，不行回来呗，那能咋的？
1: 哎呀，你说回来是说的轻巧，但是好不容易考上的回来，
0: 哎呀，我就说
1: 现在教育环境这么不好，
0: 在对岸有啥了不起的？我就说的，就是我一直跟你说，我说我就比方说我家在长春过得挺好，我考公务员，我就考长春，我农安我都不去，我考不上拉倒。你这跑那么老远，你这400多公里，我都知，你一说我都知道是哪儿。
1: 对，
0: 那地方挺好，就是有的时候春天乐意刮沙子，别的都挺好的。
1: 刮沙刮风。然后他之前的工作呢是，跟保险公司嘛，就很累。很累，然后经常占用周六周日节假日的时间。我觉得虽然可能赚的还行，但。你平均的话够到每个小时上，或者是也不是很划算
0: 啊。不考虑那个啊，不考虑那个。这个这样，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现在不是他的问题。就是咱俩唠了半天，我说嘛，就是我一直你看我强调他了吗？从来都没说，是吧？是你的问题。 对，一你自立能力很差啊，第二呢就是你操了很多你作为一个女生不该操，我说他不是你儿子，他你老爷们儿，他应该操你的心，你哪操他那么多心呢，对吧？啊，那个小米都说就咱心慌表面上都得装的镇定一点啊，都得装的很镇定啊，
2: 行。然后他还让我帮问，他说到那边之后他该这工作怎么开展
0: 啊，
2: 应该主要干些什么，
0: 别想干啥，
2: 想
0: 不要想干啥，就是，
2: 然后还说
0: 不要
2: 想一周回来一次，我说你怎么可能一周回来
0: 一次，能
2: 一
0: 周能回来那块没有，你要开车能，周五晚上就回来了，周一早上走的赶趟，早上早起点早呗，赶趟啊。
2: 啊，他想中午周五中午走，然后周一中午到。
0: 那你最开始肯不行，你最开始你
2: 别嘚瑟。我说那怎么可能行呢？
0: 你那啥，开到那块应该是三个多点吧？
2: 对对，
0: 三个多点应该是。我说你一说，我知是哪儿，三个多点，三个多点的话吧，那地上不大。你周五，尤其你头半年，你不能周五下午就走。
2: 嗯，
0: 你不能那么整，你得就来，你是干事儿的，对吧？
2: 嗯，
0: 那一旦干起来呢，一旦上这当市委书记呢，那都以后的事儿是吧，都有步的啊，所以说别那什么，就是干就好好干啊，但是周六周日回来是很正常的，没多远啊。
2: 然后他还问，他想问怎么跟领导相处。
0: 你就不用管他，你就说的你慢慢就会了。你说我跟领导成天干仗，你要问我的话你就只跟领导干仗犯不上啊。
2: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的。
0: 对啊，所以说，所以那这么来讲，就是少说话，多用眼睛，少用嘴，比啥都强啊。
2: 然后他还想问说，好不好回来，能不能回来？
0: 那找人掐算去啊。
2: 好好好，
0: 啊、
2: 谢谢。
0: 嗯，好了，再见啊。
2: 嗯、
0: 哎、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幽狐是董贞演唱的歌曲，由胡桃夹子填词，董贞谱曲，以聊斋为题材，曲风延续了董贞一贯的古典风格，婉约的歌词如诗如画。

《遇见江湖》是董真演唱的同名网络游戏主题曲，以古风旋律与武侠意境结合，歌词以古典诗词凝练的语汇构建叙事，勾勒武侠世界的情感羁绊。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情花是董贞演唱的网游《新绝代双骄前传》主题曲，以武侠江湖为背景，勾勒古墓情仇的凄美意境，围绕执着守候与江湖羁绊展开，描绘武侠世界的爱恨交织。

梦幻修仙是董贞演唱的仙侠风游戏主题曲，作为同名网页游戏梦幻修仙的文化衍生内容，构建修仙世界观，配合董贞独特飘渺声线，展现仙侠意境。

醉梦仙林是董贞作曲并演唱，融合仙侠题材的修行主题，展现修道者从入世历练到超脱圆融的精神蜕变。醉梦仙林四字隐喻修行途中的苦楚、迷茫与羁绊，探讨情感牵绊与大道超脱的辩证关系。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
1: 哎，
2: 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吉鱼。哎，海大的很。
2: 哦，
1: 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你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爷爷回来了、
3: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0: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臂力。
2: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1: 爷爷，你教鹅吹，
0: 好，
1: 以后爷爷去割麦，鹅就吹给奶奶听。嗯，
2: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高级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行，麦丽，别划破手。
4: 不会没吃过吧？
5: 都行，
6: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3: 看。好，也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6: 谢谢啊，这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6: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6: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7: 咸带鱼也算呀。
6: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6: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6: 嗯
0: 嗯，
6: 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6: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6: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6: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6: 嗯，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1: 嗯。
0: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6: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哎，辛麦丽，放啥？
6: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哎，林雪，辛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
6: 嗯，
3: 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6: 叫一个
1: 海洋三剑客。
3: 海洋三剑客。
6: 行。
3: 哎，可以啊。
1: 哎呀。
6: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3: 好。
8: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8: 哎呦，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
3: 哎，
0: 快拉一笼紫衣背上来。
3: 哎，好。
0: 来，

0: 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薇。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啊，好的。哎，老海，
2: 哎，
0: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2: 好，
0: 走。
3: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4: 没事，
3: 你就犟吧你。
2: 我，
1: 哎呀，
2: 我，
1: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4: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4: 哎，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0: 嗯，呵呵，不错啊，可以。哎，老海，
2: 哎，
0: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2: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1: 海叔，
2: 哎，
1: 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薇贝。
2: 哦，呵呵
3: 呵，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4: 哎，好。
2: 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3: 哎呀，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4: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2: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
2: 回来。
5: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4: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3: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5: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唉，可惜了呀。
3: 海婶儿，您是说
5: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3: 啊？
5: 唉，
1: 海婶儿，
5: 啊，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3: 哎哎。老师，
0: 嗯，
3: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酚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
1: 老师，
0: 嗯，
1: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酚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3: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
4: 嗯，哎，
3: 啊，
4: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3: 可那也太大了吧。
4: 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那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0: 嗯，
4: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4: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4: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6: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0: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6: 姐，
3: 江红姐。
6: 哎，
2: 我来。哎，让让让让，别烫着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趁热趁热。
5: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6: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薇贝都端上来了。
5: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1: 快吃快吃，动筷动筷。嗯嗯
2: 嗯，童教授，嗯，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1: 唐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1: 啊。那里啊？嗯。
2: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1: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啊，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1: 养鱼？嗯，
2: 什么鱼啊？
0: 龟鳟鱼类。
3: 哎，啥鱼？
4: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2: 三文鱼？啊，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5: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鳟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2: 是吗？
1: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2: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3: 那塞啥的鱼很值钱吧？
4: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哦，
3: 还有啊，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5: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3: 好，赶上大鲅鱼了。
1: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3: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1: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5: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2: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哎呀，
2: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2: 好。
3: 别，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6: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哎呀，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4: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她不是来了吗？
0: 老师。
2: 哎，
0: 老师，
2: 麦丽，
0: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0: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2: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哎，
0: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
1: 啊，
0: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2: 你好。
6: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哎，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3: 哇，真是好口才。
6: 不错不错，
5: 过奖过奖。
3: 哎，姐
1: 啊，
3: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0: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2: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2: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0: 深蓝。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0: 不计成本啊。
1: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0: 快了快了啊，
1: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美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1: 哎，不对劲啊！
4: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1: 鲨鱼，
0: 韩叔，铁子，上往下。
2: 好，
4: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3: 好。
1: 嗨，是鲸鲨。
0: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4: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0: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5: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6: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5: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0: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6: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5: 什么？
0: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6: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已上。
0: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6: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5: 啊，好了，
0: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6: 基本都跑了。
0: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
1: 完了完了，
0: 全完了！
1: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啊，是我心买力。

爱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

0: 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

0: 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

0: 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

0: 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

0: 步伐，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局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新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

0: 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

0: 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徐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都一番，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
20: 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7: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给大伙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已经挺长时间了，或者好多年了，因为某个事特别委屈无法释怀的话，或者说最近呢因为某个选择啊，就无法做出决定啊，觉得内耗特别大，觉得这个压力也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有可能呢就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呢得到改善，这是我们做节目18年来吧最大的一个想法。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么除了这个热线电话之外呢，在节目最开始，因为我们在等一等朋友们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啊，咱们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用收音机听的，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一直播到现在，已经播了18年了啊。那么播出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频率在吉林省的长春市啊，在省会长春市呢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这个城市独家的这个调频 FM 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不是全省各个城市统一的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您可以找到之后记住了就可以了啊。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白城是多少啊，在白山是多少啊，在延吉是多少啊，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离这个城市挺远的啊，就是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啊，这个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地方，如果是想听广播的话啊，咱们用中波7.38千赫啊，在吉林省境内啊，用中波7.38千赫啊，能够覆盖到。这是收听啊，还有一个就是网络收听了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我虽然有收音机，但我不是你们吉林省的，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做不到，但现在呢就可以了。现在呢，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直播，平时是别的节目啊。但是呢，你要想听小声长谈的重播节目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你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有两个专辑，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
0: 一个呢叫小人商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可以随时按日子收听就行，就是你想听哪天的你往前找啊，2020年的2021年的什么都有啊，都有啊。这是收听，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再说一下这个，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好的，哎你好郑老师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我们老家是山东省的，现在我们在吉林省嘛，我家孩子就是今年大四已经毕业了。
0: 嗯，
1: 他就是他本来学习挺好的，就在大二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他俩处的也挺好，他俩约好的一起就是往高了考，往985考那样的。
0: 嗯，
1: 就是北师大那样的考研究生。
0: 嗯，
1: 结果去年分数出来以后，那女孩考上北师大的研究生了，我儿子没考上。
0: 嗯，
1: 就心里特别难受，特别难受。今年就是前两天我儿子给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是今年再考不上的时候，俺俩有可能就分了。
0: 嗯，
1: 我就特别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帮孩子。
0: 那你也帮不上啊，你认识哪个985导师是咋的？
1: 嗯，哎呀，
0: 对不对？
1: 那真可惜了。嗯，
0: 那有啥可惜的，那就黄就黄了呗，能咋的，那这样的黄的老了，以后没到一个学校就得黄，这个爱情也经受不住啥考验。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做这事儿和十好几年了，这事儿我经太多了，就本身感情没那么瓷实啊。
1: 但是我儿子就是自从没考上研以后，女孩倒是一直他两个天天在一块，就是挺支持他的。
0: 嗯，
1: 我寻思
0: 那就学呗，
1: 给他下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对他给他一个上进心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0: 那就学呗，能考上考上，考不上拉倒呗。
1: 能考不上就
0: 对呀。
1: 如果说听老师你说今年我儿子再考不上的话，那就只能找工作了，是吧？
0: 那他乐考接着考呗，那玩意家庭条件不差的话接着考呗，如果家庭条件差那就该找工作，找工作啊。
1: 啊，就是二战考不上，3战也可以考。
0: 对呗。这玩意儿嘛，就是我的想法啊，就这个东西，这不就是爱情的考验吗？你说是不是？对不对？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个在小学前处的对象，因为重新分座都能黄，是吧？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不跟那小学一分座完了对象黄了不一样吗？那不就是说的他考上那个大学了，你考不上他就得跟你黄，那这是啥爱情？这爱情经受不住考验呢。

0: 白扯，
1: 对吧？我前两天我看女孩还给我这买的鞋啥，我看他俩挺好的。
0: 你别过度关注他，他乐成成乐黄黄，谁娶到家谁是你家儿媳妇，娶谁谁好，没娶到的好呢，跟你有啥关系？对，
1: 嗯嗯嗯，
0: 你别整，把你更年期再整提前了，你犯不上。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啊，你说爱情是不是需要考验的？
1: 那倒是，但是
0: 肯定是
1: 假期他俩
0: 不要说，但是我就跟你俩说，你说是不是？那么能经受住考验的，能结婚的，这说明他俩是婚姻，是吧？如果经受不住考验的，然后那个俩人黄了，那是乐谁家媳妇谁家媳妇，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我儿子把谁家姑娘娶回来，那谁家姑娘是我们家儿媳妇？道上走哈，道上走好姑娘多了，长得又好看，学历又高的有的是，是吧？那还能说我看好就是我家儿媳妇？
1: 嗯，但是我和我老公他俩商量呢，就是说他两个也有可能能成，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是这小姑娘追的我儿子。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成了以后，你看，说我也感觉也低他一等，你说，你要上本科，你要是研究生，
0: 就是小米都说普通家庭孩子别把孩子养的那么娇气，因为啥呢？因为咱父母能力跟不上人孩子需求啊。
1: 啊，真跟不上。
0: 这确实就是他乐咋咋地，你就别管他，乐成成乐黄黄，知道吧？
1: 不管他，嗯。
0: 你管那事干啥？操那心干啥呀？我刚才跟你俩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是我儿媳妇？一结婚登记了是我儿媳妇，处对象前乐谁，不一定谁媳妇，
1: 嗯，
0: 对吧？
1: 那倒。
0: 我说句实话，就你这个小姑娘现在在那个研一，你儿子第二年你再考到这个学校去，他俩能不能成都不一定。
1: 那是，
0: 那这事儿太多了。那原来那时候那个大学里边，那不都是吗？那个考大学非得要考这个一个大学去，完了人家那个男孩考上了，女孩没考上，完女孩就再复习一年，嘎家也考到这学了。他在大二，他在大一，结果大二前人找别人了，你大一前就找别人了。你来咱俩也是黄了，这样的事儿不少啊。你不要以为说考一个学校就咋地了。所以这事，但这事你别跟你儿说，他该努力努力啊。
1: 行了，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心里得有这个数，该鼓励鼓励，对吧？该鼓励鼓励，该但是该给那啥，撤火也得撤点火啊。
1: 嗯，
0: 就是在感情这方面撤点火啊，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哎，
1: 那老师，我时间还够吗？我还可以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吧，那个小米说的吧，犯愁这个担心那个，最终的原因都是谁让咱自己学习不好？你就好好学就得了呗，是吧？
1: 本来我其实挺好的，一谈对象谈的哈。
0: 那人小姑娘也谈对象，人咋学习好呢？你就还是不行，对吧？
1: 嗯、那倒是。
0: 嗯，
1: 我家还有一个男孩，就是他明年高考嘛。
0: 嗯。
1: 我寻思他，他爸爸想让他报警校，但是他成绩还挺好的。报警校的话，非亏不亏？以后警校好，还是工科类好？咱也不知道咋选，也不知道。
0: 那这玩意儿，警校你考中国警官大学，中国官大学分也不低呀、啊。警校也是从上到下分高分低都有啊，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那就考那孩子如果乐意当警察，那就往高了，学习好往高了考呗。考公安大学我觉得不错啊。
1: 那我觉得以你的经验，你说将来孩子当一个就是警察好，还是就是工科类的更有前途？
0: 不知道。他喜欢干啥就干啥，没有哪个行业一定有前途。我问你，现在哪个行业就一两个人干？哪个行业不乌泱乌泱全都是人？那到最后不还是看自己孩子啥样吗？所以说这个你这想法想的，哎，你挺笨呐，真的你挺笨呐。你念过书没有？应该念过呀，咱这岁数。
1: 嗯，但是
0: 上过大学没有？
1: 没有
0: 啊，那你就别问了，那我就告诉你了啊，孩子前途这个事儿主要是看兴趣啊。你就别那啥了，听着没有？
1: 行
0: 啊，你就因为你这个问题一问的话，我觉得这挺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很灵巧的事儿啊。你就所以说这个心你就别操了，听我话啊，听我话啊。人爷俩咋商量咋地，听不听着？
1: 行。
0: 哎，那好了。
1: 行，好了，好了，哎，谢谢你啊。
0: 好了，再见啊。好了啊，就是这种事儿啊，就是说两个年轻人就说的那个考大学，说必须要报一个大学去啊，然后呢能成，那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就是这样的，基本都成不了。那因为啥呢？咱

说实话，一个考北大，一个考清华，俩人还黄了呢。不是，俩人都考北大的还有黄的呢，对不对？都考吉大的也有黄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那啥，就是说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到最后你的缘分是什么样的。所谓缘分就是说你们俩爱情是不是能经受过好事坏事的考验，好事也是考验，坏事也是考验，能不能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到最后能不能修成正果，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了，都考一个学校去，都考一个学校，处的挺好的，还有个毕业分配的事儿呢。啊，这个要上乌鲁木齐，那个一定要上上海。那俩人分开扯，还出个屁来，出个六饼了，出了。所以小孩可以幼稚啊，小孩可以幼稚啊，年轻人可以充满幻想啊，充满憧憬，这都没问题。那你个大人，你还有那么多想法，你还信这个事儿？你不扯呢吗？我知道一个小两口，这也是若干年前这小两口给我们留言说，他俩就初中同学，初中同学没正事，初中就开始处对象，然后高中也不是在一个高中念的，大学也不是在一个大学念的，之后读研也不是在一个地方读的研，但人毕业就结婚了，就是是婚也拆不散，不是婚也往一块捏吧，也捏不上，就这么回事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就听你的节目啊，一晃都16年了，我下月就要生孩子了，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开光嘴，祝我一切顺利呗，母子平安呗，产后恢复快呗，谢谢小哥啊。首先来说，疼是必然的，但是没有说的那么疼啊。你不要做过度的心理准备，不要做，因为没有必要啊，因为没有必要啊。现在基本上能顺产的都让顺产啊，顺不了的再剖，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你这玩意儿，这生孩子嘛，必生孩子是母难嘛，必遭一刀，必遭这个事儿，那就遭呗，那能咋整？就是你做过多的心理准备，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施压了，犯不上。到日子，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日还必须生。没事儿啊，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吧啊。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是了解太多了，往往其实不太好啊。就这个有这个风险，那个有那个风险啊，这么风险，那么风险，所有都风险，到最后呢，所有风险也都出现过，但到后来可能也都没啥影响，啥影响没有。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极少极少数啊。也不能骗人家产妇啊，有的那老太太骗产妇啊，真有。我跟你说，我这年岁大之后啥奇怪的事都有。老太太忽悠孩子，忽悠自己姑娘，说那玩意一点都不疼啊，那就跟那个母鸡下蛋似的，嘣家就生出来了啊。完这小媳妇儿他们寻自己妈不能骗自己呀、啊，哎呦我天哪，就寻思就寻思咋地，完结果是生孩子前遭罪了啊。就是确实疼，但是没有说的那么严重，没有啊。

0: 中华老师您好，我今天特地向您请教一个我们家正面临的一个难题吧，大概能有将近一个月了
1: 啊，说说
0: 已经影响到我们全家的生活了，
1: 怎么回事呢啊？
0: 我孩子吧，现在是7岁，小学2年级。
1: 嗯，
0: 从孩子出生吧，我母亲就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孩子，
1: 嗯，
0: 干家务，
1: 嗯，
0: 然后我父亲呢，一年也有大半年时间也来我这帮忙，
1: 嗯。
0: 之前是五口人住一块儿，
1: 嗯，
0: 这个事情矛盾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
1: 嗯，
0: 8月末，
1: 嗯，
0: 我下班回家，我母亲我和我爱人吧，就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他们俩交流，
1: 嗯，
0: 交流后来吧越说越激动，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吧就扇了自己一耳光，
1: 嗯，
0: 我爱人后来情绪也很激动，也扇了自己几下，
1: 嗯，
0: 然后我爱人就说，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不应该换人吧，
1: 嗯，
0: 说完我爱人就跑出去了，
1: 啊，
0: 期间呢我和我父亲也是两边劝，但是没劝住，当时他俩太激动了，
1: 啊，
0: 然后后来吧我追出去了，
1: 嗯，
0: 我爱人就和我大哭，
1: 嗯，
0: 他说是啥呢，就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1: 咋的呢，
0: 就是觉得这些年吧就是生活太压抑了
1: 啊，那不是说因为是孩子学习的事儿吗，
0: 哎呀平时就是日积月累，他是也有生活上的事儿
1: 啊，
0: 同一屋檐下矛盾其实也不少，这么多年了，大概我们在一块八年了，
1: 嗯，你现在今天现在后来怎么样，这个事后来发展成什么样了，嗯，
0: 后来发展到就是吧，我第二天我爱人我上午去接他，但是我爱人没回来，
1: 嗯，
0: 下午自己回来的，
1: 嗯，
0: 我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到现在还是特别生气，
1: 嗯，
0: 他就认为吧，就是你，我就认为我爱人不应该走，因为还有孩子需要照顾，还小，认为我爱人特别不负责任。
1: 嗯，
0: 然后经历这个事儿以后，当时吧，就是我爱人也没向我母亲承认错误。
1: 嗯，
0: 又过了几天，因为一个小事儿，
1: 嗯，
0: 我母亲又就是用句土话说又崩了，特别生气。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回到我家乡了，没在沈阳
1: 啊。
0: 目前现在这个形势吧，是我父亲在这帮着我接送孩子，
1: 嗯，
0: 然后我母亲在老家，虽然在老家吧，但是我母亲情绪现在一直不好，
1: 嗯，
0: 就是最近这些天吧，有时候发那个微信的语音或者是留言，
1: 嗯，
0: 或者是打电话，直接就指责我还有我爱人，
1: 嗯，
0: 就是这些年的，就是我白白为你们付出的，你们没良心，
1: 嗯，
0: 再说句土话说，你们就是卸磨杀驴，
1: 嗯。嗯，
0: 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
1: 嗯，
0: 然后这些天呢，就是我一直也想缓和一下这个矛盾，毕竟这么多年也是就是彼此都是亲人，
1: 嗯，
0: 但是效果并不好，
1: 嗯，
0: 而且吧，老师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确实也需要有人就是接送孩子，买菜做饭，
1: 嗯，
0: 而且孩子这么多年一直都我母亲带，孩子跟他感情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爱人吧和我平时下班特别晚，周末有时候我们都不休息，
1: 嗯，
0: 虽然我妈妈文化不高，但是孩子学习上我母亲确实也帮上了很大的忙，
1: 嗯，
0: 比如在教孩子就是
1: 你说这些没用，你媳妇是这么认为吗？
0: 我媳妇她也是这么认为的。
1: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办，你问过你媳妇的意见吗？
0: 我所以说她也说不好，嗯，
1: 对呀，
0: 就是我再插你一下，老师，现在我母亲的意思就是啥，我回来行，
1: 嗯，
0: 但是你爱人必须向我承认错误，
1: 嗯，
0: 以后跟我说话要注意分寸，
1: 嗯，
0: 现在就是僵到这儿了，我爱人我这些天也是包括我父亲也劝说说为了孩子要不你就再退一步，
1: 嗯，
0: 但是我爱人就是自从那天崩了以后，他就是就有点坚决就不太想承认错，他说，
1: 嗯，
0: 我错在哪儿你给我指出来，
1: 嗯，对啊，你错在哪儿啊，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
1: 您说的没错，错在哪儿啊，你指出来，那你那啥了，你那个老婆婆说话你升高了对吧，那当时说那咱教育孩子啊对吧，也不是为了教育老婆婆，也不是为了教育儿媳妇儿，你说呢，
0: 是关于孩子学习的事儿，
1: 对呀，
0: 因为吧我母亲这我不知道她是强势还是怎么的，就是她一直希望我爱人在孩子学习上全力以赴，调动你们所有的办法，
1: 嗯，
0: 提高孩子成绩。但是我爱人吧，他是可能他觉得我爱人水平不行，或者是没有方法，反正咋地都达不到我母亲那个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矛盾总是在这发生。
1: 所以说我认为你妈妈是一个以势压人的这样的一个婆婆，所以我说最好她就在老家待着吧，你把你爸也整回去，你们俩雇个人。就是送孩子接孩子就得了，俩小两口辛苦点啊，
0: 哦，
1: 把你爸也送回去吧，这老头在这，老太太分开的不是那么回事，你告诉你俩回去吧啊，
0: 哦，
1: 我卸磨杀驴我就卸了，完了再说，因为这个矛盾一定要往你身上引，不能往你媳妇身上引，对吧，既然都这样了，因为什么，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妈妈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办事的方式，你媳妇没好，

0: 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说的，就说的你就跟你媳妇俩，你俩就咬个牙印儿，说的现在让老头儿回去，咱俩就是多挣钱，雇个人给放学接下孩子就行，实在不行有课后班，现在上学了有课后班了，对吧？
1: 是
0: 啊，那你俩就要点志气，对不对？那就说的那个老爸也回去吧，你问问你妈，你说如果说我这么做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我妈不负责任，对吧？
1: 哦，
0: 你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咱们这个听明白了吧？就说这你们两口子别隔心，把这个事儿商量好了。说如果说咱就为了说省俩钱看孩子，对吧？那你就得受着点儿，对吧？违心的去道歉也好，怎么地也好，先把哄回来再说。如果说你说我就是不想违心了，对吧？那我不想那啥了，那就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人家没了，咱也不是活不起，对不对？
1: 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然后那孩子放学了就上课外班，有病了你们俩就请假，有一个请假看病就得了，是吧？
1: 啊，
0: 对不对？啊，
1: 老师是这个意思
0: 啊。这个咱们这个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要不然的话，因为你妈妈的这个性格，一听说话出这个事儿之后办事这个性格，你妈妈是一个在哪儿都得要一口啥的这样的人，不是商量事儿的人，这个不行，这时间长了儿媳妇受不了，心理压力太大。
1: 是他，所以说他这回就崩溃了。
0: 对呀，他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都多少年了，听着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媳妇儿得商量好，就是说咱们呢要个志气，是吧？你要是真要这志气，那咱就不用，对吧？别整个给老头再搁这块儿，老头搁这块儿，老头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都犯不上，对吧？
1: 我爸现在状态也特别不好。
0: 对呀，啊，
1: 老师，就是我就让不行了，让我对爱人的父母来一段是不是也行啊？
0: 那他要能来更好了，那如果来不了的话，我就说那你们就那啥呗，你就那个你就得自己琢磨了，因为孩子反正也上学了，你说呢？
1: 是，
0: 那行了啊，
1: 那听老师的意思，我这
0: 反正就是你们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你们小两口一定商量好，不能说因为置气一说话就置气，完了说那话贼烦人，完了按着贼烦人的话来做，那不行，不能按气话来做，对吧？就是俩人都商量明白，把事说好了，然后就执行就行了啊。
1: 哦，
0: 对，就是你妈确实很能干啊，也确实是很认真。那谁妈看还不认真呢？对吧？你想是不是？那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妈妈那个性格，和你媳妇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你媳妇那在自己家腰一直撑不开吗？这不是，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对对
0: 啊，那行了，
1: 老师。
0: 啊，好了啊，
1: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再见啊，哎，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参与啊，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看一下铁杆小米说，提醒这位先生啊，你妈妈照顾的可是你的孩子，不用那么刻画你的母亲大公无私不爱豁达啊，不眼瞎嫁给你，你爱人不用遭这个罪，对不对？你爱人也不用认识你妈妈，你说你妈妈那么伟大，你看看老太太会不会看别人的孩子，对吧？所以说呢，别老觉得媳妇欠谁的啊，别婆婆逼儿媳妇下跪不成，老太太再气出病来啊，人家别人家的姑娘担不起这个责任。对，这家这个婆婆很能干啊，很能干，也很认真，但是能干和认真的婆婆多了去了。但是你没看那个要媳妇那个劲儿，我估计这六七年没少要，不是一次两次了，得要老多次这个劲儿了。说到最后的话，就是媳妇可能也考虑到毕竟给干活呗，所以说就尽量减少冲突，但到最后她心理压力，她这东西一年一年压下来的，她解决不了，根本解决不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老师你好，咨询孩子学习的事儿。我家孩子初中啊是以不错的成绩考上的重点高中，但是上高中以后啊成绩一直就不理想，自己非常努力，但是呢没有效果，成绩始终上不去，排名不靠前，这就导致孩子学习没有读初中那个奔头了啊。自己有时候呢还自己偷摸在那哭，我看孩子这样也挺心疼的，

不知道这是孩子智商问题还是别的方面问题，想问一下钟晓老师能给孩子学习方法和心态做个指导吗？求解啊。他是这样，就是那个你看看这个孩子啊，他的成绩分布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不高一了吗，今年刚上的高中，这高一了，他基本上在那个重点高中基本天天都有小考，这种小考呢就是挺重要，但是呢那个不能作为参考，一个是第一个月的月考啊，第二个呢就是期中考试啊，观察一下这个你需要观察，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你就看他的语文啊、数学呀、外语啊、物理啊、化学啊，这些主科啊，这些拿分的这些主科哪个出现问题了啊，他们应该不是所有的都出现问题了，哪个出现问题了，那么那就一定是他这个可能在初中的时候他就是薄弱的，然后呢那个上高中之后这种薄弱显现出来了啊，显现出来了，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啊，就会出现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帮他在这科上啊单独给找着人补一补啊，这个就很有必要啊，这个、就很有必要。那如果说啊所有的科都不行了，如果是所有科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是可能他就是初中的那个授课方式和高中的授课方式有太大的差别，然后咱家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就是指那个适合他所在的初中的时候那个授课方式啊，他所在的初中的授课方式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需要让他逐渐的啊，这个不用着急，因为高中三年有的时候上高一了，因为重点中学嘛，他不像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进前十名，或者能，我说的是全校不是全班啊，可能进全校的前十名或者能进全校的前二十，对吧？但是重点高中可不是说你学习就能进前二十，那是需要方法啊，方法那个效率，还有呢就是天赋。但是我一直不认为说一个高中的学习天赋就能到什么程度，当然有一些孩子人家不学习成绩是非常好，那是天赋好，剩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不还都是靠努力吗，对吧？所以说不能拿那个天赋好那么一两个然后否定所有其他孩子的努力，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现在需要心里有数的需要考虑的问题。高中这三年啊，就是说啊这三年很重要，而且这三年一闪即过，其实很长时间呢，很长时间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很有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是打狼的啊，等到高三的时候就这三年一点点整能整到前边去。这个是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啊，这个是有太多的案例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也不要慌啊，不要慌，因为咱孩子毕竟一懂得学，值得学习啊，一是值得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成绩啊，也不是说原来成绩很差，成绩也不差，对吧？而且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都自己学习，也没说是又补啊，又吃小灶啊，喂呀、啊，填鸭给填出来的，又不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就是你听我说这个，第一，以高一的期中考试为重要参考，然后看看哪科到底都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偏科，就是说有一科成绩把它拉得特别低，那这科呢就是花钱呗，刚刚说实话花钱找人把它补上去啊，给孩子以信心，要不时间长孩子信心受到打击之后就更不好办了，所以给他弄上去就完事了啊。那如果是所有科啊都非常大的落后往下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他对这个高中的教学进度啊，教学速度教学方法不适应啊，对吧？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赶紧就是找老师，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那么用哪种这个学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改变自己的理解方式，这样的话逐渐把在高一的时候把基础打好，高二高三再起来，这都是来得及，不用说来不及啊，来得及啊。你要说初中的时候就啥也不会，上高中再怎么那是有点来不及，三年，如果是初中前学习挺好的，高中这三年完全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孩子对满意的成绩是什么要求，如果上了重点高中了对自己的满意成绩还是要求自己前十名的话，那太累了啊，那可能那你脑瓜子真就是脑瓜子不够用了，那咱们可以考虑到全校的前五十名，对不对？或者说现在咱们全校前一百二，或者全校前二百，那么我们下一年高一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啊，定到前一百五或者前一百二，是吧？

0: 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位先生啊！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是孙晓老师。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呀，姐，现在吧，就是我这个，我有俩儿子
0: 啊，
1: 俩孙子
0: 啊，多大岁数了都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岁数？
1: 我那个65。
0: 嗯，
1: 孩子吧，一个现在是一个三年，一个四年的。
0: 嗯，
1: 这个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俩吧，一个看一个。
0: 哎呦好，这家伙分兵把守啊。
1: 在两处
0: 啊。
1: 啊，那个我老伴儿呢是看大孙子，是大儿子的孩子，大孙子，二儿子孩子是二孙子
0: 啊。
1: 我那个老伴儿吧，他是一般的周一他就去了，他那嘎达住到周五早上就回来了
0: 啊。你看老二啊，老二多大了？
1: 老二那个是
0: 四年三年级啊，
1: 三年级。
0: 这俩孩子那尖儿，那俩孩子那尖儿下来的。
1: 对对对，
0: 够老两口呛我一说的。
1: 完了吧，我的任务呢，我是二孙子，二孙子经常平常的是呢，我就给接下子，接的时候呢，师傅也不多，都是他们有时自己就能接了，
0: 嗯，
1: 早晨不用我送
0: 啊，
1: 要不用我接的时候，我就那个上我大儿那嘎在那儿吃，老伴儿不在那儿吗？
0: 嗯，
1: 吃完饭就回来了
0: 啊，
1: 回自己家，
0: 嗯，
1: 完了吧，就在这个暑假，
0: 嗯。
1: 就发生这么一个事儿，离暑假吧还差两周的时候，暑假结束，那个我这二孙子呀，就在我大儿子家呀，就拿了200块钱，
0: 那、
1: 就是上外边就花了
0: 啊，
1: 花了剩了不到100块钱，
0: 嗯，
1: 完他这个钱吧，还给外边，就他俩总去玩的，就是我二孙子，我这个得说的这块没说明白，
0: 嗯，
1: 就是那个。假期吧，我们看吧，平常都是我二孙子到我大孙子家去，我们一起看，不省事儿嘛，连吃饭啥的，我就跟着过去了。完，这孩子从在那儿，在那嘎他也认识这小朋友，他就把钱吧，就给别的小朋友，这给10块，那给10块，
0: 那、
1: 完了把剩下60多块钱就给我大孙子，他这临门，
0: 对门的孩子了啊，
1: 一个孩子，这孩子现在是上6年，5年。上5年，这也都认识啥的，完了关系都挺好的，完了就这个邻居家就给我那个
0: 还给他了啊，
1: 这不这事就暴露了吗？暴露了，完了我大儿子吧，那个就教育我这个二孙子，说你这么能懂吗？你这啥，完了事都写下来，让他写下来怎么发生的，完了那啥呢，就给他妈他爸了，就这个事儿，我大儿子不就对这个吧，对钱啊啥的也不在乎这事儿。但这孩子说吧，这钱是在他家自己那个箱里拿来的，
0: 捡的、
1: 其实吧，不是
0: 啊，
1: 因为我二孙子吧有个，我大孙子有个钱包，那里是35张100的
0: 啊，
1: 我老伴查过，
0: 那
1: 发生这事儿之后吧，里边就剩33张，再一个就我二孙子也会撒谎。自己孙子这能不了解吗？他还说那钱就始终说那钱是他的。完了剩这钱呢，我大儿子，那个我大儿子不知道这钱具体是谁的，完就让他拿回去了。他是周一来，周五走。就我这个二孙子，周五完周六周日他自己家不就看了吗？他爸他妈。这事儿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事儿就离那个暑假结束完剩2周。那个周五回去之后。完了下周不得回来吗？周一那我就跟那个给我儿媳妇发信息
0: 啊，
1: 我说呀，这孩子吧以前吧也出现那个事儿，他小哥就大孙子，他整那个就是玩具那个，可那个就是挺那个稀奇的那个小玩具，就是丢了，实质他给拿去了，拿去完了他给拿去，那么找他也不吱声，完实质在他兜里面，后来他。

0: 怕的啥，他就撇了。
1: 啊、
0: 哦，完了这个也都或知道了，知道也就拉倒了。我说以前的也是发生这事，我这孩子好好教育教育。
1: 嗯，
0: 我在自己家的外头以后常那样的习惯，不就不好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说得好好收拾收拾。这就是他回家之后，我给我二儿子发信息。
1: 啊、嗯，
0: 因为我二儿子吧，他有时候，那个开车啥的不方便。
1: 嗯，
0: 我不给他。
1: 嗯，

0: 他在上他大家去。
1: 那、
0: 哦、完了，我说那不能听他的。
1: 嗯，
0: 我说能听他的，我说是还让他大爷上看去。
1: 嗯，
0: 我说我也去。
1: 嗯，
0: 哎呀，完了呢，直到第二天早上，这是周日晚上不就联系这事儿吗？
1: 嗯，
0: 周一咋看？完到第二天，他就我二媳妇说的，那不去了，让他爸看。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不想去了吗？
1: 嗯、
0: 这事儿，这孩子这钱啥的也没说明白，还、
1: 嗯、
0: 没啥。我说要好好把这事儿说说。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两周，他就那啥，没让我看，没让我看嘛。那时候我给你打电话，我也那个没打过去，那阵子不怎么重播啥的。
1: 嗯，
0: 完了这事儿，他说他自己看，那我就不去了。你说自己能看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我还跟你，我也不说不给你看。后来我说的上我家来看也中。
1: 嗯，
0: 完他不啥了，因为我二孙子说了。上我家看也行，上他家看也中。
1: 嗯，
0: 他不跟我说上我家看了。
1: 嗯，
0: 他也不看。就我儿媳妇，这才是他的啥？我儿媳妇以前吧，
1: 不是，咱说是不是儿媳妇人挑理了，人有意见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有意见了之后，那你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完了，我也没去看去嘛，就是这两周他就看了嘛。嗯，看了完了之后，那个他以前他们订婚，我就不同意。
1: 啊，你看不上他是吧？你看，其实我能感觉到你看不上的。你看，你看就不上儿媳妇家去，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这玩意儿，你瞅人有慈母呼人不歇，你不也正常吗？是吧？是吧？你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你看，咱这么说，第一个，那玩意儿放暑假了，就把孩子都整你们家就得了呗。那俩一个大一小都整你们家，上人大家干啥玩意儿？你就这事儿本身来说，就搁我的话，我就会反对。你要问我绝对反对。
0: 对，是这回事儿，宋一晓。
1: 嗯，
0: 那个，因为吧，他大家他的小哥吧，
1: 嗯，
0: 就是补课，那个他补课多，
1: 嗯，
0: 他都在他家那边，
1: 嗯，
0: 完了吧，我这二孙子没啥补课的，他补课的时候我上他家，
1: 嗯，
0: 我二孙子补课就不进门，补完了就上这边来。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涉及到一个人儿媳妇吧，不是说这孩子的事儿。儿媳妇确确实实是感觉到，就是你们老两口特别疏远他家，我能感觉得到。就是这个不是说，不仅仅是说那个，就是不仅仅是说这孩子这个没教育好或者怎么的，不仅仅是这个事儿，明显感觉到吧，就是这个老公老婆婆跟老大家关系好，也确实是跟老大家关系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等这个孩子如果说一直在那待着，赖咱总讲赖巴赖巴个吃赖巴个喝。这玩意儿儿媳妇儿子也就那么认了，结果那孩子还不争气，还偷钱，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脸儿了，没这个脸儿之后，人不得往回找吧吗？没脸往回找吧，不就找不挑你理了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想是咱这么讲，你说这么说，是不是就随折了？
0: 你说是，
1: 就是这么回事。那作为你来说，你要说是说那啥的话，那个你要说那个就是说想缓和这个事儿的话。我建议就是说的，你到那个放假的时候，你就别管了，你就赶紧回自己家就得了。你们反正你们乐来上我这儿来，你不乐来就拉倒，我就不绝对不会。就是如果是你问我，你在放假之前问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同意说把老二的孩子整到老大家去看着去，这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你去玩一周行，甚至去玩十天都行，你就是作为小哥俩在一块玩可以。玩够了差不多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包括你跟你老伴儿这个做法都是不对的。因为这样的话吧，就是明显的，就是也可能是老大家条件好一点，就是厚此薄彼特别严重。
0: 现在吧又发生这个事儿，
1: 咱别说别的了，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就想跟你说啊，就是第一，老二家你多关注点，别管你闲不闲，对吧？你说咱这么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发展了，我时间到了。你赶紧听我说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本来说你家对老二就不是特别关注，就是老太太那头又早又晚的，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又这个又那个的，啥都管。你这头也就帮接送个，别啥也不管。所以说本身来说，老二家是有意见的啊，老二家也有意见的。然后呢，再出其他的事情，你讲话呢，你家说丢钱了，你家丢钱了，我们家孩子还咋去了？根本就不能去了，是吧？所以
0: 说
1: 呢，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啊，就这个事儿。
0: 现在不用我看了，他自己看完说一个月要2000块钱。
1: 那你乐意给不乐意给拉倒，那个我不多说啊，我不多说。但是我就觉得你们家出这事儿，老两口也好出这事儿，确实会让老二家不舒服。 啊，确实会让老人家不舒服，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情况我就别说了，

0: 因为具体情况各家不一样。但是就是咱俩今天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啊，我只能说就事论事论这个事儿，那老二家一定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咱们家老二不说啥，人家媳妇多少得寻思点啥啊。
1: 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

正好这些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求助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老师晚上好啊，我婆婆今年68，她总认为自己做的事儿就特别对，导致她干什么工作或者家务活总受伤。我也耐心的跟她探讨过，但是依然没有用。上个月呀，半夜骑电动车撞在停在路边的大车上了，导致呢脑袋和眼睛受重伤。现在呢在家休养当中，依然还认为是别人的错，该怎么办呢？”这个他的性格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性格改已经改不了了，是不是？对吧？改不了了，他不会再认，就是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偏执型的人格，没有内省机制，他的脑袋里头没有说自省，说我这事是不是我不对啊，或者怎么地啊，改不了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成天总寻思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干啥呀？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就是咱这么讲，他骑电动车容易坏，你把他电动车整坏他。就是啥方法有效就使啥招就得了。你就别在这块想，还总想做一个68岁死犟老太太的思想工作。你说你这还是当儿媳妇的，你说你多大的想法啊？那是多大工程量啊！我跟你说，你想让一个68岁的老太太，然后说的，而且一辈子都没说自己错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难度不亚于说的给长城贴瓷砖，不亚于给黄河添栏杆，对不对？不亚于说给飞机装个倒挡。对不对？你这个难度那么大，你与其难度那么大，咱们还不至于说的就让他少骑电动车，半夜整住不让他出门就行了呗。就是啥招有效使啥招吧，不要去讲道理去了哦。他没有这个认错或者改变的可能了，这是不可能的了哦。然后整完时间长了之后吧，你说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担心受怕的，整到最后你这块结节那块增生的，你图一个六饼啊，犯不上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 ,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对，是几个大工程之一啊，几个大工程，我忽然想起来了啊，就刚才唠到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几个就是包工头啊，就是包工头能包着的大活啊，能包到的大活啊。这个一个是给长城贴瓷砖，一个是给黄河安栏杆，一个是那个给喜马拉雅，给那个珠穆朗玛峰安电梯，最后有一个高科技项目，就是给飞机装倒挡啊。

这都是当年那个互联网在电脑时代啊，在电脑时代那个，在电脑时代就是非常那啥的啊，非常那个火的那种这个论坛上的内容，挺逗的啊，就是吹牛呗啊。我记得有一个曾经惊呆过我，这个人一定是开修配厂的。他说他包个大活啊，包个大活是给那个航母洗三滤啊。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特殊教育，有康复训练吗？或者说今是不是今年有新这个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有没有新政策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啊，但是特殊教育学校一直是有的啊，特教学校一直是有的啊。比方说那个就是智力残疾学校这样的是有的，康复训练这个事儿真不知道啊。这个学校里面，他这学校既然教的话，肯定有这个教育，但是康复这个事儿不太知道啊，这事儿不太知道啊。然后不知道你说这个特殊教育是哪方面的？如果是残障人士啊，残障人士的话，学习特别好的话，还可以考那个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这好像全国唯一的一个吧啊。啊，现在不知道了。我念书那时候，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就是唯一的一个啊，全国唯一的一个特殊教育啊。

好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我今年50多岁，农村妇女，这个老公在外边务工，孩子读研，长期一个人在家，感觉压力可大了，睡眠相当不好，一天天没精神，记忆力下降，感觉可压抑了啊，特别迷茫，说自己在家撑20多年了，求娘家哥安慰一下。就你50多岁，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你整点更年期的药吃吧。你孩子都读研了，孩子也不操，你也不操啥心。那老爷们在外边挣钱，那你在家，反正就是这不上秋了，要收地了，一要收地了，你就开始闹心了，你又开始撑不住了。你也这老娘们也不行，实在不行雇人吧。睡眠相当不好，你吃点买点那个能睡着的药吃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本身来说，你就是一个是本身你就是熊货，第二个呢，你这两年也确实有点神经衰弱了啊，有点神经衰弱，睡不着觉。你所有的这些压力并不是来自于你的生活，你的压力是来自于你的睡眠不足啊，你不好好睡觉，听着没有？那个我估计是这两天要秋收了，你这压力上来了啊，就这个是没开始秋收呢吧？啊，我不知道你家种的是啥，水稻好像有一部分开始了，苞米好像还没有呢吧？你这个情况你需要上医院看看去啊，这位女士啊，你就是娘家哥也好咋地也好，这个我该撇着你撇着你，但是该关心也得关心，你上医院去查查去吧，你这个神经衰弱相当严重，你去把这个神经衰弱这个调整好了之后就好了，人一旦有精神了就没啥事了，你就一旦睡好觉他就有精神了啊，你这纯粹是长期失眠造成的啊。你这你就觉得压力大，那老爷们不干活，成天在家躺着，孩子一天天总在外边惹祸，你家孩子都读研究生了，你那有那孩子一天天在家惹祸，今天把老张家打了，明天老李家闺女跑了，你那样人还不活着了，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那个骑马我骑牛，我后边还有个骑驴的，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

欢迎中秋十一来我大东北，辽吉黑蒙东四地人民欢迎您来了，包你忘不了。对，这个十一的时候到了，我们东北秋天最好的时候啊，秋天最好的时候啊。他说的这个小米说，智者不入爱河，成人洗澡按摩，我能把东北虎搓成金渐层，把钢丝球泡成尼龙绳，还擅长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啥意思？生物分子热敏射裂再造技术这什么意思？用那个东北话说这是啥玩意儿？就是我们常说的烧烤啊啊啊！你说的还真对，就是烧烤。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小哥呀，我们这个结婚十年了，我老公是老二，我俩在外地工作，婆婆在农村的，出钱不出钱也不出力，我娘家妈妈呢来帮我们带孩子，我们俩是自己贷款买房买车，我娘家补贴我们，婆婆总说她儿子不给她打电话，她大儿子家大孙子高中补课费钱，婆婆给我老公打电话让给拿点，我老公说没有，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婆婆家种地加打工，在农村算中上等。老大老二都不管，但是他有点心疼他大孙子啊。我家是女孩，让我们管他大孙子咋想的？前天给我打电话啊，让我告诉我老公给他回电话。我回家问我老公，我老公说没打，他也没打啊。这个婆婆啥意思呢？你就不用管他啥意思，反正不抄你要钱就行，抄你要钱也就没有，就完事儿了。你成天研究他干啥？他咱们讲不出钱不出力，你这头你多研究研究你爹你妈，你爹你妈这块多多少少的能帮你那个，能帮你出点钱，能帮你出点力，你对他们好一点得了吗？那时候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这头参与这个好像你咋地似的。到最后我跟你俩说，你参与来参与去，我都不说别的，就算你跟你老公说你给钱吧给钱吧，到最后你老公不给，整不好人那头都得说就儿媳妇错过的。就儿媳妇把钱不给，都得这么说。所以说，你说你研究他寻思啥干哈，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你家老爷们也不是，咱这么讲，回话回说回，你家老爷们也不是那种混蛋玩意儿，也不是说那种拎不清的。对吧？那咱这么说，那他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不接了。那你这头你还寻思研究他有啥意思？有意义吗？你不大傻丫头吗？你不是叫他跟他儿子研究去呗？那个操心操多了，废脑细胞，脑细胞一旦死了，不可再生，犯不上哦。好啦，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9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中东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今天白天中西部最低气温6至9摄氏度，其他地区11至13摄氏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9至23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同心湖公园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启幕，惠民市集连开5天；
1: 敦化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启幕，红色文旅盛宴邀您共赴；
0: 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打掉网络暴力犯罪团伙，抓获98人。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

0: 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上午9点，长春同心湖公园南门广场热闹非凡，家国共鸣乐、同心迎大冬，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首先播放了长春大冬会宣传片，随后歌舞、器乐、朗诵等文艺节目轮番登场，为2027年长春大冬会预热加油。即日起到9月27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公园大坝区域开设惠民市集。
0: 昨天，吉林延边敦化第10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在国家4A级景区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正式拉开帷幕。那活动呢，将漫山红叶的自然风光与韩葱岭抗联密营的红色资源深度融合，串联徒步健身、研学体验、文艺汇演、非遗市集等多元内容。那赏漫山红叶，悟红色初心，这场生态红遇见信仰红的金秋文旅盛宴，等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呢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7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呢面向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全省发放了5000份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咱们吉林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其实说实话呀，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部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显得明显，那眼前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呢，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更严重也更难受。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呀，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了也不涩了，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
1: 好视力呢是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而且啊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听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快来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近日，吉林市公安网安部门呢聚焦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事实，那成功打掉了一个通过网络门徒分级收费、按级授能、按劳返现的方式呢实施网络暴力的违法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8名。那警方提醒广大网民，遇到网络暴力要及时保留证据并报警，共同维护。

0: 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1: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没错，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唐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限时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0: 那提醒大家的是呢，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您没听错，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提示：为什么月饼盒不能附赠刀叉？月饼礼盒内部放置食用刀叉属于违规混装，海南两家门店因为在售月饼礼盒内置刀叉，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产品下架，立即整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68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避免过度包装。出台这项规定并不是为了刻意降低消费者的食用体验，目的是遏制商家依靠附赠餐具礼品抬高礼盒售价的营销行为，减少一次性塑料餐具带来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引导月饼回归食品本身的属性。月饼销售商户应当对照国家标准自查礼盒配置，及时清理礼盒中非月饼类附属物品。消费者选购月饼时，如果发现礼盒违规混装其他产品，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馈。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麻、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一条信息呢，您得注意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只收196元。
0: 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电话报名：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临，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今天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至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出行需求，铁路与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旅客可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
1: 据不完全统计，9月14号至9月20号一周内，我国共完成6次火箭发射，将超过30颗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从低轨宽带星座组网到科学试验卫星，国家队与商业火箭企业共同参与，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正进入高密度发射期。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近日发布，那数据显示呢，民营企业500强企业营收总额达到44.93亿元，那户均呢是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那入围门槛进一步提高，头部民企的规模优势和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
1: 中秋临近，各式各样的月饼纷纷亮相。今年辽宁朝阳北票市打破传统，把东北风味和文化元素都包进了月饼里。
4: 将新鲜烹饪的糖醋锅包肉和酸菜油梭子切成小丁，手工包入有36层酥皮的饼皮中，再慢火恒温烘烤半小时，两款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特色月饼就新鲜出炉了。外皮酥脆掉渣，馅料口感丰富，刚一上市就迅速走红，成为当地中秋市场爆款产品。
5: 以前没见过，感觉特别好，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6: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4: 除了口味新颖外，月饼的特色文创造型也是走红的关键。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0: 校园餐关系着学生的健康成长，那食堂外包呢，容易出现层层分包、长途配送、责任链条长等问题。那今天北京市提出到2027年底所有中小学实现校内食堂供餐，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呢？
7: 在北京朝阳区日坛中学，这个学期学生营养餐正式从过去的委托经营转为学校自主运营，同时食堂后厨和餐厅设施设备也完成了改造升级，新增智能烤箱、智能炒菜机、智能流样柜，实现大数据实时监控。
8: 现在我们完全改成了学生的这个自助啊，我们的这个菜品的数量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增加，学生和家长的满意度也有了提升。
7: 截至今年秋季开学，北京已有230所校外供餐中小学完成改造，
9: 取消50%的外供餐。目前呢，已经基本都实现了。有食堂的学校要在平台上进行米面油肉蛋奶六大类的这方面的采购。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所有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得这里的门道。牛奶呢是天天喝，常年吃钙片，结果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头里，精准补钙。
1: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结婚前，父亲通过银行转账给妻出资购车，随后呢，大林用该款项购得了新车一辆。大林婚后没几年，父子间关系恶化了，父亲数次法院主张该款项系大林向其借款买车，大林则主张父亲对自己的结婚赠与。那这笔购车款到底是属于借款还是赠与呢？
2: 属于赠与。民法典第667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1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本案中，双方对款项交付并无异议，父亲虽主张双方在转账前即已达成借贷合议，但对此并未提供足够证据证实，该款项不应认定为借款。结合转账时间、购车时间及婚姻登记时间来看，父亲给大林转账更符合为大林出资购车的特征，故在没有明确约定为借款的情况下，父亲为大林购车出资应当认定为赠与。
1: 今天给叔叔阿姨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紫光源清真酱卤牛蹄筋，方便到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入口呢就是劲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啥时候想吃，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
0: 没错，这紫光源的酱牛蹄筋呢，可不是普通的卤味，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忘不掉的美味。那咱吃着蹄筋，不光图着身体健康，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那这一款藏着老北京的地道味，每一口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蹄筋好吃太多，实在太多。
1: 首先食材精，口感才够正，紫光源百年清真老字号，选蹄筋从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主筋， 没有碎金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每一根呢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为好口感打牢了基础。
0: 没错，再靠百年的老手艺卤。

0: 煮出软糯入味的绝佳口感。那紫公园呢是1912年创立，坚守古法酱卤技艺。那卤蹄筋呢全部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搭配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常见的天然香辛料，那提味又解腻。最讲究的是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凭几十年的经验呢是精准控火，既不煮的这个硬嚼不动，也不煮的这个特别烂，而且流失胶质，让蹄筋呢是吸满老汤的精华，达到酥软这个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完美状态。那这口感呢外面随便买是根本买不到的。
1: 那我们这个首先呀是食材新，口感才是够正的。紫光园呢百年的清真老字号，选蹄筋从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煮筋，没有碎筋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的，每一根呢都是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去油去杂剔油，反复的清洗到干干净净没腥味，肉圆合规卫生，下锅卤制前呢就为好口感打牢了基础。
0: 更关键的是啊，这个品牌是有保障的，吃得香呢还吃得踏实。紫公园呢是中国餐饮十大清真品牌，北京200多家线下门店，那老北京人都非常认，10000平的欧盟级加工厂，而且选料到全程严控的把关，无任何的化学添加，无防腐剂，靠朗汤和工艺的保鲜提味，没有科技与狠活，吃着就非常的放心，而且味道是非常的好，实打实的好营养。
1: 平时单买这一袋的紫光园酱牛蹄筋呢就得40块钱，今天呀、咱们节日的福利不玩虚的，直接买5送2袋，到手是整整7袋，每袋呢都是200克组成，真空独立包装，囤着干净又方便，想啥时候吃呢随手拆一袋就成，这7袋加起来呢2斤8两，全套才199块，算下来呢一袋才28块多，比自己买生牛蹄筋儿回家卤还划算呢。还不用这个费心的焯水，守着灶台炖制，现成的美味直接吃。
0: 没错，福利库存呢就这么多，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喜欢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据上海海关消息，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3.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1: 那民政部表示呢，十五五期间呢，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生育保障保险水平稳步提升。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乘用车累计零售1259.3万辆，新能源乘用车呢累计零售727万辆，新能源占比持续提高。
0: 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铁路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

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

0: 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0: 15-57，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4: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八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5: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垄杆。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4: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5: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4: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5: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近乎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

0: 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欣、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

0: 和邱奇缘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3: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

0: 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8月14，长春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3: 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国331吉新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收官，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开启新篇章。
3: 长春市发布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推介双节期间特色文旅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殷殷嘱托传遍白山松水，我省农业战线工作者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坚持科技兴农，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守护黑土粮仓，护航秋收丰产。请听报道。
4: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核心要求，吉林省立足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从农机服务保障、智能装备升级、种业科研攻关、农产品精深加工多维度发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一线农机从业者深耕田间服务保障，以优质售后护航秋收生产。农机科创企业持续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赋能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农业科研团队扎根试验田，聚焦良种培育、种质创新，以种业潜力释放产能优势。农业科技工作者深耕产业链延伸，做强农投工委，让丰产变丰收，丰收变增收。
5: 收到总书记的祝福，特别开心。干农机这一行就是给农民服务，给农业服务。我们一定会做好售后服务，为咱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做贡献。
6: 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农机装备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让农民种出更多更好的粮食。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让丰收的粮食转变为农民增收的实惠，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地基层农机队伍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完善基层农技服务体系，推行常态化田间指导、良种良法推广机制，做强特色富民产业，下沉一线护航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以精准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
8: 我们将以技术润良田，以实干助振兴，收好每一亩耕地，护好每一季丰收，让田野更丰盛，乡亲更富足。
9: 我们将牢记嘱托，深耕三农主战场，持续下沉田间地块，做好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控等服务，把农业技术送到农户家门口，用田间的实效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稳产增收。
10: 把强农、惠农、富农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让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黔郭灌区扎实做好粮食稳产工作，确保秋粮丰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立足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世界级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切实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1: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下沉在田间地头，扎扎实实搞好育种攻关，育出真正能扛灾、能增产、能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过硬好品种， 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粮，装满优质粮。
12: 乡村振兴离不开干部下沉，更离不开群众主动参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步步把村里的发展蓝图落到实处。
13: 我们将带领团队坚持把教学科研与田间实践相结合，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农技服务真正的落地到田间地头，凭借植物保护专业力量，助力粮食稳产、农民增收，为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3: 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请听报道。
14: 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歌道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15: 形势特别新颖，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14: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6: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14: 金色松园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秦郭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园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17: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14: 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18: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14: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紧扣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丰收活动，
18: 生动展现咱们吉林乡土风情和丰收喜悦，全方位展示黑土地丰收成果、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节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全省乡村全面振兴。
2: 738快评：丰收写在笑脸上，担当落在黑土中。中国农民丰收节主角是亿万农民，吉林稻书千重浪，笑意藏不住，喜悦源于富裕。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香飘全

0: 国，开年节丰收大吉红火，腰包越来越鼓，富裕更显担当。粮食总产连续五年超800亿斤，稳居全国第四。多产粮，产好粮，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护好黑土地，建好高标准农田，推进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农民有奔头，得实惠，大国粮仓根基坚如磐石。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10月7号将迎来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昨天，长春中秋国庆文旅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召开，现场发布会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安排，并推介双节期间长春美景美食、文旅特色活动，请听报道。
3: 长春市文广旅局对长春市秋日美景、烟火生活、文化活动等相关内容进行介绍。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新民大街也将开启步行模式，温情呈现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等内容。
4: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10月7日，大冬100六将在韩国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106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
3: 据介绍，届时长春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在活动现场，五位文旅达人也围绕2027长春大冬会极地玩家蒙利盲盒进行开箱分享，并对长春市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文旅玩法倾情推荐。
5: 长春大冬会在倒计时100天之际呢，也推出了很多周边产品，比如说蒙利盲盒啊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来到长春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去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6: 大家都知道滑雪一定要来我们长春，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长春可以先感受一下我们大冬会的氛围。
0: 从长白山到天山，从鸭绿江畔到阿勒泰草原，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日前圆满收官。收官不是终点，而是吉新两地文旅市场交融发展的新起点。新边富民、文旅共生的故事将沿着这条最美边境公路不断续写。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的报道。
7: 沿着国道331一路前行，我们抵达了珲春的房砖村，也是此次活动的收官地。收官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吉林新疆两地文旅合作、游客互换以及旅游市场交融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相信依托于国道331这条最美的边境公路，两地的旅游市场将更加的交融发展，两地的市场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3: 本次活动从吉林吉安、新疆阿勒泰两地同步鸣笛发车，两地自驾车队沿国331开启双向旅程。吉林段一路向东，驶过鸭绿江国门，登临长白山天池，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浓郁的边境民俗风情。新疆段向西驰骋，穿越阿勒泰草原海子、塔克什肯口岸、长阳巴里坤草原，探访戈壁胡杨秘境，领略西域大地的雄浑辽阔。活动途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物也跟随车队打卡沿途点位，把冰雪之约带到边境线上。
8: 这次我们同行吉林的小伙伴呢，也给我看了吉林那边的图片和那个视频，非常的震撼。我现在特别期待吉林的美景，我也想切实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景色，所以说我现在下一站就想直接定位吉林。
9: 1331整体的这个踏线活动，我们走下来之后的话，对于我们就是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注意的。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串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车体验。此次旅程虽已落幕，但长白山与天山的对话

0: 仍在继续，国331这条风景线、文化线还将持续推动吉新两地客源互送、经验互鉴。
1: 我们新疆和吉林的资源呢是互补，特别有缘分，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北。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双向奔赴能一直延续下去，游客多往来，文旅多互动，媒体呢多连线，把吉林的绿水青山还有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一起介绍给全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朋友。
2: 它强化了我们两省的企业之间的互动，那么将来会是在这个互送客源、资源互通、深度协作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基础。我们也将和新疆的行业协会一起为所有企业进一步的升级协作做好服务、做好保障。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23号，敦化市第十届韩葱岭枫叶谷游园活动开幕。活动以鸿运百年初心、风醉敦城山河为主题，设置同绘时代画卷、党史知识闯关、非遗文创展示等多个板块，依托抗联密营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风光，让游客在赏枫途中探访抗联遗迹，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与秋日风光。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
4: 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请听报道。
5: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两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6: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建工程。
5: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吉游客的出行体验。
7: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9月22号，省旅康养中心5号楼正式启幕投入运营，首批长者顺利办理入住。作为省属国企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的省级旅居康养标杆项目，省旅康养中心锚定高端示范工艺普惠核心定位，加快打造东北区域养老产业示范标杆。请听报道。
5: 来自哈尔滨的张桂琴老人今年4月突发疾病，愈后疗养阶段，女儿多方比对，最终为她选择了省旅康养中心。
9: 乡中这块服务态度好，早晨起来看就量血压，放心，吃的也好，安心，我就感觉我精神头比以前还强，来这住的踏实，这价钱可挺合理的。
5: 让张桂琴安心的不只是吃住，背后是省旅康养中心构建的生态宜居、医养融合、服务典范、公益担当、政策赋能、普惠定价六大核心优势。项目位于长春市净月高新区，距长春市区约10公里，紧邻净月潭，坐拥高负氧离子森林生态资源。项目总占地面积52.61公顷，总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规划养老床位3147张，其中一期1047张。中心坚持医养融合，园区门诊部已获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并启动运营，同时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共建医联体。

0: 积极对接吉大医院、吉大三院等优质医疗机构，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中医特色疗区配套针灸、推拿、按摩、药浴等诊室，同时日有课程、周有活动、月有节庆，让长者感受居家式温馨养老环境。
1: 我们搁这住又开心又放心，有家的感觉。
0: 在旅居康养方面，中心成熟落地康养加旅居、康养加医疗、康养加实训和候鸟式旅居养老等特色业态。集团分公司北戴河吉旅酒店深耕省内客源市场，打造吉林人在海边的家特色旅居品牌。同时对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通大众旅居、政务康养两大业务赛道。政策保障上，中心全面落地长护险政策，配套专业照护床位，兜底失能、半失能长者护理需求。不仅如此，中心从膳食照护、医疗服务到日常康养、人文关怀，全流程规范标准，让长者起居安心、膳食暖心、医养放心、文娱舒心。
2: 实现了医养落地、旅居成熟、小病园区治、大病直通车。未来我们将依托净月森林康养、北戴河滨海旅居、南北双向基地优势，把吉林寒地康养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22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比拼，其中有两名来自吉林的选手参与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与工程技术、建造与建筑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运输与物流、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六大领域。按照赛事规则，常规赛项参赛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中国代表团共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比拼。其中来自吉林省的何小曼、陈立夫将分别征战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和零售项目，他们将与全球顶尖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以精湛技艺展现吉林青年匠人风采。赛事期间，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举办，在近5万平方米的展区中，吉林专属展厅精彩亮相，集中展示吉林省职业技能发展成果与匠心力量。
4: 9月23号，吉林省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暨颁奖仪式暨创新创业成果展在长春举行。本次大赛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设置4个赛道，共57个项目参与省级赛事，32个项目晋级决赛，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将择优推荐部分代表吉林参加全国大赛。活动同步举办成果展，设立大赛优秀项目及荣耀军创优品、金融产品三大专区，开展项目展示、产品推介和同融资对接。
3: 近日，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主办的2026年长春市技术经理人大赛决赛在长春举行，共有16名选手晋级决赛，覆盖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来自国内技术转移、投融资、产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评审，最终挖掘和选拔出优秀技术转移人才，壮大我省技术经理人队伍，促进全省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4: 9月23号，2026第二届吉林市现代农业机械装备博览会启幕，农机农资大市场同步运营，请听报道。
0: 博览会为期5天，设置6大特色展区，汇聚众多参展企业，集中展示各类现代化、智能化农业装备，丰富的农机品类吸引了大批农户、种粮大户到场观展选购。
5: 家里种地需要一台农机设备，今天上农博会来看看，款式特别多，能好好挑选。
0: 同步运营的农机农资大市场整合展销、售后、政务服务功能，设立综合服务大厅，实现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等涉农业务一站式办理，配套完善的售前售后和技术培训服务，落地惠企惠民政策，便利群众涉农办事。
6: 购机备案、补贴申领、设备核验都能在这里一站式办理，不用四处奔波办事，
7: 改变了以往涉农办事多头跑、多次跑的问题，真正实现了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全程一次办解，让广大农户购机、购农资、办业务更加高效办解。
8: 央媒听吉林。
3: 人民网及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吉林依托资源禀赋、科技支撑和品牌战略，以白金吉林大米、黄金吉林鲜食玉米、彩金吉林杂粮杂豆丰富千家万户的餐桌。秋分时节，一场盛大的秋收正缓缓拉开帷幕。
4: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建筑垃圾重生记，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油田450,000千瓦风光电项目外输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报道我省新能源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和城市生活垃圾固废处置取得的成效。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对东盟贸易升温，双边特色产品加速互通，报道今年前8个月吉林对东盟进出口额达91.3亿元，同比增长28.1%，汽车、农机、人参等吉林特色产品正加快进入东盟市场。
3: 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旅行社联盟启动，报道长春吉林市四平辽源四市文旅协同发展，市场主体深度融合进入全新阶段。新华网推出长白山区多工种平行作业，保障沈嘉高铁沈白段安全，报道长白山高铁综合维修基地依靠过硬本领，保障区域内高铁线路的安全运营。新华网推出长春看长山花园社区基层治理新貌，报道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深耕基层治理，厚植民生温度，书写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答卷。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8: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1: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归责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 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4: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还有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8到1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虽然啊，今天气温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没有预期的冷，因为没有风，然后呢，阳光又特别的明媚，
0: 阳光灿烂，
1: 所以小东的心情就还好，
0: 特别开心。
1: 嗯，这不是明天就是中秋假了吗？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呢，节目都是正常的
0: 啊。
1: 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呢，大家就是一起来值班
0: 啊。你把重音偏一偏，你说我们国庆节节目都是正常的
1: 啊。那
0: 上节目的人不太正常。
1: 还真是，我跟你讲啊，因为7天嘛，就7位男主播，7位女主播
0: 啊。
1: 然后昨天排班的这个小姑娘就说：“哎呀，崔老师，我都觉得特别对不住他
0: 啊
1: 啊，就是。”都这么那什么？
0: 为啥呀？都已经快掉渣了
1: 啊！然后还值班儿，还让他值班儿。
0: 我说你刚才问我葫芦娃是不是7个啊？原来是葫芦葫芦葫芦娃。
1: 然后我说那你要是别让我们这个崔老师值班呢？他说那我就凑不上7位男主播了。
0: 那我大小也是个娃嘛。
1: 啊。爷爷啊，放了我爷爷。
0: 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网上一个段子，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苏联的一个名字啊、一个演员的名字，说是然后还是个娃。
1: 就是我们国庆节呢，7个葫芦娃和7位七仙女儿在直播间陪伴大家，9点到10点的特别节目啊。小东是2号的。
0: 嗯，我是二，
1: 他是老二，啊、我是仙女5号，啊、他是葫芦娃2号啊、
0: 哎，
1: 我们俩没抽到一天啊，但是呢，对对都精彩，你想啊，那葫芦娃和仙女在一起，那得多不正常，
0: 急了咕噜。
1: 欢迎大家国庆节和我们一起来直播间聊天啊！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呢，所以效果非常好，品质很有保障。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是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话
2: 题，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吧，来说说热点新闻啊、现在是。 你说现在算深秋啊，还是
1: 过了秋分？
0: 咱们说的文雅一点，说初秋时分，深秋时节。
1: 中秋嘛，因为中秋嘛，明天中秋
0: 啊，中秋的前夜。中秋也是秋天的中期是吧？
1: 啊，
0: 就是正当劲儿的时候，秋意最浓的时候。再过几天就
1: 应该还不算，你要是应该是深秋的刚开始、
0: 啊、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凋零了
1: 啊。对对，因为红叶从国庆节才开始嘛，
0: 啊，
1: 然后红一阵子之后它再掉，
0: 哎，
1: 是吧？
0: 你说最近这个秋天你感受除了这个漫山遍野啊，这个五花山呐、啊、还有什么满满的收获感呢、啊嗯、还有渐凉的这个秋风，
1: 嗯，
0: 除了这些之外你感受最明显的还有什么呢？
1: 就是今年啊，但凡穿黄衣服绿衣服出门都特别招那个咱们民间说的小咬
0: 啊，
1: 小咬特别多，我觉得已经有那么几年不那么多了。
0: 哎，我从小到现在就一直没搞明白这小咬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到底是我们比如说、
1: 啊、
0: 一来了说马蜂一群、
1: 嗯、
0: 你能看明白，
1: 嗯，
0: 说花大姐你能看见它背上那个小点点，
1: 嗯，
0: 这小咬是个什么东西？漫天漫地，我就感觉像
1: 就不带点的
0: 豹似的，
1: 就不带点的小咬吗？小小的咬人的虫子啊，今年就是你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然后只要你穿，我像我女儿他们前两天开运动会，
0: 啊。
1: 有那么一个年纪要穿绿色衣服，哎呀我的妈呀，可糟了样了啊！
0: 哎，这外面一层
1: 啊，我背的是一个黄色的书包，我的天哪！还有那个小孩背的是绿色书包，上面全是小咬，然后他就把那个书包扔在地上，咣咣一顿踩。
0: 这个好像往年没有那么明显吧？我记得好像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那年在黑龙江、
1: 嗯，
0: 我妈妈在黑龙江住院的时候，我陪她。就是这个季节，
1: 嗯，
0: 感觉不能出门，一出门往鼻子往眼睛里钻那感觉，
1: 是吧、哎、
0: 然后像女同志一样啊，弄个纱巾，然后把脑袋系上，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脖子都系得严严实实的、
1: 哦、
0: 那时候我就跟他们非常凡尔赛的时候，我说我们长春没这事儿，我们可以放心的出去大胆的喘气儿、
1: 嗯嗯、
0: 但是这两天我就觉得哎呦
1: 没多到那个份儿上，
0: 咱们说早了
1: 啊！但是确实今年呢挺多的啊，据说黑龙江那边更多。
0: 哎，但是有人说啊，这东西你不要太怕，再过一段时间、
1: 嗯、
0: 这花大姐一出来，它就消失了。
1: 哦、
0: 花大姐是它的天敌，这小咬就是我们说小咬这个小昆虫啊、
1: 嗯，
0: 是花大姐的食物，
1: 哦、
0: 它特别爱吃。
1: 它叫什么赤蚜虫、
0: 哎、
1: 啊？不咬人，虽然叫小咬，而且它也没有毒，它只是呢喜欢
0: 它不咬人，它麻痒人，它往你皮肤上一落，就感觉在、
1: 嗯、
0: 在咬似的。
1: 对，它喜欢往你的眼睛啊、鼻子里啊、嘴巴里钻，甚至影响你正常的步行和运动。那么根据预测呢，说今天啊，今天咱们省的这个小咬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程度是最高的，在通化、辽源、四平一带。就会比较多
0: 啊
1: 啊！明天开始，总体的风险回落，局地仍然有较高的影响。
0: 哎，我觉得这个除了温度和这个季节，还和风的级别有关系。
1: 嗯、
0: 风一大，它带不住，吹吹呼呼悠悠吹跑了。
1: 啊，
0: 在季节推进，这个花大姐出来，她基本上就哎呦，快跑啊，大姐来了！
1: 哪位大姐？
0: 大姐挺狠的。
1: 那么这个小咬为什么总扑脸呢？秋季因为有赤蚜虫会集中迁飞，遇到适宜的气温、微风和少雨的天气，它们就容易在近地面大量聚集了。而我们的这个脸啊，特别暖和又湿润，
0: 嗯，
1: 眼鼻口又容易截流，迎面飞来的小虫，
0: 领头那个小飞虫就说了，是跟后面一大群小咬说：“快来这边，这他们
1: 温暖又潮湿。”
0: 他们说叫脸的那个地方是我们宜居的城市。
1: 其实人家不是愿意往你的眼睛和嘴里边钻，是刚好啊撞进去了啊、
0: 哎、
1: 于是呢就有了小咬总往脸上扑的感觉。他们通常并不是追着咱们，也不是主动的叮咬，而是人家在迁徙呢
0: 啊，
1: 然后和你不期而遇了、
0: 哎、
1: 你太大了，你挡住我们了啊、
0: 哎、对，那应该说的文雅一点叫邂逅啊，他跟我们就邂逅了
1: 啊、哦、然后结果命就没了，
0: 就相遇了。
1: 哎，那我就纳闷了，他落到咱们身上以后为什么不走啊？
0: 那歇一歇。

0: 因为你要把它揉破了揉碎了，它的汁液可能会伤我们的眼睛。
1: 嗯， 嗯，哎呀，你看国富民祥大哥终于占了你一回啊，说这个节假日参加值班那是必须的。
0: 对呀、
1: 啊，因为如果你翘班，别人就得多值个班。
0: 对呀、啊，
1: 不过你们这班有问题，你像小东，人家家在外地，那我在排班的时候一定给他排两头，或者一号或者七号，
0: 还行吧，
1: 便于他们。
0: 二号也不算太远
1: 啊、嗯，然后回家就没有牵挂呀，不然你给他安排在假日的中间，当不当正不正？
0: 我现在热泪盈眶，大哥这话一说，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我现在实际上属于外来务工人员。
1: 是这样的，
0: 我应该除了年假还有探亲假呢。
1: 大哥，他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七个葫芦娃呀，得有四五个都是外地的。你说排谁不排谁？一共就两头。
0: 我是那个最大那个葫芦，
1: 不够那四五个人分的啊，所以就是凑合上吧。感谢国富民祥的这个提点啊，我们现在是抓阄
0: 啊。
1: 嗯，抓到哪天算哪天，然后你们自己再串啊。黄金屋说，提前祝二位主持人中秋节快乐。那你明天来不来了？明天我们俩还直播呢。
0: 对，
1: 然后他还介绍了一下，说我们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下午2点，昨天啊有大型的文艺汇演，山海相连，意润荷香。文艺节目是由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7省文艺工作者演出
0: 啊。大安这么一说，我感觉跟我特别亲切。
1: 嗯，
0: 就我们七号跟他应该是好像有亲属关系了。一说鹤香，
1: 你们也有鹤啊？
0: 对
1: 呀、
0: 啊，七号号称鹤城。
1: 对，我就是前段时间去的那个向海嘛。
0: 啊，
1: 哦，当时就查了一下，有那么几个鹤香，齐齐哈尔也是一个啊。都是这个出鹤的地方，
0: 还有那边比较接近的这个地貌特征，像什么向海啊，它是湿地。
1: 嗯，
0: 还有哈拉海湿地。
1: 嗯，
0: 啊，都是这种适合丹顶鹤生存的地方。
1: 其实挺美的，我去向海的时候，很多人说就是你去看看了鹤然后没了。
0: 哎，
1: 其实也不是，在这个途中向海那个地方还有草原一样的地貌。
0: 哎，
1: 啊，
0: 向海
1: 很美的。
0: 你要拍照片拍好了，真挺向海的。
1: 你说的咋那么对呢？啊，
0: 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就跟别人、别人外地的朋友说，你们那边有啥好地方啊？我说这几个湿地你去看看吧。
1: 嗯，
0: 什么扎龙啊，什么向海啊，哈拉海。向海严格说不属于我们。
1: 嗯，
0: 啊，哈拉海算跟我们比较近。
1: 嗯，
0: 然后说我们上向海了，其实我没去过向海。
1: 嗯，
0: 然后我说是向海那地方挺向海。
1: 原来你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啊。这有没有向海的朋友出来说两句啊。蜗牛在哈尔滨，他说，哎呀，早上好啊，哈尔滨真的像小东说的那样睁不开眼睛。
0: 嗯，
1: 到处都是小咬，
0: 黑龙江这个特别重。啊，
1: 连哈尔滨城市里面都这样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得带着纱巾去公园啊，刚把宝贝儿送去幼儿园，我就带着纱巾呢。
0: 你这时候看黑龙江的好多地方大街上女同志出来，包括很多男同志。
1: 嗯嗯，
0: 就像真像一个一个葫芦娃，他把脑袋弄得圆圆的，拿纱巾一裹。
1: 哦，
0: 脖子那儿一系走了。
1: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你去那个淘宝上肯定马上就有防小咬的神器。
0: 应该有，应该有。 啊，
1: 啊，大熊说，那你要说花大姐吃小咬，怎么今年莫名其妙的花大姐不见了呢？
0: 没到日子呢。
1: 啊，哦，
0: 花大姐说我们是11之后，我们得等到度完11假期再来。
1: 嗯，
0: 你别着急，让我提前上班。
1: 说这个大小咬，郭富民祥又说了，可劲儿啊，你这太单纯了，还想着小咬在迁徙，你可拉倒吧，人家一共就能活10天。那怎么了？从长春东头迁到西头，
0: 小咬说
1: 了，对他来说就是迁徙。
0: 小咬人家互相都鼓励着说，我们生命虽然短暂，
1: 嗯，
0: 但是我们依然要活得灿烂。
1: 好事
0: 啊，
1: 好事。
0: 跟我们温暖的人类，
1: 他跟鹤的迁徙是不一样的，
0: 不期而遇。我们这是美丽的邂逅，我们拥抱人类。
1: 啊，人家就是飞累了，落到你身上，生命也就差不多了，还飞走，基本上也就完事儿了。
0: 往哪儿走？
1: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忍心弹他。我现在觉得他要落到我身上，我都不忍心弹他。我轻轻的把他放到草地里吧。
0: 你就歪头跟他说，孩子，好好歇一会儿啊，别闹，别闹，我痒。
1: 好好活着，是吧？

0: 关心。哎呀，他说祝二位主持人中秋快乐，快乐啊！咱把祝福的话留到明天，明天咱继续快乐啊！好，哎呀，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啊。有一些人认为呢，被手足口病病毒诺如病毒感染过一次就不会再感染了。昨天，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在一次发布会上表示说，这种说法不正确，手足口、诺如病毒都是可以再次发生感染的。我还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个常识，就是你打了手足口疫苗也会得手足口的。
1: 对，因为他这个你感染了，对，针对你感染的这一次病毒，这个型号
0: 不一样，
1: 你有免疫，但是它随时都在变化，变化很快。
0: 不是，就同一个型的，你也可能在感染。我身边有亲身经历的，刚打完也就两三个月吧，然后就得了。
1: 仔细分，它是同型号里面还有亚型。
0: 哦，
1: 反正总而言之，你这个病毒跟你感染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呢，这次中秋国庆假期出行聚会多了，这个专家就提醒大家要做好公共卫生，手卫生、饮食卫生、个人防护，饭前便后啊，外出回家之后啊，都要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配合流动的清水来洗手。
1: 哎，就是在水龙头底下接着洗啊，不要用盆儿接起来洗。还有就是你看现在我们这么多小飞虫，一定刚才我们说的，它要落到你眼睛或者口鼻部位，千万不要去拍打，不要揉，把它挥手赶走就可以了。不是说你多么心软，是真的，它要是你把它拍碎了，溅出的汁液很有可能携带病菌。
0: 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洗手的时候尽量不少于20秒，就多洗一会儿嘛。而且诺如病毒呢，要告诉大家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所以你用免洗的消毒洗手液是不能够替代流水洗手的，最好的方法还是用洗手液然后用流水来洗手啊。
1: 还有我们假期外出啊，这个旅游的时候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生水，尤其是比如说着急了，我们水龙头接点水就喝吧，或者是接了时间长了放在那儿，端起来就喝。这样，还有就是不吃生冷不洁的食物啊，海鲜贝类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家里如果有人出现呕吐啊、腹泻，要及时规范清理消毒污染物。病患期间啊，不要为他人准备食物。明白这句话吗？就是病患期间，就是
0: 你生病的时候，别给别人做饭了。
1: 对，你病的时候，你不要好心的或者友好的说，哎呀，我别人送我的苹果，说你吃一个吧，你的手递过来，可能就会感染别人。
0: 哎，再有就是诺如病毒，它会吐嘛，然后它呕吐的那个污染物啊，你应该先盖上它。然后再清理，然后而且你要戴口罩、戴手套，不要接触它的呕吐物。
1: 它有
0: 成人也会感染的，
1: 飞溅呢、挥发呀，都有可能扩散这个病毒。
0: 哎，你看蜗牛特别敬业，自拍了一张它戴纱巾的照片，吓了我一跳。都说戴口罩你就看不出来别人是谁，
1: 你
0: 这蒙个纱巾，你说更看不出来
1: 谁是谁了。刚一点开这照片，这什么什么玩意儿？
0: 纱巾还挺好看的，是这个咱们说藕荷色的啊。
1: 他还把那朵花特意放在了脑门上，
0: 挺漂亮的啊，大姐挺漂亮的。那如果照这种说法的话，今年哈尔滨黄色、绿色的衣服基本上是卖不出去了，
1: 不太好卖。秋季一般人不敢穿，穿上那你真的是走到哪儿就一群粉丝跟着你，
0: 太招小眼了啊。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最近呢，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链条管控要求。那么记者了解到，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那么近些年呢，食品当中，这个丙烯酰胺的话题就很热。它是什么、什么
1: 东西？这个
0: 东西
1: 是啥呢？就是高温烹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物质，比如说我们炸薯条变成这个金黄酥脆的颜色，烤面包表皮变得非常焦香、这个丙烯酰胺就是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物。
0: 那不是好吃的吗？
1: 是它是要那个美拉德反应那种香味儿，但是
0: 就把那个肉烤成金那个焦黄色、
1: 但是它会有一种生产出来的副产物，就是这个我们说的丙烯酰胺。那么在部分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东西。那么这一次新

0: 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系统的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它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杜绝过度烘焙或者是油炸。
1: 就是你炸不能炸出那个色儿来，容易释放这种
0: 成分。不要炸太狠，其实就是不要炸太狠。如果我们是家里面偶尔做一次，像这个拔丝土豆、拔丝地瓜
1: 啊，
0: 你一定要先过油吧，或者是茄子，烧茄子要先过油，过油不要太狠，
1: 别让它有那个焦糖色啊，这个。
0: 当然你离开家之外去就不要经常吃炸薯条，那你购买和家里面做那是两回事儿。外面的工业就是生产工业流程化，它会反复使用同一锅油，用的多了，这里面可能积累的这类物质就更多一些。
1: 这个丙烯酰胺呢，它其实不是人为添加的，它就是自然产生的。为什么我们说要谨防它呢？因为它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类致癌物，就是人类可能致癌物，
0: 就是跟癌症发生的概率有一定的关联性。
1: 就是你长期吃这种东西，大量的吃的话，就容易这个引发癌症啊。所以说咱们油炸的东西包括蒸煮啊水煮的东西都不要时间太长，
0: 但是大家也不要太害怕，这个应该是针对食品生产企业或者餐饮企业的一个行业规范要求。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现在也都有这个健康意识了，在家里很少用油炸东西，偶尔炸一次问题不大，只要火别过就可以了。
1: 因为它还有一个代谢的过程嘛，但是你不要天天去吃那种东西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的健康啊。你看天气转凉之后呢，很多人的这个关节就有反应了。这个晚上睡觉呢，小腿肚子还抽筋儿，牙齿呢，也觉得好像不吃劲儿了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在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纳闷儿，说这现在条件好，我牛奶钙片我都跟着吃，怎么还缺钙？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把它补到骨头里面去。所以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和一般的钙片不一样，它这里边额外还添加了 D3 和 K2， 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给你锁到里边，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效果很好啊。您记好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力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吃，趁现在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抓紧时间。
1: 守护天使他说今年的天气就是很反常，我觉得燕子好像提前就飞走了，因为前两天忽然间一次降温嘛。
0: 啊，你说的是燕子还是大雁啊？
1: 他写的小燕子，再不飞就他会觉得冷，然后没想到气温又回升了。
0: 小燕子说我们本来是要飞走的，飞的一半说不行太热了，我们还回去歇一会儿。
1: 他说即便是今年夏天看到的也少，然后又有说是不是那个什么 KFC 的薯条能好点啊，我晚上吃薯条是可以减肥
0: 的。说
1: 的
0: 就是这类东西，就是外面生产的这些东西，因为你去获得它是非常容易的，花点钱就吃了，爱吃那就反复吃，又不是花不起这点钱，所以提醒爱吃薯条的尽量在外面少吃。不是说它生产的不好，是因为你太容易获得了，你可以一天吃八遍。在家里你说你让妈妈做一个炸薯条，她可能一年能给你做那么两三次就了不起了。
1: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用空气炸锅炸，少一些油，因为肯德基它炸那个薯条的时候它也是一锅油从早炸到晚，有可能昨天它也用的是这锅。然后他这句话我就费解了，晚上吃薯条可以减肥
0: 啊？是吗？
1: 不能啊，那不是热量很高吗？
0: 这分人，有的人晚上喝水也减不了肥，有的人是天天吃他也不胖， 这都很正常。
1: 哎，郭富明祥大哥说，外出回来一定用流水洗手，不要为了省个块八毛的舍不得那点水费。你想

0: 啊，一旦染了病，这点水费都不够你挂号的，然后还遭罪，真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诺如啊，这个手足口啊，那是相当遭罪的病了。
1: 哎，
0: 啊，谨记。
1: 啊，
0: 我换个说法，谨记谈恋爱吃豆腐渣。
1: 完了。
0: 啊，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这是一个歇后语啊，
1: 这是老大哥创造的吧？我觉得
0: 不是，
1: 前面那半句人家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也很押韵。
0: 那个一会儿关了话筒你再说，
1: 不太适合说出来。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哎也跟着下降了。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身体功能，你到了50岁之后，现在因为刷视频刷得多嘛，用眼用得多，可能45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流泪，哎，你的这个视力调节也差，看东西雾蒙蒙的，也不是近视，也不是远视，也不是花，就是看不准。
1: 哎，
0: 所以有这些问题呢，赶紧趁着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活动来订购，只要下单就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话还有其他的大礼啊，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眼睛出问题最怕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感觉非常后悔。那么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跟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贴上之后你会感觉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波活动啊，力度全年最大。马上订购，立马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限时加赠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也特别有面儿啊！还有一大瓶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10分钟内打电话的才送，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又有解释了，说为什么吃薯条他认为能减肥，因为他饱腹感强，但是有一点就是饱腹感强他同时要低热量，如果他热量高的话那就没有用了。
1: 薯条的成分主要是淀粉呢，
0: 对，
1: 尤其是很多薯条，大部分薯条都是油炸的呀，
0: 嗯，
1: 那你有油有淀粉，它热量低不了啊。
0: 嗯，对，你这事儿可以一会儿赵飞来的时候你们再接着聊，他比较专业。
1: 你要吃茄子条可能比薯条会更减肥
0: 啊。如果你不怕升糖的话，就是代谢还可以的话，其实像玉米啊，
1: 嗯，
0: 会好一点，是吧？但是玉米它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升糖的，但是它至少它也是那种健康粗粮，饱腹感比较强，肯定比薯条强。
1: 我觉得像我们家小猫晚上有一个动作，我觉得应该能减肥。它就是跟我要猫条，我不给的时候，它自己在那空嚼嘴，
0: 吃空气是吗？
1: 然后嚼一会儿，心满意足的睡觉
0: 走了，
1: 就是我吃了。
0: 这就那你就跟那个小孩睡前想要牛奶，想要奶不给，然后呱给一个奶嘴儿，
1: 空奶嘴儿，安慰型的。
0: 然后国富民强大哥说：“小东，你想让妈妈炸薯条
1: 啊？
0: 这要东北妈妈就得给你一句。”
1: 哦，我看你像薯条。
0: 然后这个国富民强说：“我已经改良了，那句话已经改良了。你看我改良的怎么样？我这个编辑给你改的怎么样？
1: 啊，
0: 谈恋爱那个。
1: 啊”
0: 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幽默的陪伴啊！那我们最后呢，给朋友们再推荐一款美食，就是国庆佳节你不得在家里请客吗？餐桌上得有一道硬菜是吧？我们给您推荐一个现成的，不用你做，不用你炖的牛蹄筋儿，胶质满满，吃着有嚼头，解馋又下饭，大伙儿也爱吃啊！而且是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儿。紫光园是什么？百年老字号。前两天不是说那个奶皮子月饼吗？
1: 嗯，
0: 人家紫光园家就有。然后呢，所以每一口都是软糯弹牙的鲜香，比普通的蹄筋儿那肯定要更胜一筹啊，好吃一点
1: 啊，比你自己做的要强多了。自己在家做不好，真成硬菜了，
0: 嗯，
1: 特别硬，嚼不动啊。北京200多家线下门店，老北京人都认啊。平时这单买一袋就要40块钱，今天是节日福利，买5袋送2袋，7袋每袋是200克，真空的独立包装，加起来2斤8两，全套才199，算下来一袋才28块多钱。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